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0: 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9月9日上午，由星河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国资委、民族事务委员会

共青团新河县委员会、总工会、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妇联联合举办的新河县地业服务以及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活动由乌兰木齐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拉开序幕，歌曲旋律响起，演唱者歌声悠扬，马头琴声奔放激昂，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附近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场地，在宣传台前排起长队，义诊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解答健康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手册递到群众手中。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成员走上宣讲台，为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邀请群众举手参与，答对问题即可领取相应的奖品。这一活动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加深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来心脏复苏现场教学，以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指导群众应对心梗等突发状况的方法。在一系列丰富轻松的活动中，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健康服务到法规宣讲，从文艺展演到急救教学，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在热闹互动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认同，也为新河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了生动而温暖的一笔。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2002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复统一，国家海洋局在北京发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办的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林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活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9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称，决定组织开展2027年度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名。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10大尊师惠师礼包，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具体包含医疗健康礼、畅行亲诚礼、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惠礼、金融助师礼、安居惠师礼、乐享运动礼、暖心关怀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量最高峰，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9月9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即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驱逐禁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
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

0: 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

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亲与满少亲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

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三十一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汀，得思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三十六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四十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宴人、宴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五十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五十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二十九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认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二百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
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

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墓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墓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

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

0: 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慢水

0: 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时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3: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当周笔畅演唱的第15届全运会推广曲、残特奥会推广曲《少年歌声》响起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份年少的热烈好像可以再次踏上征程。他以细腻而充满力量的声线注入青春能量，重新诠释了少年心中坚定的信念。这首歌献给所有追梦的人，只要敢于拼搏，你我都是追梦路上的胜利者。

继续来听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歌曲融合唢呐、京胡、民族打击乐与电吉他，前奏唢呐一响，立刻营造出刀光剑影的武侠氛围，让 OST 不再是附庸，而是劈开剧情宇宙的利剑。刘宇宁没有套用固定的演唱模板，而是以声为剑，劈开旋律束缚。

0: 起。
1: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对角巷乐队为影视剧《大厨小旭》献唱的片尾曲《带你逃离世界》。对角巷乐队以独立摇滚风格为核心，歌曲中吉他 solo 和和声部分也展现了乐队成员的精湛技艺。希望这首歌能指引你们找到值得守护的人和事，能点燃你们追梦的勇气。

0: 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西林那依高位电视剧《红石榴餐厅》演唱的主题曲《我们的世界晴空万里》，以流行旋律替代民族乐器，聚焦都市生活叙事，打破新疆音乐等于民族风的刻板印象。作为首部新疆都市剧主题曲，展现现代新疆的多元面貌，聆听岁月里的温柔守护。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潘城的《似是烟火》。作为擅长以音乐勾勒生活图景的唱作人，潘城以温润的嗓音与细腻的创作技巧，将四季更迭中的平凡烟火气味娓娓道来，为听众们搭建起一方满是温情的生活小世界，让每一个在奔波中的人都能在旋律里触摸到日常的柔软与美好。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秋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

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时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
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

0: 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变，酌今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平时去饭店吃的土豆丝都是很脆香的，并且没有粘锅炒糊的现象，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第一，切丝。要想将土豆丝炒好吃，切丝是第一步需要完成的任务，土豆切丝比较重要。有些刀工差的人需要使用擦丝工具，但是使用工具的话是会影响口感的，手切土豆丝吃起来口感才会更好。土豆丝要切得比较均匀，比较细，和火柴杆的粗细基本相似是最好的，这样受热比较均匀，炒出来的土豆丝成熟度会一致。第二，浸泡。大家知道土豆丝切好之后表面会分泌出大量的淀粉，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仅会影响菜品的成色，而且对口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炒土豆丝之前最好用清水把里面的淀粉泡掉，这样炒出的土豆丝才会脆爽。把土豆丝泡入清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防止土豆丝接触空气而变色，另外在浸泡的时候也可以加入适量的盐和醋，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又香又脆还入味儿。如果不加白醋就要多换几次清水，浸泡到没有淀粉出来为止。通常情况下泡10分钟左右炒出来就很脆了，但如果你希望炒出来的土豆丝更脆，就需要延长时间。第三，炒菜技巧。土豆丝下锅以后一定要大火快炒，尽量减少土豆丝在锅里的受热时间，同时还要保证炒出的土豆丝熟透，因为加热久了会让残留的淀粉糊化，从而让炒出来的土豆丝口感不再脆爽。在炒土豆丝的过程中，如果感觉锅里比较干，可以加几滴热水。

0: 水，记住一定要加热水，这也是为了缩短土豆丝在锅里受热的时间。另外，很多人在炒的时候并不知道加盐和醋的正确顺序，认为谁先加后加都是无所谓的，其实这样想就错了。在炒土豆丝的时候，一定要在它七八分熟的时候倒入生抽和醋，翻炒均匀之后再加入食盐，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才又香又脆，还入味儿。
1: 厨房里暗藏的四大健康杀手，你家藏了几个？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厨房里堆叠着各种各样的必需品，但其实厨房里放什么是很有讲究的，特别是厨房里的一些东西最好早点换掉，否则可能对健康有很大危害。第一是塑料碗盆，很多妈妈会选择塑料碗盆，是因为上面的卡通图案非常吸引孩子的目光，但是这些图案往往含有铅、镉等金属元素，平时这些图案被一层保护膜封住，这层膜一旦被硬气划破，有害物质就会释放出来，并且塑料碗不耐高温，遇到高温后容易变形甚至融化，再与碗中食物产生化学反应，生成有害物质，食用后对健康不利。第二，百洁布。百洁布吸水性和去污清洁能力都很强，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千万别贪图便宜，因为一些不良商家为了节约成本，在制造时选用廉价劣质甲醛超标的材料，如果我们买回来长期使用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第三，发霉的砧板。任何材质的砧板使用久了以后都可能存在发霉的情况，发霉会产生黄曲霉素，即便是通风晾晒也不能把它去除，所以砧板一旦发霉最好不要再使用了。为了防止砧板发霉，平时切菜后要用食盐水或者热碱水清理砧板，并放在通风处及时晾干。第四，用久的筷子。好好的筷子为什么要丢呢？很多人都这么想，很多家庭可能用了一两年都没换过，筷子使用时间越长，检出的细菌总数就越高，尤其是筷子在反复使用搓洗的情况下，其表面会形成细小的纹路，容易残留细菌和清洁剂，建议3到6个月就换一次，一旦发现筷子出现刮痕、磨损或者变形也要更换。在选购筷子的时候，不论什么材质，最忌讳花纹、五颜六色或是表面凹凸不平的，最好选择原色，也就是不上色而且一体成型、光滑无刻痕无雕花的筷子，因为彩绘可能含重金属，吃饭的时候颜料可能融入食物中，凹凸不平的表面则会藏污纳垢，成为细菌霉菌的温床。
1: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但是你知道吗？早餐可不是乱吃的哦。那么哪些食物是早上起床不能吃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一日之计在于晨，每日的第一餐非常重要，但是往往有人总是忽略它，认为早餐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事实远非如此，早餐吃得好，午餐要吃饱，晚餐吃得少，BMI 指数才会优异，有效防止肥胖，否则容易造成胃炎、胆结石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你还在吃以下五种早餐，请赶紧改掉。第一种，剩饭剩菜。用剩饭剩菜加工重做的早餐看似丰富，然而它们在隔夜后可能产生亚硝酸，吃进去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隔夜的豆制品、绿叶青菜、肉、蛋等最好不要拿来做早餐，特别是夏天，细菌污染或亚硝酸盐含量会更高。第二种，油炸食物。面粉类食物在油炸过程中会吸很多油，比如炸鸡翅、油条、葱油饼、春卷、手抓饼等食物都藏着很多油脂，不建议天天吃。长期吃这样的早餐，肝肾代谢压力会加大，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高，而且容易增胖。第三种，白粥加咸菜。白粥是很多人的早餐选择之一，喝白粥确实比剩饭剩菜油炸食物当早餐更健康，

0: 不过白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了，没有办法满足身体各营养素的需求。在白粥里除了水，几乎全是碳水化合物，缺乏蛋白质、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此外，咸菜是腌制食品，吃多了对身体无益。第四种，水果。为了减肥，有些人把水果当成早餐，这样的早餐既缺乏供给大脑能量的糖原，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又缺乏能让人保持旺盛精力的蛋白质，长期下去会引起多种营养素的缺乏，所以早餐仅仅吃水果是远远不够的。第五种，零食。把饼干、即食面等零食做早餐，这样更伤身体。早晨时人体正处于脱水状态，而零食是干性食物，会影响肠胃的消化吸收。即使饼干能在短时间内为人体提供能量，但饥饿感来得更快，血糖会明显下降。即食面则是一种脂肪含量较高的食物，常吃会引起肠胃问题。那么怎样才算是一顿营养早餐呢？一顿营养的早餐最忌讳的就是口味单一。每周的早餐变换着搭配，不仅令人食欲大增，还满足了身体各营养需求，比如油脂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淀粉等营养素。那我们的早餐该怎样搭配才能达到营养的标准呢？根据膳食指南的要求，早餐的热量应该占一天总能量的 30% 左右，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等应该达到推荐的每日膳食营养素供给量的 25%。 大家不妨将食物分为四类，即谷类、肉蛋类、豆奶类以及蔬果类。营养早餐评判的标准大致如下，包含以上四类属于营养丰富，包含三类属于质量较好，包含两类则为及格，只有一种则早餐质量较差。好，现在你已经知道早餐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了，赶紧去为自己做一顿美味营养的早餐吧。
1: 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但是你知道吗？早餐吃错也会伤身。那么，健康营养的早餐有哪些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是一日三餐中最重要的一餐。可很多人早晨宁愿花时间赖会儿床，或者精心梳洗打扮，也懒得拿出20分钟认认真真吃个早餐。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认为能做到按时吃早餐就是对健康负责了，但有句大实话还是得说，你所习惯的早餐搭配存在诸多不合理，长期这样吃可能跟不吃一样损害健康。吃好早餐到底有多重要呢？第一，早餐吃得好，大脑发育更好。第二，早餐吃得好，记忆力更好。第三，早餐吃得好，肥胖率低。有五种最差的早餐，经常吃会有伤身体。将以下食物当做一顿早餐，一是不健康，二是营养太单一，对身体的营养吸收没有多大好处。第一种，零食。很多人都在家里放一些零食以备不时之需，早上起来后时间不是很充裕，就往往顺手拿起零食做早餐，方便快捷。平时肚子饿了，吃点饼干、巧克力等零食是可以的，但是用零食充当每天三餐中最重要的早餐，那就是非常不科学的了。零食多数属于干食，对于早晨处于半脱水状态的人体来说是不利于消化吸收的。饼干等零食主要原料是谷物，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提供能量，但很快会使人体再次感到饥饿，临近中午时血糖水平会明显下降，早餐吃零食容易导致营养不足，体质下降。第二，回味早餐。 回味早餐指的是剩饭菜，或者剩饭菜炒饭、剩饭菜煮面条等等。不少家庭会在做晚饭时多做一些，第二天早上给孩子和家人做炒饭，或者把剩下的饭菜热一下。

0: 这样的早餐制作方便，内容丰富，基本与正餐无异，通常被认为营养全面。然而它们在隔夜后可能产生有害细菌等微生物，吃进去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因此吃剩的蔬菜尽量别再吃，把剩余的其他食物做早餐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变质。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食物一定要加热透。第三，油炸食物。面粉类食物在油炸过程中会吸很多油，比如炸鸡翅、油条、葱油饼、春卷、手抓饼等食物都藏着很多油脂，不建议天天吃。长期吃这样的早餐，肝肾代谢压力会加大，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高，而且容易增胖。第四，水果。为了减肥，很多人把水果当成早餐，但这样的早餐既缺乏供给大脑能量的糖原，也就是主食等碳水化合物，又缺乏能使人保持旺盛精力的蛋白质，长期下去会引起多种营养素的缺乏，所以早餐仅仅吃水果是远远不够的。第五，白粥加咸菜。白粥是很多人的早餐选择之一，喝白粥确实比零食、油炸食物当早餐更健康。不过白粥的营养成分太单一了，没有办法满足身体各营养素的需求。在白粥中除了水，几乎都是碳水化合物，缺乏蛋白质、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此外咸菜是腌制食品，吃多了对身体无益。那么怎样才算是一顿营养早餐呢？一份好的早餐应该符合以下三个标准，长期坚持这个标准，营养健全，身体自然健康。第一，一顿营养的早餐最忌讳的就是口味单一，每周的早餐变换着搭配，不仅令人食欲大增，还满足了身体各营养需求，比如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淀粉等营养素。根据膳食指南的要求，早餐的热量应该占一天总能量的 30% 左右，蛋白质、维生素及矿物质等应该达到推荐的每日膳食营养素供应量的 25%。 大家不妨试试将食物分为四类，即谷类、肉蛋类、奶豆类以及蔬果类，总结成公式就是营养早餐等于谷类加肉蛋类加奶豆类加蔬果。营养早餐评判的标准大致如下，包含以上四类属于营养丰富，包含三类属于质量较好，包含其中两类则为及格，只有一种则早餐质量较差。一般来说，制作加工简单以及添加调味品最少的早餐反而最健康营养。第二，不食油腻。早餐不宜食用过多肉类或太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品含有过多的脂肪。在热牛奶、热豆花、热豆浆、芝麻糊、山药粥、大枣粥中选一种，然后再适当搭配这些蔬菜、水果、坚果等，这样的早餐既方便省事又营养充分。第三，早上7点到8点吃早餐。早餐与中餐以间隔4到5小时为好，如果早餐较早，那么数量应该相应增加，或者将午餐相应提前。一顿早餐决定一天人体的舒适程度，每天的早餐构成人一生的健康基石，所以千万不可以忽视。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汽车立体声，每天一段汽车知识，轻松变身汽车达人。没有手表的时候不怎么看时间，买了块新手表是不是动不动就要去瞄它两眼？胎压监测也是一个道理。
3: 你没有手表的时候不怎么看时间，买了块新手表是不是动不动就要去瞄它两眼？胎压监测一个道理啊。那没有胎压监测的车型，最长胎压检查周期一般推荐不超过3个月，勤快一些每个月检查一次会更加推荐，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尽快检查。首先我们要知道胎压会在哪些情况下变化。米其林的公号上有个科普啊，轮胎胎压的正常流失在每月 0.078、这个和小时候外面买的气球是一样的啊。这个买回来挺开心，甚至还飘在天花板上，你看着还挺开心的。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看看怎么就瘪掉了，甚至个气球都不见了。轮胎也是会正常漏气的啊。第二个呢，温度有变化的时候呢，胎压也会随着变化的。张孝栋等人呢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发了一篇论文，汽车胎压监测系统研究及胎压补偿策略应用里面啊，有个胎压和温度相关的公式的 PEV 等于 NRT 啊，这 PE 呢代表轮胎内部绝对压力值， V 代表轮胎内部气体的体积， N 为物质的量， R 为气体常数， T 为轮胎内部的气体温度，全部都不需要记啊，我们大概说算一下就这么意思啊。如果一个轮胎在20摄氏度气温下的胎压是 2.58， 那么它在0摄氏度的气温下呢，胎压就变成 2.38 了，在零下10摄氏度的气温下呢，这就变成 2.28 了。那反过来，如果我们车子跑起来，轮胎不是变热了吗？胎压它就高起来了啊。燕山大学肖元硕士论文《多工况下21570R15轮胎温度与压力特性的研究》上面有个测试啊，环境温度15摄氏度，轮胎以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工作，温度会上升35摄氏度左右。那前面这么一算，胎压差不多会加上个 0.38。如果你跑120公里每小时，温度和胎压一般再高一点啊。那么知道了胎压和哪些因素相关，那我们检查的频率也只要针对这些原因来就行了。那刚才讲了嘛，轮胎每个月漏 0.078 的气，那米其林给的胎压安全范围呢是标准胎压的正负 0.28， 也就是说用3个月它自己会漏差不多 0.218 的气，那有可能是低于安全值了嘛。所以说我们每3个月检查一次轮胎胎压算是最低最低的标准了嘛。那一般轮胎厂家建议的检测频率呢，其实高得多的。你比如说米其林、普利司通都建议一个月检查一次的，马牌呢建议周期还要短，14天你最好看一下，我自己是做不到啊。那如果平常高速高架开的比较多，检查频繁一些也不是坏事。市区地面开开居多的话呢，一个月一次也挺好了，你洗车的时候让师傅给你看看嘛，有些轮胎店不能洗车嘛。那如果车子平常都不怎么开，偶尔动一动的话，你至少每3个月也记得去检查一下啊。不过呢，如果遇到什么气温突然变化比较大，什么寒流冷空气来袭，那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那我住杭州的啊，11月的时候气温还在20摄氏度左右，这两天突然一降温，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了，那早上我们去开车的时候胎压是得看一看了啊。这个时候轮胎的温度也是挺低的，那根据前面的公式算一算，遇到冷空气一降温，胎压差不多下降 0.2 到 0.38 来，那么就很容易低于这个最低的安全值了。像我们公司的小伙伴早上起来的时候，前一天晚上 2.2 挺好，第二天发现只有 1.9 了，赶紧充点气啊。那不管是3个月检查一次还是一个礼拜检查一次，虽然都是可以避免胎压慢慢变低，但毕竟不是实时显示的了。那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咣过了一个坑是吧，或者轮胎被这个石子啊钉子啊啪的戳了一下或者压过去了，开着开着漏气了，那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实时胎压监测的这种车子，我还是建议啊，有条件的你就装一个吧啊，每次上车瞄一眼就行了。你倒车雷达愿意装，你为什么胎压监测不愿意装呢？那具体装哪种呢？外置的那种呢，是装在气门嘴帽上面的，价格相对也比较实惠，网上一般200-300块钱的就不错了，安装挺方便，自己拧一下搞定。缺点呢是长期风吹日晒不一定耐用，而且人家觉得哎你这个东西不错，他把你炫走拿走了，他是能拿走的啊。那内置的胎压监测呢，价格贵一点啊，网上一般是300-500，安装要去店里面呢把这个轮胎和轮毂呢分开来装好了，还要做一次动平衡，优势呢是更准确，也比外置耐用不少，而且人家 家偷不走啊。那么总的来说呢，没有胎压监测的老车最长检查周期呢不建议超过3个月，有条件的话呢一个月检查一次最好了，碰到突然的冷空气也要马上去检查一下。想要更加的安全和方便，也可以考虑直接加装一个胎压监测，价格也不会太贵，你想嘛，一箱油钱啊。
2: 都说一箱油里面有半箱是税，是不是真的？我们去加油站加200块的油，到底有多少拿来交税的？今天我们来算一下。
3: 都说一箱油里面有半箱是税，是不是真的？我们去加油站加200块钱的油，到底有多少拿来交税的？今天我们来算一下啊。那首先呢是增值税啊，我们去加油站开发票，上面都不是标在那边的嘛？那200块钱发票上面写了增值税13%，23块钱。那除了增值税呢，加油站还需要缴纳城市建设维护费啊、教育费附加税啊，以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等等等等各种税率不同的，哎，占比不高，差别也不大。所以呢，我在的这个杭州市举例子呢，下来呢。8块钱的样子啊，那然后就是消费税，哎，这占比比较大了啊。那参考财政部税务总局发表的关于继续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的通知里面讲啊，这汽油消费税呢，每升1.52块，200块钱加92汽油可以加26.2升，算下来消费税呢40块钱左右，这差不多占到20%了啊。那2009以前呢，哎，消费税只要每升2毛钱，2009年改革之后呢，逐年提高，哎，现在呢已经是1.52块了，主要是因为它其实包含了养路费啊。那参考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里面讲啊，在2009年成品油消费税改革呢，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项收费，逐渐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站，统一算到成品油消费税里面。当年的消费税提高了8毛钱。那么开了十几年的老司机应该都知道的，过去的车子还要交养路费，哎，像我在的这个杭州一年呢是2400块钱。那现在加油虽然变贵了，但养路费也不用交了，那国道收费站也基本上也不要钱了，对吧？相当于是用多少交多少，按量来收了。那按普通家用车一年10000公里来算的话，其实每年用车的费用它是变少的，至少可以省下来1000多块钱啊。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税加到一起，会发现200块钱的油里面啊，至少有71块钱的是拿来交税了，占到了35.5%啊，并没有一半那么夸张啊。那为什么过去有人说那这一半有一半税呢？是因为油价低的那个时候啊，这个税的占比就会高啊。那你比如说啊，现在的油价是1升4.5，那税的占比不就变成一半了吗？啊，那接着问题就来了啊，那剩下的129块钱加油站可以赚多少钱？那参考中国石油的张玉涛等人在期刊《国际石油经济》上面的论文《加油站汽油零售定价竞争策略研究》里面给的一组数据啊，某区域内中石油直营加油站每升燃油零售价比进价高1.44块，外资和私营加油站的分别多了8.6毛和9.8毛啊。那你平均一下，200块钱的油啊，加油站还要赚30块钱，刨去成本，利润大概在13块钱左右。我们真正用来买油的钱，差不多是99块钱啊，每升3.7块啊。
2: 开车出行的朋友肯定都会有这样的体验，车内空气越来越闷，异味也越来越重，感觉这个天气坐车都想吐了，那怎么办呢？
3: 有朋友说啊，自己的车子都是半月一洗了，怎么还是感觉车内啊就是有股异味啊？哎，接下来这是3点原因，你对照着检查一下，看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第一个呢，就是车内有卫生死角或者是盲点，平时不怎么清洗的脚垫、地毯、座椅缝隙啊，它是很容易堆积食物残渣、残留水汽的，哎，非常容易受潮发霉。那夏天温度一起来，味道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多把脚垫拿出来晾一晾、抖一抖，哎，座椅缝隙呢用吸尘器或者刷子清理一下。雨后或者洗车之后呢？要检查脚垫的底下是不是有潮湿的水汽残留，有的话最好也是拿出来搞搞干啊。如果说脚垫底下残留的水特别多啊，那你就检查一下了，是不是天窗和车门的排水孔啊，它给堵掉了。第二个呢，是最近各位朋友不是开始用冷空调了吗？天热了吗？哎，这感觉是不是有股霉味或者酸味啊？那很有可能是空调内部长期吸附的灰尘等等这些污染物啊，它造成了霉变和细菌滋生。那针对空调异味，解决办法也挺简单的，就是定期来换这个空调滤芯。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考虑清洗蒸发箱啊。那马思编等人在期刊《养护与装饰》上面发了一篇论文《家用轿车空调异味的治理》上，他这么说啊，导致家用轿车空调异味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大量的细菌繁殖在空调蒸发器和空调滤清器上啊。那如果你的空调滤芯好久 久没换了，赶紧换掉，说不定异味也就没了。而且这个东西的确影响健康啊。那第三个呢，车子的内饰各种残留的异味。你比如说啊，你经常在车里面抽烟啊，后备箱放了很久不穿的衣服或者是球鞋、袜子、湿抹布啊，车子里面甚至有易腐烂的这种东西，或者你放了两条咸鱼或者是鲱鱼罐头进去啊，都会导致这异味吸附在内饰上。那你再加上夏天空调一开，这个味道不要太上头啊，这个要么就晕车，要么晕车都能醒过来。那这种情况下，各位朋友就要多通风，也要定期清理一下后备箱，保持清洁干爽，尽量不要把鱼虾酒这些有腥味异味的东西长时间放在车里。抽烟的朋友们，你也可以趁早晨晚上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你就打开车窗透透气，有天窗的门翘个头露个缝，是不是啊？也是个办法。
2: 油车坐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坐电车就会晕，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这个是因为电车没有油车来的舒服吗？
3: 油车坐着一点感觉都没有，一坐电车就会晕，你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哎，是这个是因为电车没有油来的舒服吗？某种程度上来说还真就是这样。哎，我们说的晕车啊，专业点它叫做晕动症，简单的讲就是人体的各个感觉器官啊，它感知到的信息不一致产生冲突的时候产生的这些不良反应啊。我们耳道里面啊有个前庭器官，坐车的时候车子啊加速啊减速啊震动啊摇晃啊，前庭器官啊会把这些刺激啊传递到神经中枢，但是我们视觉上又没有感觉到这些变化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传递给大脑的信号发生冲突来，哎，身体觉得在动，眼睛说没有啊，我看着没有动啊，哎，好了，晕车了，就头疼了啊。那坐电动车更容易晕呢，就是因为电车在某些情况下对前庭器官的刺激它更强。你比如说啊，同样是起步，电车由于用的是电机嘛，马力它更大，起步的这个动力响应也更快，给人的冲击感也就更强。举个简单例子啊，蔚来 ET5 马力490匹，起步急加速，极致最高能达到 0.9 了，接近1了。我以前视频讲过的啊，超过 0.5G 的加速度啊，就会感到明显的推背感了，更别说这个是 0.9G 了啊，感受是更加强烈了。而同级别的油车，你像宝马三系，急加速的话G 值也是不会超过 0.6 的，远没有电车这么猛啊。而且不只是加速的感觉啊，刹车感觉也不一样的。现在的电车不是一般都有个叫做动能回收的东西的嘛？这进入的时候减速感要比油车来的是更强烈的。如果你经常坐新能源网约车啊，你应该会有这种体会，师傅松掉油门还没踩刹车的时候，车子就已经开始减速了，能感觉到有很明显的这个拖拽感啊。坐油车的时候呢就不太有这种感觉，因为油车刹车它主要靠刹车片嘛，整个过程是比较线性的。哎，但是电动车它用动能回收来刹车，它因为有电机的参与嘛，电机扭矩产生波动，制动过程就没有那么线性了啊。有仿真实验的，作者对比了两种动能回收策略和单独的机械制动，发现同样的制动工况下啊，机械制动最大减速度啊只有 1.81 米每二次方秒，哎，平均减速度呢也只有 1.76 米每二次方秒，而有动能回收的减速度最大能达到 2.69 米每次方秒，整个波动也是比较大的。你不用记专业概念，你就一个 1.81 一个 2.69， 是不是啊？就相差 50% 左右了，你毛看看啊，这个时候车子的平顺性自然也是更低的。
2: 同样月薪5000块钱，同样买车养车，有的人怎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的人看起来相当之轻松，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3: 同样月薪5000块钱，同样买车养车，有的人怎么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有的人看起来相当之轻松啊，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啊？其实这个月薪五千是要看我们能自由支配的钱它到底有多少。那你从平均数据看，月薪五千每个月能剩下呢差不多3000块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2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上面有数据的啊。那全国人均消费支出在2022年呢24538块钱，一个月呢就是2045块钱的样子，月薪五千这么一扣剩下不就3000块钱不到吗？不过你也知道的，这个算的是平均数嘛，是吧？杭州还有马爸爸的啊，是吧？那现实情况肯定不会那么平均的。有些朋友刚刚毕业就能开上家里买的这个车子来，哎，停车家里有车位的，保养保险爹妈会帮你付的，没有油油卡家里哪一张，是吧？那这种时候你月薪五千来养车吗？那是绰绰有余的事。

0: 是不是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投胎的活是吧？不是每个朋友条件都这么好的呀。大部分朋友还是要靠自己打拼的，对吧？贷款买车自己交保养，保险的钱还要加油，骑车停车每个月几百块钱也是真少不了。那月薪5000，啪啪一弄，掰着手指头用了啊。那这刚才说的两种情况，用车压力的大小和能选的车型也是有区别的啊。那如果刚毕业开家里的车，吃住都在家里，那我之前视频里面算过呢，开一台300000左右的奔驰宝马奥迪，一个月的开销2500好了啊。这2500还是算上了保养保险停车的了，如果真的只是加油开开车，50到60万的豪车你也许也是负担得起的了。但如果说自己又要养车还要养人是吧，那就只能买一台100000左右的家用车了，如果你还要谈个恋爱越家了是吧。那普通家用车百公里油耗7升算的话还可以了对吧，一年开10000公里也不算太多。现在杭州92号汽油呢7.5块每升，一年油钱呢5250块，再加上每年保养500，保险2500，每个月车上的开销呢680块，停车每个月算200块，洗车罚款这里就不算了，一个月差不多加起来呢880块用车开销，月薪去掉开销剩下3000块，去掉用车880，你还剩2120块可以用来还车贷的月供。那按首付3%，贷款3年，3年利率12%来算，差不多就只能供一台100000左右的车子了。那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里面，你首付的30000哪里来？那也得花个2-3年攒下来呀。不过前面讲的那个那是极限算法呀，你手机费充不充啊，你恋爱谈不谈啊，咖啡喝不喝啊，奶茶喝不喝啊，皮肤充不充啊，会员充不充啊，是吧。如果月薪5000真的这么去买车，压力还是不小的，因为每个月结余不多啊，心理压力会很大，也不推荐大家这么干啊。那比较推荐的做法呢，你也不要有额外太多的这个思想负担，其实就是攒一点钱，你花个2-3万多一点，3万5-4万的，你直接全款买一台比较耐用的二手车，来避免这个贷款的压力。说实话，会动就好嘛，是不是？要的是说走就走嘛。你讲面子，你买了个10万的，你和人家50万的比，全网人均法拉利来比，你那也没有面子，对不对？先解决最基本的出行需求，都是4个轮子的，20000不会只有3个轮子的啊。能选的也很多的，那8年、10年的车龄的二手车，福克斯啊、马自达啊、标致啊，都能买到比较不错的 A 级车的。你买个车况好一点的，不要老是修那也很贵，对吧？
1: 车子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私密而且贵重的物品，所以一般人也就不太愿意借给别人。我们要如何拒绝借车呢？
0: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有人会厚着脸皮来找你借车的。这个事情从心理和法律这两个角度来说，风险都是很大的。万一碰到一个不靠谱的朋友，轻则烦得很，重则倾家荡产。所以说一般能拒绝最好就是拒绝，毕竟现在油钱也不便宜了。那首先从心理角度来说，大部分朋友都是不想借自己的车给别人的啊。山东商报联合某车之家做了个调查，80.98%的人有把车子借出过的这个经历的，而且借过车的人当中有91%的朋友并不是心甘情愿把车借出去的啊。这借出去之后，我们就对车子失去控制啦，车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它会遇到什么东西都是未知的。那这个感觉就跟我们丢手机的感觉差不多的，会不会被人捡走啊，会不会把我的钱转走啊，会不会看到我的小照片啊，会不会一堆事情啊。那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禀赋效应的东西的，那指的呢是人拥有某一样物品就会提高对这样物品价值的评估。这个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啊。这个理论呢是这么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呢对利害的权衡它是不均衡的，对弊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简单说，大部分我们普通人心理上都是不能接受车子的受损的，就会尽量去规避损失的可能性。还是刚才那个报告，他说那车子借出去之后啊，车主最担心遇到的各种情况，他有个排顺序的，我给你排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违章，再来就是发生大事故、发生刮蹭、内饰受损、内饰变脏等等。还有像是什么，人家驾照是不是刚拿到的呀，车子会不会被借去开越野了，别人在车上会不会抽烟呢，烟味消不掉怎么办，等等情况我们都是会担心的。这些潜在的可能会让车受损的行为，就会让我们产生恐惧回避的这些心理，也是我们心里真的是不情愿不愿意借车的这个原因啊。那么除了心理角度，从实际的法律角度来看，借车也是有不少风险的啊。车子拿回来发现多2个违章，这还算是轻的了，别人如果不承认，往往我们只能自己去处理是吧，或者对方承认是承认了，但是一直不高兴去处理，还要我们去催他，也是非常麻烦的。尤其是什么领导同事找你借车，这个真的是啊。那如果说再碰到出事故了，麻烦就更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

0: 车主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时，就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上面啊，他这么说，四种情况车主会有责任啊。第一呢，明知车辆有缺陷，并且这个缺陷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第二呢，对方没有或尚未获得对口的驾驶执照。第三呢，明知对方的个人行为缺陷不利于机动车驾驶因素的。哎，第四呢，认定机动车驾驶人具有不正当的其他驾驶行为的。哎，这个听起来比较条条框啊。那你就这样想，车子轮胎用了七八年，你还没有换，有点老化了。你想想吧，这个好理解啊。这个时候人家车子借去了，他开了个高速，正好这个爆胎了，导致出事故了。或者说刹车系统啊，你平时是不保养的，刹车片基本上磨了个精光，六年也从来没有换过这个东西的。哎，导致这个车子没刹住，追尾追到别人了，那么车主是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啊。那么借车之前，对方口头跟你说是有驾照的，哎，也没有喝酒的，实际上这个驾照是上次酒驾吊销的，这次又喝了酒再开，还撞了人，出了事故，车主是要担责的啊。而且你要是不小心撞个什么劳斯莱斯了，老奶奶了，或者电瓶车了，三者险赔不起，或者三者险不赔的，他两手一摊，兄弟，不好意思，下次注意，下次注意，我们可真就倒霉了啊。简单总结下，借别人车，如果那个人他不太靠谱，轻则自己交罚款扣分，重则赔几万甚至上百万的修车钱、医药费什么的，哎，真的是从法律角度来看，感觉像是一件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啊。那么从心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借车都是一个不划算的行为，但实际情况中，很多朋友还是选择借了嘛。那实在就无非是，哎，碍于情面嘛。那我们如何在保持体面的同时拒绝别人？第一种方法，直接拒绝。别人问你借车，你就直接说，我车子从来不借的，哎，不管谁都没有借过，我亲爹亲妈也没有借过，我的老公老婆也没有借过，哎，不好给你开这个口子的。一般识趣的朋友也不会继续说下去了，就是坚决，哎，这个地方借钱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连人带车一起借，哎，这个就更柔和更圆融啊。你直接和借车的朋友说，哎，你要做这个事儿，跑一趟啊，我们关系多好啊，是不是？我来给你打下手，我来给你做司机，你要去哪里，我帮你开，我来给你当小弟啊。一方面车子不是还在我们自己手里嘛，不用担心会被乱用；另一方面，别人一听我们给他做司机，是不是？也是不太好意思的嘛。要么就是你看，平时平起平坐的兄弟，现在低人一等，我来给你当司机，你总得答应我。还有一种是，哦哟，平时我们关系那么好，你这个，都要弄得卑微成这个样子，这也不太好意思了，是不是？这以后相处也难。哎呀，我其他再想办法吧，我其他再想办法吧啊。第三种，花钱消灾，别人问我们借车是吧？我们可以跟他说，刚好那几天我们也不方便，哎，大家兄弟，你不要推脱，我给你租台车，我给你租台好车，是不是？我这个车才20万，我给你租台50万的车子，倍儿有面子。一边说一边打开手机 APP， 你就给他搞这个东西。那听到我们要花钱，稍微懂点人情世故的朋友也是不想随便欠人情的，即使他真的脸皮很厚，这个好，不要租那个50万，你租60万，是吧？那真的就给他租了，那真的撞了一下或者出事情的话，至少那是去找租车公司去解决问题，和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对不对？不过这里要注意啊，是以对方的身份租啊，你如果说帮他租还用了我们自己的身份证，那责任还是在我们这儿，没有太大的必要啊。那其他的那些借口什么，哎呀，老婆把车开走了啊，我的车子在保养在修车啊，虽然可以用，但是我跟你说，我们不知道谁是聪明人，但我们能知道整个社会上基本上没有太笨的人啊，就这么回事。所以总的来说，车子借给别人开，从心理法律角度来说都是有风险的。如果碰到用车的人他还出了点问题或者不太靠谱，轻则麻烦事情一堆，重则损失成万上百，百害而无一利。想要拒绝别人，直接拒绝其实最好，真的不行的话，你就做个好人做到底吧，连人带车一起帮他解决问题。哎，这个促进感情圆融和谐也不是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吗？这也是好意嘛，用智慧化解尴尬，有可能比直来直去也是更好的选择啊。
1: 现在很多家里面都生二胎，所以有些朋友患者的考虑要不要买七座车，买七座车需要注意什么？
0: 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啊，看着这个也实用，看着那个也便宜，结果买回来才发现这些东西根本用不到，买来的包裹放那里有可能都会记不起来，很麻烦不说，还影响心情，重点是它不都是钱吗？啊，那图个新鲜买个七座车很快又后悔的案例其实不少的。如果你正好在考虑七座车，那今天要讲的后面这三个事情你最好再仔细想想，说不定能帮你省下时间、心情还有钞票啊。那第一个需要想明白的一个事情是，你自己想买一台七座车还是

周围的人在劝你买个七座车。哎，不少朋友买车都会参考周围亲戚朋友的意见的，对吧？人之常情啊。在车型选择环节，有 81.73% 的消费者会询问亲戚或朋友的意见。哎，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亲戚朋友啊，就很可能会推荐你买个七座车了，理由嘛都差不多的。你早晚要结婚生小孩的，到时候只有七座车才坐得下。哎，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当初买了个小轿车，真的挤得要死。你可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哎，但是这种推荐是基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到底适不适合我们自己家里的情况，要再看看的。这就好比我们中午点个外卖，同事推荐说这家特别好吃。哎，我问他为什么呀？他说这家你点一个套餐，他是送三碗米饭的，我刚好能够吃饱，性价比贼好。那我本身就是吃不了三碗米饭的人，我非盯着这家点干什么呢？啊，参考温州晚报2021年针对中老年人做的一个调查，有 65.31% 的人不愿意和子女一起居住，主要的理由是喜欢自由亲近的生活，同时认为两代人想法不一样，生活在一起可能会产生没有必要的矛盾啊。那要是不跟父母住在一起，也没有孩子，买一台七座车，那你要开网约车？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作用，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确实和父母住在一起的，自己确实也是想买七座车的，哎呀，周末啊，节假日啊，带上全家人一起出游，是不是啊？感觉非常好。你看那个广告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呀，周末啊，节假日啊，带上全家人一起出游，是不是啊？感觉非常好。你看那个广告里面都是这样的，哎呀，这个年轻有为的丈夫啊，这个贤惠漂亮的妻子带上了两到三个娃，后面还有长辈，哎呀，在某一个山坡上眺望着这个什么美好的这种风景，你稍微停一下，这种机会或者是频率，总体来看其实不会太多的。我们就拿最容易实现的近郊游来讲好了。中原集团发布的2021国内重点城市中产家庭度假行为洞察报告里面，它有这么个数据的啊，60%到70%的家庭呢，能做到至少每月一次的近郊游。但是近郊游的主力家庭呢，其实是一家三口，也就是夫妻加孩子啊。各城市平均占比呢40%，三代同堂的比例只占15%。换句话说啊，可能很多朋友家里三代人一起出游的次数，一年下来也就1到2次。那要不要为这一两次的用途去买一台七座车，三思啊。那如果已经下定决心了，想好了，我就是要买这个七座车，那还得再接着考虑下面的问题啊，是有七个座位能坐下七个人就行，还是必须得每个人都坐得很舒服啊？李一哲、张东东等人发表在2019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论文集上面有篇论文的啊，基于人机舒适性的后排乘坐空间研究里面，他是不是说啊，这后排乘坐空间比较舒适的标准呢，是头部空间大于10毫米，腿部空间大于20毫米，而肩肘等横向空间大于1435毫米。那么实际七座车的空间表现怎么样？太平洋汽车网曾经测试过5款中型 SUV 和3款 MPV， 第三排乘坐空间一看啊，成年人坐进去之后，有三款 SUV 的腿部空间为零，顶在那边的啊，达不到舒适性的要求。那么还有三款的 MPV 车型呢，不管是头部还是腿部呢，啊，都是能够达到要求的啊。如果看视频里你恰巧是前面说的那种情况啊，第三排座位每年用不到几次的，那七座 SUV 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不能买，是吧？偶尔就将就一下嘛，确实也还可以用啊。但如果你经常是要坐七个人的，或者说你这个路途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后排也要舒服才可以的，这个时候 MPV 是更好的选择啊。实际购买情况也确实如此。那我以前视频里面提到过的啊，从购买七座 SUV 的家庭人口结构来看，三口之家占 67.1%， 多口之家呢也只有 33.9%。 那买 MPV 车型呢，家庭常住人口五人以上的就比较多了，超过50%啊。那讲这么多并不是说让各位朋友不要去买七座车啊，而是买七座车之前我们清晰冷静的考虑和想明白这些问题，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需求。真的要确定七座，那是七座 SUV 还是 MPV 也要搞搞明白，这些东西多花点心思，以后用起来的时候开心，也不花冤枉钱啊。

0: 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71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韶涵为动画短剧《崩坏：星穹铁道》演唱的单曲《西莲》，歌名呼应主人公西莲，作为版本结局的音乐献礼，诠释了角色在时间轮回中告别与希望。张韶涵精准演绎了歌曲中记忆与爱意交织的情感内核。

让我们带着所有未完的答案和依然炽热的青春，在爱中启程，于下一个清晨勇敢转身。来自胡夏的夜晚，继续来听谢春花的《勇敢的小猫》，这是她为相伴十年的爱猫板栗谱写的专属主题曲。她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受到了板栗的精神启发。她回忆起今年四月份带板栗出门的时候，板栗虽然害怕，但依然勇敢地接受新的变化和新的世界。通过板栗的形象，传递了勇敢无畏和陪伴的主题。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耿思翰的《替我自由》，这是一首以摇滚为基调，表达对自由渴望与自我觉醒的歌曲。耿思翰以爆发力的嗓音完成了一场从迷茫到坚定的跋涉。作为以热血声线与极致情感表达著称的歌手，他以其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人们对现实束缚的不甘、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为每一个在生活中压抑自我的人打造了一个可以释放情绪、唤醒勇气的精神战歌。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明昊为电视剧四喜演唱的插曲《不会停的风》。黄明昊在剧中饰演沈明辉，歌曲与角色自由热烈的内核高度契合。作为兼具唱跳实力与创作才华的新生代歌手，他以清爽灵动的声线，将年轻人追逐梦想时的无畏执着与热血尽情释放。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由袁娅维、谭维维、吴碧霞、王丽达、希林娜依高、黄霄云为世界妇女大会演唱的主题曲《花开中国》，让巾帼风采随旋律传遍世界，以情感化的表达突破文化壁垒，将中国女性发展故事化作国际通用的美好语言。六位歌手多元化的声线交织，生动诠释妇女全面发展的新进程。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6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十号村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Top 四季，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杨丞琳新专辑《有且》中的《免疫体》，以病理学为隐喻，探讨情感创伤后的自我修复与共处疼痛的过程，保留了杨丞琳最本真的声线特质。他表示，这首歌是整张专辑中最贴近自己唱腔的一首，没有刻意调整，呈现最直觉的真实状态。

所谓免疫，是学会爱自己的开始。来自杨成林的免疫体。继续来听魏巡的派对时刻，以青春活力梦想为主题，歌词中充满了对电竞精神的赞美和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作为兼具摇滚张力与流行质感的实力歌手，魏巡以极具感染力的声线，将玩家们并肩作战的默契与追逐胜利的热忱尽情释放，为每一位热爱竞技与欢聚的听众打造一首自带氛围感的派对战歌。

将千言万语的辩白熬成一剂名为无所谓的汤药，只为换一身洒脱的衣裳。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刘宇宁、郁可唯的现场版《无所谓》，这二位以极具故事感和细腻层次的声线交织，将歌曲中口是心非的洒脱与内心依恋的矛盾诠释得淋漓尽致。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叶炫清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插曲《青青》。这首歌曲将古风意韵与现代抒情完美融合，既贴合剧中人物的情感主线，又以青青二字传递出跨越身份的真挚眷恋，成为贯穿始终的情感纽带。

叶炫清的嗓音带着暖融融的质感，软绵笑意，轻声将轻轻揉进深情唱腔里。来自叶炫清的《轻轻》。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深的《我的队》，作为电影《刺杀小说家二》的主题曲，完美契合电影中赤发鬼与小说家陆空文等人展开热血对决，传递出我的命运由自己书写的执着信念。编曲融合激昂摇滚与弦乐史诗感，周深录音时坦言，因歌词怎样结尾都不可能一生无伤而落泪，联想到自己2014年参加节目的淘汰经历，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像你们这个相声演员，也希望经常有人给您提供点那个
3: 什么呀？
2: 那个原材料什么的吗？
3: 原材料
2: 啊？
3: 欢迎您向我们提供生活素材，来丰富我们的艺术创作。
2: 嗨，那这我就给您提供点行吗？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2: 哎呀，可惜手底下材料不多，先给您少对付点吧。
3: 哎呀，多少不拘。那么你打算给我对付点什么呢？
2: 这么着吧，我呀，先给您对付一个大爷吧。
3: 哎，说这么热闹，就给我找一个大爷呀？啊，
2: 一个是少点，
3: 少点。
2: 也拿不出手去。
3: 哦，
2: 这么着，以后有了合适的，我再多给您对付几个。
3: 行了啊，要有富裕您自己留着得了。那我们家里有五个大爷呢，
2: 再来一个凑半达吧。你
3: 凑半达
2: 啊？
3: 干嘛呀？我们家搞大爷展销啊，是怎么？我要那么多大爷干嘛？
2: 您理解错了。我不是说让您增加一个大爷，是先给您介绍一个大爷的事迹，您看着合适呢，您编成相声给宣传宣传。
3: 哦，是这么回事。哎，他贵姓啊？
2: 免贵，我姓王。
3: 哎，谁问你了？我问那大爷贵姓。
2: 哦，姓牛，甘当人民老黄牛的牛。
3: 哦，牛大爷。这个牛大爷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事迹？哎，
2: 我呀，今天就给您介绍介绍牛大爷退休以后的事迹吧。
3: 哎，这人呐，一退了休就没什么事儿干了。
2: 是，虽然说牛大爷退了休啊，可是在家里啊待着呀，看着别人为四个现代化出力流汗，越待着心里越不是滋味啊。
3: 这有什么呀，他闲着没事儿跟老伴聊会儿天，那多美。
2: 可惜啊，老伴早已坐骨啊。
3: 坐骨？
2: 嗯，
3: 那就坐骨上聊去吧。
2: 坐骨上聊
3: 啊？
2: 还趴罗上聊呢？
3: 趴罗上更稳当啊。那是
2: 什么？坐骨都不坐骨是一句老话。
3: 哦，
2: 就说这个人故去了就叫坐骨了。
3: 嗨，你说他死了不完了吗？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2: 啊，对，老伴死了，没儿没女，家里除了养了一只画米鸟以外呀，再没有会喘气儿的了。
3: 这好，
2: 您说跟谁聊去？
3: 这还真没得聊了。
2: 唉，实在没辙。
3: 怎么办呢？
2: 跟鸟聊不？
3: 跟鸟聊？那鸟一叫唤叽叽喳喳，有什么可聊的？
2: 牛大爷就能跟鸟聊天。
3: 怎么聊啊？
2: 你听那小鸟一叫唤啊。
4: 牛大爷，
3: 哎，
4: 不太，你退休了
3: 啊？我呀到岁数了。
4: 你到岁数了？
3: 哎，
4: 你到岁数干嘛把我捐起来？
3: 哎，我不捐，我怕你飞了。
4: 干嘛我到岁数退了休，我也把你捐起来行吗？
3: 哎，这鸟有退休的吗？
4: 你这是在家里待着难受，我整天在笼子里唱高调，我好受吗？
3: 看你吃饱了就唱，你多美呀。
4: 你看着好
3: 啊，
4: 咱俩换换。哎，对，
3: 换换。
4: 你进来我出去。
3: 没听说过哪有这换的。
4: 你把我放了。
3: 放了？我凭什么放你啊？
4: 你们人类说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3: 您瞧吧，这鸟还有文学修养呢。
2: 牛大爷越听啊，越觉得人家鸟师傅说的有道理。啊，
3: 这就变鸟师傅了。
2: 听着听着，一打笼子门，这小鸟突飞了。
3: 是啊，不飞呀，这鸟得憋死。
4: 小鸟一飞，牛大爷受启发了。
3: 他有什么感受？
4: 牛大爷想，小鸟尚能展翅高飞，难道我就不能飞吗？想到这会儿，牛大爷一拍翅膀，一纵身，突也飞喽。
3: 哎呦，老头成精喽。
4: 什么叫老头成精了？
3: 你这都像话吗？他有满天飞老头的吗？
4: 有啊，
3: 有
4: 啊，这像话吗？这只是个比喻。
3: 比喻什么呀？
4: 就是说牛大爷虽然退了休啊，不愿意在家里待着，要用自己的有生余年多为社会办好事，这不正恰似那小鸟飞出了樊笼，展翅高飞吗？
3: 对，这真是啊，老牛最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呀。
4: 你说什么呢？
3: 我没说什么。
4: 你再说一遍。
3: 哎，
4: 这
3: 话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书本上说的，我不过就是学学舌。您
4: 哪说的太好了，
3: 你是神经病啊。你说我说的好不得了吗？
4: 你这番话呀给了牛大爷更大的启示啊。
3: 哦，
4: 牛大爷想，对，奋蹄何须扬鞭，今后我要做好两件事。
3: 哪两件事啊？
4: 没事找事，多管闲事。
3: 没茬找茬，无事生非。
4: 干嘛找茬打架呀？
3: 我那还要干嘛？
4: 没事干，找事干。
3: 干什么事儿？
4: 帮这家报送信、打车、代管房租、水电，家家锁门上班，钥匙归他保管。中午给您热饭，下雨给您送伞，打扫院内卫生，禁止随地吐痰，早起给您挂号，还带做病号饭，煮碗热汤面，搁点葱姜蒜，撒点胡椒面，再搁俩手榴弹。
3: 哎，对了，干嘛要把我炸死了？
4: 不是，再握俩荷包蛋。
3: 荷包蛋，你吓我一跳。
4: 日久天长，牛大爷成了我们那一片不可缺少的人民勤务员了。
3: 哦，这么一说，这个牛大爷什么事儿都管，
4: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呀。
3: 哎，那你能具体的给大家谈谈吗？
4: 行啊，
3: 啊，
4: 我呀，今天就给您从牛大爷的儿子这儿介绍起。
3: 哦，
4: 牛大爷这个儿子呀，
3: 不对，这牛大爷没儿子，啊。
4: 啊，是
3: 说了，
4: 牛大爷是没儿子。
3: 哎，
4: 那他就不许培养发展一个象征性的儿子吗？
3: 哎，这什么叫象征性的儿子？
4: 哎，象征性的儿子，就说这个儿子呀，他不是专业儿子，是业余儿子。
3: 哎，业余儿子，
4: 不是，是那个临时的，
3: 嗯，
4: 没转正的试验的，你明白了吗？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是这么回事
3: 啊？
4: 牛爷、牛大爷他们院里西屋啊，
3: 嗯，
4: 住着个年轻工人，
3: 哦，
4: 叫李大明。
3: 李大明
4: 从小父母双亡，三亲六故是一概没有啊，
3: 他是无依无靠。
4: 牛大爷从小把他抚养成人，
3: 嗯，
4: 供他上学，送他上班。哎呀，那疼他真跟疼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
3: 哎，明儿个再给这李大明说个媳妇儿，他们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牛大爷享受天伦之乐，这多美啊。
4: 您还别说
3: 啊，
4: 李大明心里头
3: 啊
4: 还真有一个人。
3: 哎，那就找那姑娘谈谈去吧。
4: 不行。
3: 怎么呢？
4: 李大明有一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4: 最大的缺点，不敢接触女同志。
3: 哟，那哪行啊。这小伙子要搞对象啊，那就必须千方百计的往女同志跟前去凑合，不凑合就成不了。
4: 哎，您怎么知道的？
3: 哎，我怎么知道的
4: 啊？
3: 我这是经验之谈，我跟我爱人就这么凑合出来的。
4: 李大明没你脸皮那么厚。
3: 对了，你才脸皮厚呢。
4: 李大明脸皮薄。
3: 哦，
4: 啊，走到胡同里头，碰巧劲儿啊，对面来个年轻姑娘。
3: 嗯，
4: 李大明离挺老远的，把脑袋就耷拉下来了。
3: 哟，
4: 要是凑巧劲儿，俩人一对眼光，李大明那脸腾一下子就红了。
3: 是啊，
4: 他这红脸还与众不同。
3: 有什么特点呢？
4: 每次红脸
3: 啊，
4: 都从前胸脯这红起，
3: 啊，
4: 往上红，红过脖子，红过脸，红过脑袋，顺着脊梁沟一直红到后腰眼儿，这才算到站。
3: 真够厉害的。
4: 据说他这毛病还不好治。
3: 为什么呀？
4: 这属于大面积的烧伤。
3: 哎，是。那叫烧伤啊。
4: 嗯，
3: 那叫看见姑娘过敏。 那么他这个心上人到底是谁？

0: 哎呀，其实也不是外人
1: 啊，
0: 就是院里的西屋啊，赵大妈的闺女叫赵小婷。
1: 哦，他们是同院的街坊。
0: 其实小婷啊，心里头也早就偷偷的爱着李大明，李大明呢也偷偷的爱着赵小婷。中间就是这个赵大妈，她就不同意他们俩谈恋爱。
1: 得，这老太太成老碉堡了。
0: 李大明一想起这事儿呢，心里就烦呢。下了班，一头扎在屋子里头，弄这录音机足这么一通放迪斯科。
1: 是啊，
0: 立体的音箱，最大的音量，您听吧，震的那小院全晃悠。
1: 别吭去了，这多吵着啊！
0: 赵大妈管这叫抽风曲儿。
1: 抽风曲儿，哦，上岁数人不爱听这个。
0: 见着牛大爷就诉委屈呀、啊，哎呦，他牛大爷，您得好好说说这大名字了，别让他没黑日带白日总放这抽风曲儿。他那一抽风，我这就哆嗦；他不上班走，我都不敢刷牙。
1: 啊，为什么呀？
0: 他那一抽风，我这牙刷子竟往腮帮子上杵。您说这玩意儿多悬呢、啊？
1: 嗯，
0: 这哪天再杵漏了
1: 啊？
0: 据说这玩意儿杵漏了还没地方热补去，
1: 这多新鲜的，哪有热补腮帮子的呀？
0: 牛大爷一听就乐了，那什么，他赵大妈，那个大名字听的那个，那不叫抽风曲儿。
2: 哟，牛大爷，那不叫抽风曲儿，那叫什么呀？
0: 那个叫那个
2: 啊，叫什么呀？
0: 哦，叫那个迪斯科。
2: 哦，叫第四课。哎呦，他听第四课我就差点把腮帮子杵漏了，他再听第五课我还活得了啊、
0: 他赵大妈是这么回事，您不知道，大明子他那是找不着媳妇，他心里烦，他才听那玩意儿呢。
2: 哦，一听那玩意儿就找着媳妇了、啊、那卖录音机的一天得找多少媳妇啊？
0: 他赵大妈，我看这大明子跟您那小婷啊，俩人都有意，您就成全他们俩人吧。
2: 不行，小婷她爹去世早，我们这闺女岁数小，我不能让她早恋。
0: 早恋？小婷今年多大了？
2: 72
0: 了。啊，
2: 不是27了。
0: 27也不小了
2: 啊，是大闺女了、嗯、我呀得给她找一个好样的。
0: 大名字就不错呀、
2: 啊、
0: 您看看，学习刻苦肯尊严，工作积极勇向前，见义勇为做好事，那厂里厂外都称赞，为人正派又腼腆，烟酒不动能攒钱，那大名字没挑了，
2: 没挑了。
0: 嗯，
2: 我就不带进他这腼腆，那看见女的就脸红，那多别扭。明儿真要结了婚，一天到晚的脸老红着，知道他是害臊，不知道啊还以为他吃酱豆腐串皮呢。
0: 有那么串皮的吗？
2: 其实啊，他那个心思我知道，他想让小婷嫁大明，仨人组织一个新家庭，让我一个人守空城，3-1领先，让他赢，这事儿根本不可能。
0: 那么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好呢？他赵大妈，
2: 哎，今天呢、
0: 啊、
2: 我得提仨条件。三，哎，要是做到了结婚我没意见，要是做不到啊，这事儿就是冻豆腐。难办喽。
0: 那您说说您这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2: 头一条，在我没批准以前、两个人不许一块儿逛公园、压马路、看戏、看电影，
0: 这是第一条。
2: 哎，
0: 我答应。行，第二条。
2: 第二条，嗯，李大明得干一件一鸣惊人的事儿。
0: 一鸣惊人，这也行。第三条。
2: 第三条，我让李大明父母双全，他爹妈全死了，我看你怎么办。
0: 哎，他赵大妈，您这第三条
2: 啊，
0: 行，我答应。
2: 你答应？
0: 嗯。
2: 哦，你打算给他找俩处理品啊？
0: 找处理品干嘛呀？
2: 那牛大爷怎么办呢？
0: 牛大爷是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声东击西。
2: 声东击西？
0: 赵大妈不是不让他们俩看电影听戏吗？
2: 啊，
0: 牛大爷专门给他们俩买球票。
3: 球
0: 去，让他们俩看赛球的去。
1: 那不让逛公园压马路呢？
0: 让他们俩爬长城去。
2: 哎，爬长城
1: 得发达拔达岭去了。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呢？
0: 没过多少日子
1: 啊，
0: 赵大妈得了急性阑尾炎。
1: 好，好，太好了。
0: 好什么呀？
1: 哎呀，你想啊。

0: 就好像一艘鱼雷快艇一样，疾驰在各种车辆的汪洋大海里头。
1: 您瞧吧，他卯足了劲了。
0: 李大明的这身汗，湿透了前心，湿透了后心，也湿透了赵大妈那颗凝冻的心。
1: 好，这李大明还真感动老碉堡了。
0: 赵大妈躺在车上，眼含热泪，跟赵小婷说：“
1: 说什么呀？
0: 小婷啊，快，快给你大明哥哥擦擦汗吧！哎呀，行，这事儿有门了。啊，你说，这玩意儿会蹬平板车有多大的好处啊？啊，没对象的小伙子们，
1: 啊，
0: 没事别净搓三尖去，闲着也练练蹬平板车。”
1: 那干嘛呀？
0: 这玩意儿有用啊，
1: 有用。
0: 平板车能帮忙，他能感动丈母娘啊。
1: 哎，这没听说过，这都像话了。
0: 李大明这辆车是越蹬越快，那真是脚下用力，耳边生风。
1: 哎，他可得注意安全。
0: 为了安全起见，李大明嘴里还不停地发出警号。
1: 哦，还有警号，
0: 就是学那个救护车，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这是平板救急车呀。
0: 到医院确诊以后，
1: 嗯，
0: 给赵大妈注射了止疼针，暂时恢复了平静。这时候牛大爷也赶到了。
1: 是啊，
0: 赵大妈眼含热泪跟牛大爷说。
1: 说什么呀？
0: 他牛大爷，
1: 啊，
0: 那什么，父母双全这条就算了吧。
1: 哎，当初就不该这么提。
0: 甭算了，我已经大明的说好了，让他结婚以后是男到女家啊！您有了儿子，他有了妈，您是一儿一女一枝花，晚年幸福笑哈哈呀！
1: 好，这一下赵大妈3-1领先。
0: 要不然一鸣惊人这条就免了吧？
1: 免了吧？
0: 一鸣惊人也不用免，人家大明子已经做到了。刚才那一鸣多惊人呐！
1: 哪一鸣啊？
0: 就是那个哪呢哪呢哪。最近我发现呢，
1: 啊，
0: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呢，不但商品琳琅满目，就连语言都显得花里胡哨的。
1: 对，语言新产品呢，充斥着耳朵眼市场。
0: 甭说别的，
1: 嗯，
0: 就说咱北京话吧，这个有许多语言过去根本没听过，
1: 这都是北京最新的土特产，
0: 说出来还一套一套的
1: 啊。对，现在都讲究吃套餐啊。
0: 哎呦喂，
1: 啊，
0: 李哥
1: 啊，是我
0: 大腕儿啊。
1: 我啊，
0: 嗯，
1: 小菜儿。大腕儿，大腕儿，
0: 甭来这套里根喽。
1: 啊，我就爱跟你逗着玩儿。
0: 哎，我听说，
1: 啊，
0: 你早就发肿了
1: 啊，发了点小财儿。
0: 出门准打的
1: 啊，
0: 坐出租经常找几个瓷器，
1: 有几个知心朋友，
0: 没事就搓一段。
1: 哎呦，胡吃海塞，
0: 一搓就搓个6-7本，
1: 6-7千块钱，小意思。
0: 全是你点贴
1: 啊，我掏腰包啊。
0: 一说大伙都明细了吧？
1: 明细什么呀？
0: 大款呢？
1: 啊，手里头有几个糟钱儿啊。
0: 火呀，
1: 啊，火，
0: 火的厉害呀，啊，
1: 火烧火燎的。
0: 只要您注意一下啊，
1: 嗯，
0: 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语言还很多。
1: 那您说说这些话都是哪位高人发明的？
0: 这无从考证啊。
1: 是啊，
0: 社会上每一次重大的改革之后，都会出现一批新的语言，
1: 哦，
0: 同时淘汰一部分旧的语言，
1: 这就是规律啊。
0: 话说到这儿啊，
1: 啊，
0: 我想起咱们那个老北京话来了。
1: 哦，北京的老话。
0: 对，有好多话现在还在流行。
1: 什么话现在还说呀？
0: 比如说像什么今儿啊，
1: 啊，
0: 明儿啊，后啊。
1: 哦，这好懂。
0: 啊，
1: 就是今天明天后天。
0: 抱着膀，
1: 那就是齐心协力呀。
0: 割车，
1: 就甩手不干。
0: 逗闷子，
1: 就逗着玩。
0: 猫盖屎，
1: 猫盖屎，啊，哦，那叫敷衍了事。哎，
0: 因为这些语言呢形象生动，
1: 哎，
0: 所以还在讲。
1: 对，
0: 有的语言现在就听不到了。
1: 什么话现在不说了？

0: 比如说您这个
1: 啊，
0: 您这个部位叫什么？
1: 这个
0: 啊，
1: 这叫脑袋呀。
0: 脑袋
1: 啊，
0: 北京话。
1: 对，
0: 老北京话。
1: 嗯，
0: 那叫的就复杂了。
1: 还叫什么呀？
0: 叫脑袋瓜儿。
1: 脑袋瓜儿。
0: 脑袋壳。
1: 呵。
0: 脑袋瓢。
1: 嗯。
0: 脑袋壶。脑袋盒。
1: 脑袋盒。
0: 到现在我就不知道这脑袋盒在哪儿呢。
1: 那只有开了瓢你才能找着呢。哪儿找别的了？
0: 那个还有的老北京话可能您都不懂，说的是什么？
1: 我还有不懂的。
0: 嗯，老爷知道是什么吗？
1: 太阳啊。
0: 哦，眯瞪眯瞪，
1: 打个盹儿，
0: 搂起搂起，
1: 吃饭。
0: 吃饭是搂起。
1: 哦，对了，吃饭是眯起眯起。
0: 你说这日本话呀？
1: 不，那什么叫搂起搂起？
0: 搂起搂起，老北京话就是看看。
1: 哦，看看叫搂起搂起。
0: 哎，看看叫搂起搂起。
1: 哦，
0: 走叫颠儿
1: 颠儿，
0: 跑叫撒鸭子。
1: 对，这一鸭子撒出去就逮不回来。
0: 跑过来叫日崩
1: 日崩
0: 啊。还有更不好懂的。
1: 还有什么呀？
0: 像什么好不音的。
1: 好不音跟萝卜音什么关系啊？
0: 跟萝卜音没关系
1: 啊。
0: 好不音就是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发生的事情
1: 啊，这叫好不音。
0: 哎，还有耳了蜜。
1: 耳了蜜
0: 知道？
1: 甜甜的吧。
0: 耳了蜜啊，就是自己啊，自己非常得意，就叫耳了蜜。
1: 哦，这叫耳了蜜。
0: 嗯，还有日鼓日鼓。
1: 什么？
0: 日鼓日鼓。
1: 日鼓日鼓
0: 啊，
1: 这怎么像日本话？
0: 中国话。
1: 中国话。
0: 老北京话
1: 啊，
0: 就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1: 哦，不正经吃饭叫日鼓日鼓。
0: 这句话您肯定不懂了。
1: 哪句啊？
0: 撅尾巴管儿。
1: 撅尾巴管儿。
0: 撅尾巴管儿是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什么叫撅尾巴管儿？
0: 其实就是自来水龙头。
1: 自来水龙头啊，它怎么叫撅尾巴管儿啊？
0: 您拿嘴对着自来水龙头喝水怎么喝呀？
1: 我就这么喝
0: 啊。这不撅尾巴管吗？
1: 我这儿撅尾巴了。像话、
0: 啊！现在有时候听那个老年人开玩笑，还能听到这样的语言。
1: 怎么说、
0: 啊？哎，哥几个，爷几个
1: 啊！
0: 一会儿我请客啊，下饭馆。
1: 上哪儿？
0: 撅尾巴馆。
1: 好，请大伙喝点水。
0: 哎，这也反映咱们老北京人风趣幽默的性格。
1: 哎，那么领导讲话要用点这些大众化的语言多好？
0: 领导讲话用老北京话
1: 啊？
0: 那不行，领导讲话嘛。他就得严肃，
1: 严肃的事儿。
0: 人一般领导都这么讲，
1: 怎么讲啊？
0: 比如说啊，
1: 嗯，
0: 咱们市里的领导
1: 啊，
0: 到现在的西北三环工地去慰问，
1: 嗯，
0: 去看望大家，都是这么讲。
1: 怎么讲话？
0: 同志们，
1: 嗯，
0: 你们辛苦了。
1: 对，
0: 这个今年三环路的改造，
1: 嗯，
0: 是在我们北京天气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
1: 没错，
0: 你们战酷暑冒高温、
1: 嗯、
0: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嗯、
0: 前两天有两个外宾
1: 啊
0: 到工地采访、
1: 嗯、
0: 看到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很是震惊啊、嗯、你们为我们首都的城市建设做了一件大好事。
1: 对，
0: 我代表首都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1: 好，鼓掌欢迎。哎呀，领导讲话振奋人心，
0: 也都听得懂啊。
1: 对，
0: 您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番话
1: 啊，
0: 要翻译成老北京话
1: 啊，
0: 那在座的朋友有一半可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1: 他北京的领导就得说北京话，那听着多有意思，对不对？
0: 北京的领导说老北京话，
1: 他显得亲切。
0: 那咱们试试，
1: 有特点，
0: 试试。
1: 您来了、嗯，
0: 同志们，
1: 嗯，
0: 不行
1: 啊，
0: 老北京话哪有同志们这词
1: 儿？哦，对了，这是新名词儿、
0: 嗯。嗯，老少爷们们，
1: 对，这是北京话。
0: 你们受累了，
1: 受累了啊，就是辛苦了，辛苦了。
0: 在这个西北三环改造正在碰上的时候。
1: 什么叫碰上的时候？
0: 也就是坎儿上，
1: 坎儿，
0: 也就是节骨眼上。

0: 老天爷跟我们闹各个牛，不妖蛾子，
1: 更闹别扭了。
0: 哎，这个整个夏天呢，
1: 啊，
0: 是闷了咕嘟，
1: 对，天哪，热的邪性，
0: 老爷一通毒晒呀，
1: 嗯，
0: 人人是一身白毛汗，好容易盼个下雨啊，也凉快不到哪儿去
1: 啊，
0: 天热呀，
1: 热，
0: 热的跟闷葫芦罐似的，
1: 嘿，整个一清蒸活人，
0: 嗯，地上下的是叉泥拔浆啊。
1: 泥巴酱，
0: 这雨啊是溜溜下了一伏天儿，人人身上啊是汗不溜秋，
1: 汗不溜秋，
0: 浑身上下是黏了咕砖，鞋上是泥不溜秋，衣裳是湿不出溜，脑袋是湿不及溜，
1: 哎，您说多受罪
0: 吗？就是这样，
1: 嗯，
0: 大伙儿愣没有一个搁车的，
1: 好。
0: 都吊着膀子招呼卯上了，
1: 是啊，
0: 困了
1: 啊，
0: 就在工地上眯瞪眯瞪，
1: 哦，打个盹儿，
0: 累了
1: 啊，
0: 就找个旮旯竖个直溜，
1: 竖个直呀，
0: 饿了就好歹的日咕日咕，渴了就来一通撅尾巴管
1: 哎呀，咱就喝凉水，
0: 我不是逗闷的
1: 啊，怎么着？
0: 你们确实给咱们北京拔了份儿。
1: 拔了份儿，
0: 满盘子满碗
1: 哦，
0: 没一个二的八档的，个顶个的都累得分分的，
1: 还带着响啊，分分的。
0: 第二个，
1: 什么叫第二个？
0: 就是昨天
1: 啊，昨天怎么了？
0: 昨天好不容易的来个老外，
1: 哦，来老外
0: 跟我玩命的搭的，
1: 搭个什么呀？
0: 我溜溜陪他磨叨了一晌午，
1: 嚯，
0: 砍的这老外呀
1: 啊
0: 跟狠了蜜似的。
1: 高兴了，
0: 后来这个老外
1: 啊
0: 非要到咱们工地上搂戏搂戏，
1: 哦，要到工地上看看，
0: 我陪着他日蹦一下就闹到工地上来了，
1: 来了，
0: 老外到了工地这么一搂戏可了不得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乐得这傻老爷们儿屁颠屁颠的。
2: 您是李桂山先生吗？
3: 啊，是我啊，
2: 说相声的
3: 啊，
2: 我认识您。
3: 哦，这么说您认识我？
2: 那是，您想您是个演员，
3: 嗯，
2: 我是个作家，能不认识您？
3: 哦，您是个作家。
2: 对，
3: 您是写这个歌剧啊，写话剧啊，写京剧啊？
2: 什么呀，我是作家。
3: 您不是做东西的作家吗？
2: 作家
3: 怎么个作家呢？
2: 我天天在家里坐着。
3: 哦，懒汉呐。
2: 干嘛懒汉呢？我在家里坐着写文章。
3: 哦，最近您写点什么东西呢？
2: 我在今天早晨呢，我做了几句白话诗。
3: 那么怎么做的呢？
2: 我是这么做的，
3: 您说一说。
2: 您听着，过了小寒是大寒，过了初二是初三，转眼之间春节到，马马虎虎又一年，整天什么事儿也甭干，又吃饺子又放鞭，吃饱喝足到处转，乐他一天是一天。
3: 哦，出口成章啊。
2: 您客气，这不过是代表本人对事物的一些看法而已。
3: 哦，您这头两句的意思是？
2: 就是说呀，关于时间和季节性的描写。
3: 哦，哎，这后六句呢，
2: 是我心里的感慨，真情的流露。
3: 哎呀，马马虎虎又一年，乐他一天是一天，您这种思想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啊。
2: 哎，不不不，个人有个人的体会。
3: 体会？
2: 哎，
3: 这证明你学习方面很不努力吧。
2: 哪儿的话呀，我天天看报纸。
3: 哦，光看大标题不行啊。
2: 不对呀，整篇整篇的看。
3: 那么您看写什么内容呢？
2: 有，
3: 您说一说。
2: 您听着，百货大楼开幕纪念，烟酒罐头，糖果饼干，皮鞋垫鞋，袜子衬衫，五金垫料，尼龙绸缎。
3: 哦，就这些个呀？
2: 嗯，还有。
3: 还有什么呀？
2: 土产特产一应俱全，百问不厌，百拿不烦。
3: 哦，光看商业广告啊？
2: 嗯，有的时候啊也看看电影广告。
3: 您这能叫学习吗？
2: 啊，我这是关心人民的生活呀。
3: 嗯，那么其他的方面就不看。

0: 看吗？
1: 哎，偶尔的也看一看，尤其是对苏联老大哥的美好生活，我是非常向往，特别感兴趣。
0: 当然了，苏联十月革命到现在都38年了，
1: 甭管那多少年，反正是苏联人民的好福气，生活美好数第一，又吃肉又吃鱼，牛奶面包不稀奇，又穿绸又穿泥，水塔领子皮大衣，冲天高楼大玻璃，上上下下有电梯，屋里摆着无线电、钢琴、提琴、电视机，这样生活真是美，看着眼馋，呵呵，干着急。
0: 眼馋干嘛呀？人家美好的生活是从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中得来的。
1: 是啊，话是这么说，您想一个人活一辈子，不是就是为了舒服吗？
0: 你怎么单往不劳而获上想呢？大概你不得关心政治学习吧？
1: 也不然。可是啊，哪有报告虽不常听啊，可是书倒是常看。
0: 嚯，这么说您还有两下子。
1: 嘿嘿，不敢这么说，跟您说句谦虚话吧，一切的实事您问我，我是对答如流。
0: 嚯，好的口气啊。那么跟您研究几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那您就请好吧。
0: 那么您说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1: 哦，这个基本任务啊，就是最根本的任务。
0: 哎，不像话呀。
1: 那么听你的，
0: 这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的任务是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提出的。
1: 对喽，不错，文件上有。
0: 好，那么你说过渡时期总任务是什么呢？
1: 哎，这我倒是听别人说过，是一化三改。
0: 那么这一化指着什么说的呢？
1: 当然指的是工业化了。
0: 怎么样来实行工业化呢？
1: 就是说呀，要多开些工厂。
0: 哦，哎，要多开哪些个工厂啊？
1: 在吃的方面，多开面粉厂、碾米厂、制糖厂、酿酒厂。酒呢，有啤酒、白干、竹叶青、玫瑰葡萄、状元红。白干呢，有50度的，有60度的。
0: 哎，谁问你了？
1: 在穿的方面呢，多开纺织厂、织袜厂、制帽厂、制鞋厂。鞋呢，有皮底、胶底、千层底、矮腰、高跟、半高跟。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用的方面呢，多开火柴厂、香皂厂、玩具厂、搪瓷厂、钟表厂、卷烟厂。烟卷的牌子呢，
0: 有恒大、前门、大中华。算了吧，工业化就是单纯发展这些个轻工业吗？那么谁给你讲的呢？
1: 谁给我讲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0: 看法
1: 啊，
0: 这样看法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呢。
1: 哎，咱俩说话，你可别给我扣个大帽子。
0: 工业化这个问题呢，不能这样理解。
1: 好好好，还听你的。
0: 这个一化呢，是指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要优先发展重工业。
1: 嗨，轻工业、重工业，不过就差一个字儿
0: 啊，一个字儿，意义可根本不同啊！
1: 你也太来咬文嚼字的了，
0: 可不是吗？这个轻工业啊，是生产消费的东西。
1: 那么你说那个重工业可有什么用呢？
0: 有什么用？能提供各种机械和技术上的装备，这样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各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1: 那谁家也不能够买三斤铁二斤钢，搁在家里当摆设。
0: 嗨，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几斤钢铁在你们家是用处不大，捡在一块在工厂里就能造机器啊。
1: 哦，是啊，这个机器还能造机器。
0: 当然了，巩固咱们的国防也离不开钢铁啊。
1: 那倒是，要是木头枪、木头炮，那是小孩玩的玩意儿。
0: 哎，这倒是一句明白话。
1: 哎，反正是啊，只要能多生产钢铁，就是工业化了。
0: 哎，不那么简单，重工业还包括有电力、采煤、石油、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等方面呢，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都得打下初步基础。
1: 哦，您这么一说呀，我完全明白了，这就叫做工业化一进行，三改马上算完成。
0: 三改？
1: 嗯，
0: 三改指什么说的呢？
1: 三改啊，就是说工业一发展了，就能改善呢衣食住这三方面的生活。
0: 哦，又跟吃穿联系上了。
1: 我认为啊，工业一发展，生活大改变，杀猪又宰鸡，顿顿几大碗，酒是玫瑰露，茶是好香片，出门坐汽车， 身上穿绸缎，白天看电影，晚上大戏院，玩玩留声机，还听听无线电。
0: 你啊，你这是光图去享受，不想好好干，生产不努力，学习不钻研，思想有问题，赶紧得转变。
1: 哎，你也会这套
0: 啊？我受你的传染了？你怎么老往生活享受上纠缠呢？
1: 哦，这个三改不是改善衣食住这三方面。
0: 哎，对了，
1: 那你说可是什么呢？
0: 啊，没词儿了吧？
1: 我记得呀，在报纸上过去大概是没怎么登过啊。
0: 对了，根本就没怎么登过。
1: 登过没登过呢？哦，三改这个问题啊是保密的
0: 啊。保密？
1: 嗯，
0: 报纸上天天提到不保密。
1: 不保密吗？
0: 哎，
1: 那最好还请您提拔我一下吧。
0: 哎，简单的说吧，这个三改啊就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 对对对对，我一时的懵住，把这个马虎过去了。
0: 嗯，
1: 我还记得吗，我们村子那哈，村子里边已然呢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了，他们请我当会计，我没去嘛。
0: 哎，您应该去啊。
1: 我不去。
0: 为什么不去啊？
1: 您想，刚建设，操的心挺大，挣的分呢也不高，七言八嘴，众口难调啊。
0: 哎，你想一想啊，大家的事应当大家干呢，
1: 不
0: 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
1: 别忙，等将来啊用上拖拉机了，盖好了新房子，有了俱乐部以后，那时候我再回去。因为到了那时候呢，农村的生活水平啊跟城市里边呢也就差不多了。
0: 你怎么光想贪图安逸情现成的呢？
1: 您怎么了？我干与不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来到，到那时候能把我给落下。
0: 你这思想可太成问题了，要是大家都不动手，咱们怎么能走到社会主义呢？
1: 你怎么了？车到山前必有路啊。你放心吧，有人帮忙。
0: 那么谁帮忙啊？
1: 你忘了，苏联是咱们好邻居，待咱们好像亲兄弟，派来专家送来机器帮咱建设社会主义，只管伸手行现成，用不着操心费力气，一帆风顺搞建设，万事大吉，没问题。
0: 你怎么竟想依赖别人呢？
1: 嗨，能改善生活就行不来，
0: 就行不来。你想一想，建设社会主义是咱们自己的事情，苏联的援助呢虽然是个有利的条件，可是我们自己的事应当自己来干呢。
1: 嗯，您这么一说呀，我明白了。过去我的思想是啊，是社会主义成了功，天上准能掉馅饼，伸着脖子坐着等，忘了我是主人翁，不想积极去劳动，包休一时比较浓。
0: 哎，说错了，包休一世非常浓。
1: 嗯，您说的对，非常浓。
0: 您这就是坐享其成，该受批评。
1: 说了半天我没搞通
0: 啊，
1: 我才搞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

0: 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3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16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

一次的新河县有以下内容：新河县举办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9月9日上午，由信和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国资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信和县委员会、总工会、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妇联联合举办的信和县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关镇新发社区举行。本次活动恰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深入各族群众身边，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心的志愿服务以及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活动由乌兰木齐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拉开序幕，歌曲旋律响起，演唱者歌声悠扬，马头琴声奔放激昂，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附近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场地，在宣传台前排起长队，一整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解答健康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手册递到群众手中。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成员走上宣讲台，为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邀请群众举手参与，答对问题即可领取相应的奖品。这一活动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加深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来心脏复苏现场教学，以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指导群众应对心梗等突发状况的方法。在一系列丰富轻松的活动中，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健康服务到法规宣讲，从文艺展演到急救教学，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在热闹互动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认同，也为新河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了生动而温暖的一笔。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2002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海洋局在北京发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办的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林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活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9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称，决定组织开展2027年度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名。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10大尊师惠师礼包，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具体包含医疗健康礼、畅行亲诚礼、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惠礼、金融助师礼、安居惠师礼、乐享运动礼、暖心关怀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量最高峰，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

车票。9月9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星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星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 国道星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进建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 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9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 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卿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 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

奥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成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成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成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新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
一茬

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吃。

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

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饯，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秘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名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

0: 经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渍，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 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

0: 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晋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

产名录。浚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找马路哎，
1: 那里马路哎，
0: 马路也不觉得找户汉，起雾岗那睡半夜，半夜吃了一顿早起饭，烤上梨那拿上笔，来来那大大那点上牛。上次来到那南大台，大牛躺在那小谷里，小牛躺在那小谷背，鼻子一水的巴巴的小牛啊，那拉的往前闯，来来回回那走几遍，上次干了那一大片，瘦后牛喘一喘，喘一喘那个咸鱼是我口袋里。油里掏出三件宝，火是火，嘎冰火里，嘎个火我抽袋里。猛然抬头看见那老婆她来送饭，头不梳，那脸不洗，越看好像个男子汉，我又想打他那几牛逼，又怕山上的人啊来瞧见嘛，来瞧

请我爷陪妻给你刷岗月，家里嘛地里边，哪有功夫在求打扮，要打扮长也铁，打扮起来赛铁血，头上数个龙牌坊，脑后别个鹰别仔，脚南怀坊苍满里，嘴唇不慌也子底，绳穿一件大红袄，且了裤子两腿穿，罗琼竟在那窑中戏。

0: 东山的八哥，
1: 此话长讲，
0: 这话的好听，
1: 好听不好听吧，换位提出来合适。
0: 你看下大雨这好啥情，你和我做球面能不能？
1: 不能。
0: 哎，我看呀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那把我也抓得几个你。
1: 我看你是急了嘛，买家回了。
0: 此话咋讲？
1: 好大的个胆子！
0: 人人都说，个个都讲，老婆不打不听，有面不杀不见。

0: 三界不大，你少佛本转六娃，一天一动你喜欢不敬，惹恼本丈夫这个嘎溜脾气，这皮拳出笑，在你面前一肉，打得你满床乱转，打得你狼嚎鬼叫。
1: 说哪呢？
0: 哎，说对了。
1: 来来来，要打你就死架，打死老婆叫你打一辈子搞过。
0: 哎，逗你了，你我本是抓姐夫妻，咋舍得打你呀？
1: 威奇，我也是戏你了。你不是撞秋面，我撒秋面，你把力。
0: 哎，那咱就现在抓起来。

0: 哭哭啼啼，
1: 一会儿看那人听见笑话。

0: 拦着他吗？你说的些什么话了？动不动就扯上人家。自从你过门来，
1: 我把你当成那宝贝疙瘩的，
0: 还在嘴里怕盐，拿在手里我怕水了，一年四季放心不下。
1: 水兄，你好像当成驴肝肺，我的小说就像那刀子脚一样。
2: 哎呀，五八尺男子汉，一把鼻涕是一把泪，哼，妈呀娘娘骨气，
1: 是你的，
2: 那是围棋，我逗你俩
0: 啊，此话当真？
2: 当真。
0: 果然，
2: 谁还哄你不成？你我本是恩爱夫妻，堂堂叶菜。叶落意呀！
0: 哎，早就知道你是咋呼我了，带我回来给你买上两颗大叶梨。

0: 出那西瓜地里呀、啊，给你瞧他的仔仔细细。
1: 娘家用那很大活呢，是红脾气。
0: 不行啊，好些叫你满意，拿回来呀、啊，他苦那嚷嚷，就那孙子奶奶来苦那发脾。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一你的，
0: 这一。

0: 你瞧我就敲开
1: 了。你骂我骂人家留着个气呀、啊、你骂
0: 我气呀、啊、不我倒气呀、啊。对对对。

吧，我去倒一倒。

0: 我还弄了一点，这一次口太这一次的话了，是马一点这一次的不过话了。
1: 哎呀，莫不是该接你我呀，很爷快本来接到不进不进水不进火不走水啊，把我把我水都把我马马呀，然后他就是快快回
0: 来。我想那样我接着就不走了啊。

不配干。

0: 十年，不出百货门，够孩子一块儿走吗？
1: 妈，咱十年不能回家。
2: 咱换个小工作吧，我一会儿再等你等。
0: 别放心，我保证的。对，这么
3: 大家
4: 长。欢迎欢迎啊！大家的很欢喜。
5: 我们就有请来自阳光二人台剧团的池盈寿、傅月舞为大家带来二人台现代小戏《调包记》，
6: 有请。

0: 头子，就是怕断了后，叫我说嘛，这生男生女也都差不多，可老头子为这事儿，指不定做出点啥事儿呀，你说这可咋办呀？哎，
1: 老板，哈老板啊，
0: 咋
1: 又了，
0: 生又了，
1: 咱们儿媳妇家独立头又了，
0: 哎呀，这又哎，这就奇怪了吧？儿媳妇独立头又了，你个公公咋就知道了？
1: 看把你屁股是大火关系起的吧？现在那个科学发达了，那个皮草一照，啥也知道。再说儿子跟我说的还能有假的了？
0: 会啥嘛？你就能保证是个秀子？
1: 哎，老板啊，我听儿先生算过命，儿先生说死不过三，前头两个女娃娃，后头靠将得爸爸。
0: 哎呀，这我看这娃娃是包不成了。
1: 哎，那个大臭嘴娃，好好的句话，就你一说就重回放水了，咱就包不成了。
2: 菜又快，我菜又多，搞出来了菜呀，不能那白呀呀，能呀呀，豆子，你是哪里做好呀？哎呀呀，妹子，那俩菜呀都太热了，豆子这儿走的倒有些节操，这就可那中了菜呀，明儿再吃俩菜吧。哎呀，嫂子，这家就就去那买菜了吗？哎呀呀，妹子，说的这儿嫂子走的接他的呀，呀咦，哎呀，
3: 哎呀，咦，后悔呀，
2: 哎，嫂子，哎，刚才都接他了，
3: 嫂子这儿走的就他，
2: 这家就就去买菜了吗？
3: 哎，妹子，就可多菜了。
2: 哎呀，嫂子，就去买菜了吗？
3: 就可多菜了。
2: 哎呀呀。哪够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缺房贵的呀，咦后悔呀，小姐干嘛呀呀我妈，哎呀小姑子真是脚夹在个肚子，我也遗嘱你，哎呦小哥那我给你遗嘱来了，哎呦啊回忆小小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嫂子知道你心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妹子，那咱就快走吧。哎，那。

谢谢啊。

0: 花忙。这会儿有大将给你相上个女婿，你保险哭了，想不得个法子哭了，想不得个哈，可把那苦害了也想不得个他，保险了呢，连你那嘴也瞄不得。
1: 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他了，我可不爱听的。
0: 可这妹子，坏不要坐你那腰摔了。
1: 哎，嫂子，我早上腰摔了啊，
0: 你咋嫂子么不知道啊？
1: 哎，嫂子，那你知道啥了啊？
0: 哈哈，妹子，是谁也从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贴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姐吧，我这大姐不吃饭还幸福这个饿啊！
0: 哎呀呀，妹子，嫂子可算是拱了嘴了呀，说听不也听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别歇说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咋回事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是当在菜了哇，
0: 菜哪煮的嘛不是菜？
1: 走着啊，这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
1: 啊，走。

0: 姐呀，你们可切吧，这腿脚的落呀呀白杠杠，坐在地里保险腿脚的没家好汉可穷啊。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7回将计就计封孙权。
3: 刘备率领文武在成都祭奠关羽，祭奠完毕之后，他亲手埋了关羽的衣冠。就在这时候，忽然接到了洛阳来的探报，探报禀报汉中王，说是江东的孙权派使臣前往洛阳结连曹操。这一报啊，汉中王和所有的这些文武当时都不哭了，有的人神情很紧张。东吴孙权派使臣到洛阳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他们要联合一处来取西川呢？军师诸葛亮马上请汉中王刘备回城中议事，得研究研究对策了。孙权真的派使臣到洛阳了吗？确实派去了。现在曹操在洛阳干什么呢？曹操病了，他是积劳成疾呀。特别是这次冰柱磨皮，他担了不少的心。关羽关云长水淹七军的时候，擒于禁斩庞德，曹操精神很紧张，要不怎么说当时他都有迁都的心呢？后来好一点，特别是啊，孙权把关羽的首级给他送来，用那个疑惑之计，他不是给关羽配了一个身子，然后把关羽以王侯之礼给埋葬了吗？埋葬了关羽之后，曹操这个心情一直很不安，他这个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原来曹操就有这么一个老病根，什么病呢？头疼，叫头风症啊，是时好时坏，着点急上点火呀就找上，这次犯得很重，好一好坏一坏。比方说这个病一犯呢，得闹腾十天八天，好了呢也就好个三两日，总这么反复，你这谁受得了啊？众文武啊更着急，哎呀，大王要是病在洛阳这儿回不了许昌，这可怎么办呢？使这些人更为担心的是江东的孙权和西川的刘备啊，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往河南这儿进兵啊，这怎么得了啊？都盼着曹操这病早日好喽，请了不少的名医，药也没少吃，就是不大见好。曹操心情很烦躁，一听说孙权前来上表，什么事啊？曹操要亲自过目。他把这表彰拿过来这么一看呢，曹操乐了。孙权这表彰是什么内容啊？劝进呢，他劝曹操称帝当皇上。这个表啊写得很简单很明了，写了些什么呀？孙权说，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遣大将剿灭刘备，扫平两

陈吉率群下纳士归降。嘿，曹操手捻长髯一笑，把这表彰让他手下的文武看了看，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大家一看这个表啊，是惊喜异常啊，特别是那华歆，哎呀，坐在那儿他都有点坐不住了。咱主公曹操不称帝，还有谁够这资格称帝？主公啊，您就赶快见坛受膳吧。我家主公您呐，功高盖世哦，伐董卓，筑路中原呐，杀袁术，灭袁绍，擒刘表，除吕布，把这些所有割据的诸侯都叫主公您给打败了，现在敢与您抗衡的只有刘备与孙权了。不过这两个人的气势比起主公您来，那他们也差多了。刘备不过占据着益州，孙权呢占领着扬州，他们的地方再大也大不过咱们呢。现在天下黎民百姓人心归顺呢，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不称颂主公您的仁德的。黎民百姓们说，要没有主公您，如今不知道得有多少诸侯割据呀，天下就会大乱呐。岂止是现在三分，那就得28分。这都是您的功绩，所以百姓们也都希望主公您能称帝。再说如今汉室气数已尽，这汉朝算完了。当今的汉献帝名存实亡，不亚于行尸走肉，他和庙里塑的那些泥胎差不多了，那就是个样子了。那么就是说，汉室当灭，曹氏当兴，主公您要上合天意，下顺民心，那您就应该早登大宝。嚯，这个一言那个一语呀，有的呀站起来了，弓着个身，毛着个腰，扬着个脸，瞪着个眼瞅着曹操，看那意思，只要曹操轻轻这么一点头啊，这几位扑通通就得跪在那儿，是山呼万岁，高喊万寿无疆啊，就等着曹操答应了。这都不知道怎么的好了。他看了看这些大臣，列公不必如此。说着曹操指了指那表彰，此乃是闭眼而一计。孙权呐、是尔欲食吾，居炉火上也。曹操说这什么意思？说孙权，你这小子没安着好心呐、你要把我曹操搁在炉子上烤，你想的真不错呀，让我称帝，然后带领着人马去打刘备去啊。哦，合着你偷袭了荆州，杀害了关羽，你没事儿了。第一次你就把关羽的人头给我送来了，你杀害的关羽干嘛把人头送到我这儿来？你这是疑惑之计，老夫我没上你的当。哦，合着你孙权是一计不成又失二计，跑这儿劝我称帝来了，叫我给你罚刘备去。哦，你干什么呀？你坐在江东那儿看热闹啊？哼，你这表彰写的倒挺客气，说了不少奉承话，可是啊，这里边包藏着很大的祸心。现在谁称帝，谁是造反，名不正言不顺。你别看眼下汉朝都这模样了，那汉献帝跟摆设差不多，他做

在那金銮宝殿上还不等于一个牌位，但是这牌位还挪不得，你砸了它还不行，起码说眼下不行。曹操不办这种糊涂事，我要是推倒汉献帝，我一登基，这下天下非乱了不可。刘备首先就得来个吊民发罪，他能不去江东为他二弟报仇，也得领兵先来打我。这么说吧，叫个人都可以挑出杆旗子来讨伐我呀。再又说了，我不称帝，这不更美吗？我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啊，我想罚谁就罚谁，我想去打谁就打谁。

那谋士张昭说，孙权手下那些武将，你们哪儿懂得主公的用心呢？你光听咱们主公孙权称臣了，面子不好看，嗨，他呀心有大志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孙权这计又落空了，曹操呢吩咐他手下的人要厚待来使。仲达，他把司马懿叫过来了，你说应该怎么回复孙权这封信？司马懿看了一看这表彰，冲着曹操一笑，主公啊，您应该加封孙权，他不是称臣吗？他心甘情愿，您就好好封赏封赏他。封赏完了之后，您可以告诉孙权，让他领兵出征，去打西川的刘备，不知主公您意下如何？嘿嘿，曹操点头，仲达，你这个主意可真不错呀！啊，就按你说的这个办。曹操当即重赏使臣，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啊，让孙权出兵打刘备去。你这盘菜怎么从江东给我送来的？我原封不动再给你端回去，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曹操把江东使臣打发走了，晚上他就睡不着觉了，想江东，想西川，想天下大事，越想事儿越多，脑袋越来越乱，折腾了大半宿，坏了，头疼病又犯了，这次犯的比哪回都重，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了，有时把曹操疼的呀都要撞头啊。哎呀，可把众文武吓坏了，大王这个病怎么犯得一次比一次重啊？咱们得去给问问安呢。好多文武大臣陆陆续续的全来探望曹操的病症，他们刚到门口这儿，被曹操的侍臣给拦住了。诸位大人，不能进去了。怎么了？大王刚刚睡着，是吗？那就别惊动了，但愿得让大王多睡一会儿。说着，这些文武蹑足潜踪的又都退出来了，可谁也不愿意退出来立刻就走，大家站在这儿想主意，上哪儿去能给大王请一位名医来呢？正在这时候，华歆来了。啊，众位，大王的病体怎么样？刚刚睡着啊。哎呀，华先生，咱们怎么就不能给大王请个名医呢？嘿嘿，华歆听到这儿摆了摆手，诸位快别提了，怎么这人呐就是当局者迷。你看看，我本来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而且呀，那是当朝第一流的名医，可称是神医，可我就把这人给忘了，你说这多可气。这华歆大人是谁呀？是我的本家呀，我一个最好的朋友，多年旧交，情谊深厚，此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哎呦，这些文武这么一听全都来了精神了。哎呀呀，我说华歆，你怎么就不早说呢？可不是吗？他们这一嚷嚷，把曹操给惊醒了。曹操问手下人，谁在门外说话？华歆赶忙进来了，他到床前问安，说，回禀大王，我想起一位名医来，如果把此人请来医治大王的头疼症，那是药到病除啊。曹操一听，哦，但不知是哪一位神医。哎呀，大王提起此人，那可真是大大有名啊。此位姓华，

明陀，字元化。这位先生可了不得呀，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指下活人，起死回生，乃是当今之扁鹊仓公。扁鹊姓秦，叫秦越人，是春秋时候的名医啊。仓公呢，父姓淳于，单字名义，是西汉时代的一位有名的医生。说这位华佗先生，他要是能来给您看病啊，大王，您呐病体会立刻痊愈。哦，曹操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哎，华先生，当初给江东周泰医过伤，是不是这位华佗先生？哎，大王，正是此人呐！哎呀，我不瞒您说，他那个医道简直都神了。您知道广陵太守陈登吗？曹操一听，我认识啊！哎，有一次陈登啊，得了一个怪病，他满脸通红，一天是吃喝不下，坐卧不安呐。后来有人给他引荐了华佗先生，陈登啊就把华先生请了去了。华先生一看陈登这个病啊，哎呀呀，说是你得亏把我找来了，再晚一步你有性命之忧啊。说着华先生给他开了一剂药，可是刚要把这药单子给陈登呢，华先生又把这药单子收回去了。曹操一听，哦，这是为什么呢？华先生告诉陈登说，虽然你服了我这个药，你的病体能够好，但有一样，你这个病还有复发的可能。陈登当时就问他了，说我得多少日子才能复发呀？华佗先生说，三年呢，三年后病情复发，不可救也，到那时候你是准死，没活啊。把陈登给说笑了，陈登不信，说行了，华佗先生，您就把方子给我吧，我就照方吃药，我看看我得的到底是个什么病。哎，华先生把这药方给他留下了。陈登把药服下去之后啊，就在当天晚上啊，您猜怎么着，大王，他是连吐三声舌呀，把曹操吓了一跳啊。陈登吃完药之后吐了三声长虫啊。呵呵呵，华歆，你说错了吧，大概是吐了三声虫。对对对，大王，您可是真明鉴呐、啊、华佗先生是治虫专家呀，都说服他的药口吐长舌，不是，是虫子。他家里那墙上啊挂着好多好多的虫子。哎，曹操一听，我来问你，陈登服完药好了没有？好了，好，可是好了。嘿嘿，果应华佗先生之言呢、哦、整整三年，陈登旧病复发，一命呜呼了。为什么人人都称华佗为神医呢？就是华佗先生看病啊，不单他这一切脉能说出你的病因、病源和病理，他能断定人的生死哦。您知道有这么个事情吗？他断梅平五日亡啊。有一个军吏叫梅平，他因为有病就辞职回家了。走到半路上啊，天下起雨来了，可巧路旁有一个庄子，梅平想起来了，说我这儿有一个朋友，借着避雨呢，我就看看我这朋友得了。梅平和他这朋友这么一见面呢，叙谈了一番，他这朋友就问他说，你怎么会回家了呢？梅平说，我有病了。

0: 哎呦，这个庄主一听，哎呀，你来的太好了，你看你这避雨多巧啊，华佗先生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请他呀给你看看病吧。这位庄主就把华佗先生给请出来了。华佗先生见了梅瓶之后给他一切脉，华先生摇了摇头，哎呀，将军病已结成啊，结就是你这病啊得的太牢固了，可惜咱们相见太晚了，医药已经无效，劝君赶快归家，五日必亡。天还没亮，那梅瓶就走了。赶回到家里，果不出华佗先生的断言，正好五天，这位梅瓶就死在家里了。大王，您说华佗这医术高不高吧？还有一次呢，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夫人得了病了，夫人怀胎有孕，不知为什么忽然间呢，这夫人就患了重病，就把华佗先生请去了。华佗先生一看，说是嗨，胎儿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这怎么得了啊？再要不赶快服药啊，大人的命也没了。华佗先生说着给开了一剂药，果然生下来一个死婴儿。您看看这个人的医术还了得吗？啊，对了，大王，前不久华佗给关羽关云长治过伤，刮骨疗过毒，您没听说吗？
1: 哦，能把此位先生请来吗？
0: 能，待我亲自去请，要多备厚礼，遵命。华歆下来带领了些个仆人，备了重礼，来到沛国谯郡请华佗。等他到了华佗先生家里一打听，说先生没在家，出去给人看病去了。华歆一听可有点着急了，不知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哎，这可说不准。怎么呢？华佗先生给人看病啊，也许去就回，也许三天五日，也许个月七成。因为华佗先生走到哪儿啊，只要是让老百姓知道了，那就围着他不放，向先生问诊求药啊。有的那穷苦百姓看完了病没钱抓药，先生还得把钱给垫上。哎呀，华佗先生对穷苦病人非常之好啊。华歆知道这些事儿，他现在着急不是别的，我请不回去华佗，那我怎么向大王交代呀？合着我这趟白跑了，这怎么能行呢？有心说这么着得了，我在家里这儿等等他吧，可人家连让都没让，都没说您到屋里坐一坐，我怎么在这儿等着呀？华歆一想，有了，我离开这儿啊，找个地儿先住下，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如果等不到华佗先生，我再派人四下打听，反正我得把他找着。那么好吧，我就不多打扰您了。这是我从洛阳带来了一份薄礼，很不成敬意，请您代先生收下。人家这家童啊，说什么也不要，说先生有话，不管谁来送礼是一概不受。华歆一听，那没办法了，那我就先在车上拉着他吧，
1: 跟您告辞。
0: 华歆说完了，由打这庄子这儿出来了。刚一出这庄门，他就听远处里啊有串铃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耶，华歆举目这么一看呢，从远处跑来了一头小毛驴儿。骑驴的这个人呢，头戴朱冠，身穿皂袍，腰束丝绦，背挽青囊。那小毛驴的驴脖子上挂着一串串铃，跑起来是哗楞楞直响。华歆不看则已呀，一看呢，他差点喊叫出来。

0: 怎么回事呢？嘿嘿，上家找没找着，在这儿碰上了。骑驴的这位正是华佗先生。他赶忙抢前几步啊，哎呀，原话，还识得故人否？说着话心，深施一礼，吁。华佗先生把驴叫住了，上下一打量他，认出来了，是华心。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华心先生。跟华心来的那些手下仆人看了一看，都觉得很奇怪，怎么我们华心先生一出洛阳就跟我们说他和华佗如何莫逆，那交情深极了，而且还是一家子，一家当户，说的甭提多亲了。现在看华佗呀，对这位华心先生并不十分亲近。怎么回事呢？华佗先生这个人呐，他脾气很古怪，你是越有权势，他还是越不巴结，这是其一呀。其二呢，远在十几年前呐，华佗先生曾和华心有过交往，后来这么一处啊，华佗觉得这个人人品不怎么样，就觉得华心这个人呢，很会阿谀奉承，华佗先生不喜欢这样的人。后来听说呀，这华心为江东的孙权到这个曹操那儿去上表去了，不是华心上表找曹操，一直找的铜雀台，曹操不是就把他给收留下了吗？收留下华歆之后，华歆很会看风向，顺风扯旗，他升得还挺快，眼下已经成了曹操手下的重臣了。尤其华佗先生听说华歆助纣为虐，持剑逼宫，哎呀，华佗很不得意这个人，所以今儿一见面啊，连坐骑都没下。这华歆呢，哼，没理会这些，只要我能把你请到洛阳治好我家大王的病，哼，你对我再冷淡点也行啊。哎呀，华佗先生，好不容易见面呐，我也……他刚要说我干什么来了，话还没说完呢，华佗先生用手往后边一指，又冲着华歆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别跟我多说了，你看看后边没有，有人追我啊。华歆举目这么一看，只见从远处里来了十几匹马，风驰电掣，为首的是一个牙将，后边带着几个旗牌，叫哇哇哇哇哇哇哇追到跟前来，把马全都勒住了，噼里啪啦翻身跳下马来，那牙将。
1: 好了，今天的评书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2: 北京时间15: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37%，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

0: 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评书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8回阿蛮夷新展神医。
2: 华歆请华佗，找到华佗先生家里呀，还没在。哎呦，这时候华歆可有点败兴了，这要请不着华佗先生回去见魏王怎么交代呀？他真想在这左近找一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打听华佗先生的下落。没想到刚一出庄碰上了，还没说几句话呢，可了不得了，从远处啊跑来好多匹马匹，为首的有个牙将，他们来捉拿华佗先生，下了马就要把华先生给上绑。这下子华歆可急了，他上前一跨步，怒吼一声：“且慢！”把那牙将吓了一跳：“你们好大的胆，谁敢来动华佗先生啊？今天有人胆大包天，胆敢动他身上一颗毫毛，我就让他立起百颗银杆。”哟，这牙将吓得往后倒退好几步，一打量这位华歆呢，牙将有点害怕了。见华歆额冠博带，大袖飘移，肋下佩剑，瞧这派头和这神气，骑马也是一位朝廷重臣呐。这牙将赶忙插手拾了个礼：“先生有所不知啊，是我家方郡守有病，请华佗去给看病。您看他这病给看的，他一不开方，二不下药，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们郡守给大骂了一通，我家郡守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呵呵，差点没气死。这哪是看病啊，这是天病，这是。所以我家郡守下令让我们把他捉回去，看来我家郡守是不行了。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先生，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们要把他捆绑回府，您为何要阻拦呢？”华歆这么一听：“什么？哦，华先生给你家郡守看病没开方子，写了封信，骂他什么了？骂我家郡守是贪官。他一定是个贪官，他不是贪官。先生，我家郡守是清官，您打听打听，黎民百姓无不称颂，不管清官也罢，贪官也罢，气吐血了，活该。”华歆心说：“我别跟你捣乱了，我先把华佗赶快接走，有什么话再说吧。”这牙将急得直搓手：“那您要是不让我们把他带走啊，怎么样？我们就把你带走，大胆！”华歆也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我乃魏王左膀右臂。”他还没等报出他的真名实姓，说出他的身份，就在这时，由远处又来了几匹马。那牙将回头一看：“行了，先生，您甭跟我们嚷嚷了，怎么，我们公子来了，甭问，现在我家郡守已经归天了，准是完了。您看我公子急的那样。”就见这几匹马跑在跟前，前面的那个公子翻身下马，他瞪着两个大眼睛找，一眼看见华佗先生，跑到跟前来，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在华佗的面前，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啊：“多谢先生救我父活命之恩呐、父亲看了您的信确实很生气，吐了好多的血呀，但是把血吐出来之后，他的病好了，父亲传了个令，派人前来捉拿您。哎呀，他真是后悔不及呀，让我来给先生您赔情道歉。快把礼物拿过来。”这公子吩咐一声，他手下的家人

奖捧过来了，嚯，是一盘黄金呐、啊！这位公子接过来，双手捧到华佗的面前，先生，父亲说这区区几锭黄金是略表寸心呐、啊，请先生笑纳。华佗先生摆了摆手，公子啊，这钱我不能收啊。我给你父亲看病也没开方子，也没抓药，我只是给他写了这么几个字，我怎么能收你的钱呢？把他拿回去吧，你父亲的病体这就算好了，请公子你回去好好扶持。之所以我能前往给你父亲看病，正因为你父亲是为官清正，爱民如子啊，他是一个很好的清官，所以我写信骂他是贪官污吏，他很生气。华歆在旁边越听越糊涂，我说这到底是怎么治的病啊？华佗先生这才跟他说，说这位方郡守啊，这个人很正直，哎，跟别人生了这么一股子闷气，这口气闷在胸头，饭也不能吃，觉也不能睡，吃了好多药也没好，用疏导之剂已经不能奏效了，就是说给他疏导疏导，开开胸，顺顺气，这都不好使了，怎么办呢？得以毒攻毒，他不是这病从气上得的吗？还得让他生点气，让他把那个淤血吐出来就好了。所以呢，我就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骂了他几句，我说他贪赃枉法。这一下子，这位郡守真生了气了，果然吐了这么几口血，这病就算好了。我就这么给他治的病。哎呀呀，说的华歆鼓掌大笑啊！公子，你还不谢谢华佗先生？公子又一次要给华佗跪下磕头。哎呀，华先生用手给搀扶住了，不必了，你赶快回去吧，让你父亲好好继续调治调治，这病体就算痊愈了。说着，这位公子带着这些牙将，捧着这盘黄金，回去了。华歆站在旁边，是不住的点头啊。周围站着的那几个人跟华歆来的那些仆从啊，眼都直了，全听傻了。哎呀，华佗先生看病真神呐、啊，合着是把这位方郡守给气好了的。行了，咱不明白医道，咱别跟着瞎说了。华歆这就请华佗跟着他上洛阳。华佗先生挺为难，这意思啊，他不但愿意去，华歆看出来了，他心想，我跟这位先生说呀，我得用软乎话说，哎，好好的跟他商量，我还不能拿这魏王吓唬他。我说你不去不行，不去魏王能治罪，治罪他一伙儿喽，别说魏王，皇上他也不去，那还就麻烦了呢。华歆呢，一个劲儿的说好的，先生您就去一趟吧，魏王是不断的提念您呐，他最佩服您的医术了，特别是听说您给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之后，他就想要见见您。我家大王这个头疼病太重了，先生您行医多年，以德为先呐、啊，是不管这个人是王侯啊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能治了他的病，救了他的命，就是先生之愿了。先生既是活人，名传四海呀、啊。嚯，华歆这顿高帽给这位华佗先生戴的真不少。华佗先生一听，那好吧，我就跟着你去看看去吧。哎，带我到家里去告诉一声。不用，我打发人去给送个信就行了。来呀、啊，把先生的坐骑给换换。华佗一听，干嘛换坐骑呀、啊？哎，您骑这个马脚力还快一点啊？啊，不不不，我就骑我自己的坐骑。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哦，好，多谢先生。华歆赶忙上马，陪着这位华佗就奔洛阳来了。这一道把华歆给急的，
怎么呢？谁也不敢打马扬鞭。他们骑着的马，那脚力比那小驴快得多呀。这要啪一下一抖缰绳，哇呀呀全跑下去了。你把华佗先生一人给扔后边，先生一生气，再见吧。他走了，那怎么办呢？你得陪着。按照华歆的心理呀，他恨不得一步跨到洛阳，赶快给魏王曹操看病。心说这么走，这得多会儿才能到？你瞧这小驴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嘿！您再看华佗先生，骑在驴背上，不慌不忙的，一边走着，一边看着路旁的那景色。这位先生真沉得住气。是啊，一般规律都是这样。这个患者家，那病人心情都非常急躁，医生都特别稳重。其实这很正常。哎，医生心里并不是一点不着急，一点不同情，不是，他比病人还急，恨不得一看就把这病人给治好。但是先生外表必须得沉着呀。你哪有医生提了皮包加听诊器整天满头大汗东颠西跑比病人都着急，那病还怎么看呢？这位华佗先生就是这样。哎，知道魏王曹操那儿病很重，但是我得慢慢走啊。其实您换马不行吗？他还不骑马，非骑他这小驴儿。哎呀，周围那些仆人直咧嘴，就是看华歆，心说您催催。华歆瞪了这些人一眼，心说谁敢催啊，我比你们不着急啊，你没瞧吗？这汗全下来了，急也没用，按这么个走法啊，一礼拜能到了就不错。汉朝那时候没礼拜，反正得七八天呢。这位华佗先生贪黑走路还不行呢，必须得早早的投宿住店。幸好一样，先生起得特别早，小鸡儿还没叫头遍呢，先生已经把小驴从店里拉出来了。哦，华歆这才明白，这是先生的养生之道啊，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哎呦，感情华佗先生有时候还打打拳呢。华佗会打拳吗？哎呀，五禽戏嘛。直到现在您没看吗？早晨起来公园里有好多练功练这五禽戏的，虎鹿猿熊鹤呀，那是华佗先生发明的，直传到如今。练五禽戏不单强壮身体，还能治疗疾病。哦，华歆想跟华佗学两招，没这功夫，行了，等给魏王看完了病我再学吧。这天好容易远远都望见了洛阳的城楼了，这盼着就算快到了，忽然发现道边这围着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华佗先生把小驴叫住了，吁，先生由坐骑上下来了。他一下坐骑，那华歆还在马上骑着，也就跟着下来了。只见华佗不慌不忙的走到人群跟前，怎么回事啊？老先生一问，这些看热闹的一回头，不认识华佗呀。哎呀，老先生，是个病人。哦，病人，来，带我来看看。说着人往两边这么一闪，华佗先生就进来了。进来这么一看，路边呢这儿放着一辆小车子，在车子上那躺着一个人，捂着肚子哼嗨不止，一个劲儿的直嚷嚷。哎呀，痛杀我也。在那小车旁边那站着一个，抻着个脖子瞪着眼睛冲那病人呢一个劲儿发脾气。你别在这儿装病了好不好啊，你要耽误了我的路程，我告诉你，工钱我是分文不给，我还得把你送到官府关押起来。哎呦，真横啊。旁边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满意了，瞅着那个人，但是呢谁也没敢说话。
一看那位好像是有点身份，身着软甲，肋下佩刀，不是这一台车，那道边上有好些小车子呢。看来呢，这人是个脚夫，大概是犯了什么病了。华佗先生过来要给这脚夫啊诊诊脉，他刚这么一伸手，旁边那一瞧，哎，老头，你要干什么？这个人有病，我给他看一看。去去去去，我们这会儿等着赶路呢，什么有病了？来啊，把这人给我扔到那道边去，咱们继续赶路。华佗一看，哎，慢来慢来，这人有病啊，皇帝也不采病人呢，你怎么能给他扔到道边去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给他看看。这主还要瞪眼，一眼看您化心了，吓得他往后倒退好几步，当时把头低下不敢言语了，感情他认识化心。华佗过来一看这脚夫，哦，不要紧的，哪位辛苦一趟，在左近呢，有没有卖饭的饭庄啊？给他讨一罐蒜汁儿来，喝下去立刻痊愈。哎呦，这些人一听，谢谢老先生。有两个好心人跑了去了，功夫不大，真的端了这么一小波什么呀，蒜泥，没功夫把它拧出汁儿来了，干脆就这蒜泥行不行啊，先生？华佗先生一看可以呀，赶快给他灌下去。大伙七手八脚的找来了点凉水，就把这蒜泥呀、啊、就给这脚夫灌下去了。灌下去功夫不大呀，这脚夫就蹲在道边那儿吐啊，哇哇吐着吐着，好呲楞这么一下吐出一条大虫子来，好长哦。哎呀，这虫子吐出来了，这脚夫的病也好了。嚯，这些看热闹的齐声喝彩呀，都替这脚夫来谢华佗先生。华佗先生笑了笑，这没什么，大家都继续赶路吧。说着他看了华歆一眼，华先生，咱们也走吧。华歆吩咐，快给先生带坐骑，把小驴给拉过来了，一同进了洛阳。华歆呢，先把华佗先生安排到驿馆。华歆告诉这些异族们，你们要好好侍奉，此位乃我之挚友神医华佗先生。哦，这些异族们这么一听，我的个天，神医华佗来了，哎呦，怎么会住到我们这儿了？赶快请教请教吧。嚯，这个求医，那个问病，华佗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问必答呀。嗨，华歆这气，心说我给你们请先生来了啊，这是给咱们大王请的。他本想啊劝说华佗别给这些人看了，华歆一想，算了吧，我劝也不好使，说不定啊先生再生了气，那还麻烦了。行了，您就多受点累吧。他把华佗安顿好了之后，就回禀了曹操。曹操啊，自从华歆走了之后，这个病势呢稍见好转，头啊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一听说把华佗先生请来了，曹操很高兴啊，他称赞华歆很能干。华歆听着挺美，华歆这路人就这样，哪么干针尖那么大点事儿呢，哎，也得要别人夸奖他两句。大王，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就把华佗请来给您看病啊？哎，曹操一听，那怎么可以呢？怎么，华佗先生那么大年纪，一路劳乏，刚到此地，怎么能惊动他立刻来给我看病啊？先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日一早再来给我看病不迟。遵命。华歆下去了，呵，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就传开了，文武百官都知道了，华歆把神医华佗给请来了。
咱们大王的病这

0: 回可有希望了，大家都想要见见这位华佗先生。第二天一早啊，曹操这行宫内外啊，几乎这人都满了，文武百官呐，差不离的都到了，一是想看看神医怎么样医治大王曹操的病症，二呢要见识见识这位神医华佗的风采。嚯，几乎是翘首相望啊！只见华佗先生在华歆的陪同下来了，来到行宫，华歆先到里面来回禀，曹操吩咐一声有请，华佗又在外边进来，进的门来这么一看，在曹操的病榻旁左边有四员武将，谁呀？曹休、夏侯惇、许褚、徐晃，右边有四位文臣呢，陈角、贾诩、陈群、司马懿，殿内殿外好森严呢。曹操在床上半躺半卧，华歆上前引荐，说：“这就是我家魏王曹操，此位是神医华佗先生。”华佗先生一拱手：“哦，大王请了。”哎呀呀！曹操点了点头啊，故知道先生驾到，但是小恙在身，未能出门相迎，请先生海量。我知道你来了，我应该到门外去接你去，可是我身体不好，你就多原谅吧。华佗先生一听曹操这话说得挺客气，大王身有贵恙，何须太谦呢？哎，看座位伺候。曹操吩咐这一声，华歆赶忙把座位给搬过来了。华佗就往床头这儿一坐，从青囊之中把那小墨纸拿出来了，先给曹操针针脉。一般的看病规律是这样的：进门来先看一看病人的气色、神态，随后再给切切脉，然后呢再闻一闻这屋子里的气味，再打听打听这患者病情的缘由，望闻切问。华佗给曹操这一针脉，呵，您再看两边那文臣武将那眼睛不错眼珠的盯着华佗的脸色，就看华佗先生什么表情，这个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啊。他们都替患者担忧，也就是说替魏王曹操害怕，这病怎么样，重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治啊，都希望从先生的脸色看出点反应来。哼，看华佗先生的表情啊，很难看出什么反应。华佗先生看病一贯就是这样，脸色总是那么平和的。他先看曹操的左手脉，又看右手脉，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命啊。针完了脉之后，华佗把那小墨纸收起来，冲着曹操微微一笑：“大王，你的病势不重啊。”哎呦，两边文武这么一听，悬着的那颗心呼啦一下全都放下去了，心说神医华佗名不虚传呐、啊！你听人这话说的多轻松啊！曹操听着也挺高兴，原来自己的病并不十分重，呵呵，故幼年就患头风症啊，望先生高枕。说我这毛病啊，从小就有，偏头疼，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病是越来越重，尤其这次在洛阳犯得特别厉害，先生您就给我治一治吧。华佗一听不错，大王，你这脑子里有风涎呢、啊、说这个病啊，并不是用药就可以治好的，针灸也不行。哦，曹操一愣啊，我这个风涎在脑子里， 药也不行，针也不行，那得怎么治呢？那为什么先生您说我这个病还不厉害呢？大王，我所说的这不厉害是很好治，必须把这个风险取出，您这个头风症就彻底痊愈了。
1: 哎呀呀，曹操这么一听啊，真是喜出望外。哦，能把这风险从我这脑袋里取出来，哎，多谢先生。得怎么个取法呢？
0: 大王，您得先喝我的麻沸汤。把麻沸汤喝下去之后，我用利斧，就是找一把非常快的斧子，将大王的头颅劈开，把风险取出，然后将伤口缝合，不出数日，大王病症即可痊愈。啊啊！华佗这话音还没落呢，您再看旁边那夏侯惇，一摁肋下佩剑，苍啷！怎么了？把宝剑抻出来了，这还了得？拿斧子劈我们大王脑袋，是何用意？甭说夏侯惇呢，那几员武将把眼睛都瞪起来了，全有点急了。曹操也生气了，用手一拍床头，啪！岂有此理！华佗，难道说你有意杀害孤家不成？你要害我吗？
2: 哎，华佗先生一愣，大王何出此言呢？你不是请我来给你看病吗？曹操一听，不错呀，看病哪有这么看的？什么？先喝你的麻沸汤，然后用利斧把头劈开。你要劈了我的脑袋，我还能活吗？你这不是杀害我是什么？华佗听到这地方也有点生气了。
0: 大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我是来给你治病，我怎么能来杀害你呢？大王可曾听说过，我曾经给关羽、关云长医治过箭伤，刮骨疗过毒啊。我在给关羽刮骨疗毒的时候，关公是谈笑风生，与他人对弈是若无其事啊。人家连麻沸汤都没喝。开始我跟关羽说的明白，我说需要用人把他捆绑起来，把他那胳膊吊在大环子里。为什么要那样？我怕他疼痛难忍，那是用刀刮骨头啊，刮的是酥酥直响。大王，您这个病和关羽比起来可谓是小可之疾，小病，何况我还劝大王你饮了我的麻沸汤呢。大王饮下麻沸汤之后啊，就如醉如睡了，你就跟睡着了一样。然后动手医治大王的病症，大王你绝不会有疼痛之感。曹操一听更生气了，是啊，那我就死了，还疼痛什么？
3: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4: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5: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

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

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35%，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舌尖上的中国，一碗看似平常的人间烟火味，却有着对生活最浓情的滋润。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河南亦不例外，一碗面永远能慰藉河南游子的乡愁，也因此造就了河南人对面食的天然热爱和独特情感。
4: 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河南亦不例外，一碗面永远能慰藉河南游子的乡愁。今天就和凤君一起去看看河南人的餐桌上都有些什么吧。被誉为粮仓的河南是小麦的主要产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也因此造就了河南人对面食的天然热爱与独特情感。河南面食的招牌便是烩面，白如牛乳的浓汤，二指宽的面条，鲜红的枸杞，一筷子挑下去，铺在碗底的羊肉还带色点，在于包罗万象。香菜、辣椒油、糖蒜、辣椒碎等小碟特点，在于包罗万象。香菜、辣椒油、糖蒜、辣椒碎等小碟，缺一不可。河南人是什么性格，从一碗烩面中可窥一斑。开封名吃鲤鱼背面，由糖醋溜鱼和背面两道菜配制而成。炸至金黄的黄河大鲤鱼，浇上粘稠的糖醋汤汁，上铺细如发丝的背面，撒上一把清脆的香菜叶，先食龙肉，后食龙须，一筷子下去，热气透过背面窜出来，鱼肉的清香伴随着背面的焦脆，直窜食客的鼻腔。鲜美的鱼肉与香酥的背面在口齿间碰撞，或许在不经意间就能撞出个绵延悠久的北宋韵味。在河南，年份都是按百年千年计算的，即便是一碗面也可以吃出几千年的文化骄傲。星爷板面又称张飞板面。据传闻，东汉末年，桃园结义兄弟刘备、关羽、张飞驻守星爷之时，抱头还眼、吼声如雷的张飞总是嫌弃当地的面条太软，没有嚼劲儿。为此，厨师特意多次琢磨，反复研制，制成星爷特有的板面条，来满足这位将军的特殊要求。经过反复摔打的板面条，麦芽的香气彻底释放，筋道耐嚼。如果说面条是星爷板面的筋骨，那么臊子便是这碗面的灵魂。精心挑选的牛羊肉切至块状，丢入铁锅中大火炖煮至软烂，板面过水煮熟捞出，咬上几块软嫩酥烂的牛羊肉，烫上3-2颗脆爽的小青菜，浇上一勺火辣辣的辣椒红油，便是一碗香中带辣的星爷板面，火爆筋道，像极了进取又务实的星爷人。 在河南的面食地图上，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夹馅饸饹面的身影。饸饹面使用一种饸饹床子的工具，将面团压出麻线粗细的面条，落入熬制浓白色的羊汤中煮沸，辅以八角、茴香、辣椒、胡椒、肉桂、葱花、枸杞等11种佐料，一口下去面香汤醇。多种中药佐料的加入，为这碗面增添了疏脾健胃、保健防病的功能。河南人太爱吃面了。童年时中午放学回家，奶奶总会问我和姐姐中午吃啥，而我们的回答永远是喝面条。说到喝面条，自然是要品尝面条的汤汁，浆面条。浆面条的精华便在于那勺绿豆浆发酵制作的酸浆。清水浸泡的绿豆搁至石磨上磨成粗浆，过滤除渣后，将绿豆浆静置罐中，发酵一两天即可。一碗简单的浆面条，足以满足豫西人的味蕾。除了汤煮，在河南，面还可炒、可卤、可焖。在河南孟州，一碗炒面足以烟火人间。生面条下锅，沿着炒锅边缘一点点淋入食用油，大火炒制，

0: 铁锅翻腾在火红的灶上，热气蒸腾出团团白雾。卤面又叫炉面、路面，当炉卖面，路边皆可得之。卤面讲究的是一个蒸字，往屉布上放一把刚切的鲜细面，盖上笼屉帽，大火蒸至绵软，捞出与炒熟的青豆角、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搅拌均匀后，再次入屉。肉的醇香与面的麦香在笼屉的蒸汽里充分结合，赋予豆角的脆声，一口下去，肉香与豆角在口腔内撞出火花，余味悠长。在夏天，河南人总能来上一碗捞面，解暑开胃。河南捞面又叫做凉面条，顾名思义，就是将煮好的面过井水去热。早些年，河南农村几乎家家打井，井水的清冽甘甜是捞面的重要法门。在大多数人的眼里，朴实是河南人身上最鲜明的标签，一如这碗简单又实在的捞面。过水的凉面加上一点鸡蛋卤子，齐活。一碗面在河南可以有很多种吃法，每种吃法都是一种人生，都是一段乡愁。
1: 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对鱼的爱毫无掩饰，地道的潮汕大排档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鱼的身影，独具特殊的料理手段将鱼的鲜美发挥到了极致。
0: 靠海吃海的潮汕人对鱼的爱毫无造作，吃鱼讲究一鲜二肥三当时，当时即当季，一年四季一季三月，对潮汕人来说都是吃鱼的好时节。为了使不同的鱼类食材各尽所能，长于调和鼎耐的潮汕人发明了一些与别处不同的料理手段。今天就让风物君带你来一探究竟。这第一便是鱼饭，极具特色。将鱼洗净，放入淡盐水中浸泡约30分钟，再放入竹筛中马蹄，撒上海盐，盖上蒸屉，压上石头，防止吹煮过程中鱼身变形。然后将多个竹筛放上吊架，吊下浓盐水锅中煮熟，15分钟左右煮熟，将鱼捞起，用沸盐水浇淋，最后再晾凉几个小时，这生鱼便煮成了鱼饭。最常见的便是八浪鱼饭了。做鱼饭的八浪鱼长度一般控制在15到20厘米之间，下半叶的鱼货为佳，其肉质紧实，咸淡适宜，滋味鲜甜，价格低廉，是易得的家常美味。如今一些高档酒楼也将东星斑、苏梅鱼等名贵鱼类制成饭售卖。蘸碟当选普宁出产的豆酱，食盐的咸、蛋白质水解成氨基酸的鲜以及大豆本身的香，共同构成了豆酱复杂而谦逊的滋味，擅长增香提鲜，最适合辅佐白切鸡、鱼饭之类追求原味的食物。提到了豆酱，便联想到了豆酱水煮龙舌。龙舌鱼肉质细嫩，滋味淡雅鲜甜，肉多而无刺，较名贵。取一平底锅加水，把鱼放入锅中，加姜丝去腥，再舀一些豆酱提鲜，煮熟加入芹菜段即可。鲳鱼、沙煎、带鱼等肉质与龙舌接近的鱼类也很适合豆酱水煮。还有无笋鱼，

0: 在湛江被叫做马友鱼或者武鱼，其肉质细腻肥美，脂肪含量高，也会被拿来制作咸鱼。潮汕人还会利用日常送粥的杂咸贡菜来煮鱼，指的是独有的白糖贡菜，将芥菜和白糖、食盐、南姜放入坛中，经一年时间发酵的杂咸，口感脆爽，味道甜中带咸，隐隐有南姜的香气。贡菜不止调味增鲜，还可以去腻除腥，咸梅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用哪种取决于食客的偏好。潮汕有谚，好鱼马鲛鲳，马鲛则和鲳鱼一同被潮汕人视为最美味的海鲜。马鲛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蓝点马鲛，也叫正马鲛，意思其他都是山寨的。另一种常见的则是康氏马鲛，在潮汕也叫土桶、土托。马鲛鱼肉厚刺少，脂肪含量高。普通做法是切半寸厚的圈，抹盐略微腌制后干煎，然马鲛纤维紧实，肉质更富弹性和嚼劲儿。稍不注意，鱼肉变老变柴，而且本身鱼油丰富，再用油煎，油上加腻。而我更倾向于半煎煮马鲛。首先，葱切段，姜切片，放入平底锅中，用猪油爆出香味儿。接着把半寸厚的马鲛鱼圈入锅，倒入酱油水，深半公分即可，盖盖儿，中火。酱油水可以按酱油和水1:1的比例调配，等到鱼肉朝上的一面略显白色，翻面，此时朝下一面的鱼肉应该呈焦糖色。若是颜色偏淡，则继续蒸煮，待上色完全后再翻面，直至鱼肉两面挂上焦糖色，才算大功告成。好鱼马鲛鲳的鲳，一般指中国鲳、银鲳。中国鲳又叫豆鲳，鱼身肥厚，大的个体可以达到5斤之重，尚无养殖，每斤价格上百，鱼肉清淡，适合清蒸。首先，在鱼颈、鱼身、鱼尾处各斜击一刀，放入盘中，下方的刀花塞进池羹，上方的刀花塞入酸梅，这是为了使得鱼肉紧张，上下同时蒸熟。之后再铺上香菇丝、酸菜丝、姜丝、肥膘肉，最重要是在鱼背、鱼腹较薄的地方铺上番茄片遮挡水汽，以免鱼肉过火而变老。最后淋上些骨汤，蒸大概5分钟即可出锅。古法蒸鲳鱼主要是巧妙地利用了这几味酸味食材来突出鲜甜，形成了与广式酱油蒸迥异的风格，但是由于较为复杂，如今基本绝迹。说潮汕菜清淡，其实是潮汕人对食材本味的尊重。正所谓调五味不掩其真，所有的调料、配料、烹饪手法均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食材而设计。在潮汕，每种鱼都有最适合它的料理手段，甚至某种烹饪手段就只为一种鱼而发明，颇有孔子不得其酱不食之感。没办法，谁让我们爱吃鱼呢？
1: 春天除了播种，也是采摘的季节。万物生长的春日，有很多春天馈赠的鲜味，比如春笋。剥开金黄的笋壳，笋肉洁白光润，吃起来细嫩清脆，实在难以满足众人尝春鲜的渴望。
0: 没有笋的春天是不完整的春天。春天正是吃笋的好时节。一阵淅淅沥沥的春雨后，竹林唤出了新绿，地面也悄悄地裂开了小缝隙，从中钻出了一些毛乎乎的小尖儿，这便是春笋了。

春笋的吃法甚多，今天风物君给大家介绍的是腌笃鲜和油焖春笋的做法。腌笃鲜是江南做法，自然也带着些缱绻缠绵。腌是火腿或鲜肉，笃是上海话里清煮慢炖的意思，而鲜则是春日鲜笋和鲜肉。腌笃鲜所需食材不多，做起来不复杂，只是要费些功夫。咸肉、鲜肉切块，简单焯水后放入砂锅，滚水咕嘟上一个小时。春笋剥去笋衣，切滚刀块，清水小煮几分钟去除涩味。待肉块笃出了咸香，就把处理好的笋块加进去，一起小火慢笃。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便可将百叶结下锅，再笃上一刻钟，便可盛出。出锅后随手撒上一把葱花，便是一道地道腌笃鲜了。而酱汁厚重的油焖春笋，毫无疑问是春日餐桌上的米饭杀手。笋块与糖粒在滚油中几下翻滚成金黄微焦，美拉德反应造就了奇妙的香气与迷人的金褐色。接着加入酱油，小火微焖入味，大火收汁，最后用几粒葱花收尾，一道诱人的油焖春笋就完成了。说到笋，自然是绕不过冬笋。冬笋是竹子冬季萌发的新笋，比起春笋更敦厚也更腼腆。它们往往深藏在土里，没有经验的挖笋人很容易经过笋而看不见。新鲜的冬笋沉甸甸的，表面还有毛茸茸的鳞片，笋衣呈现略深的褐色。若说春笋是为了顶出地面而生生拉长了身形，冬笋便是懒惰窝在土里的肥宅一枚，因着没有迫切的向上生长的需要，含水量略低且横格间隔紧密，因此冬笋的口感也比春笋更厚实些。鲜冬笋的做法自然也有许多，比如火腿煨冬笋、冬笋炖排骨、冬笋虾仁、冬笋炒腊肉、雪菜冬笋等等。其中冬笋虾仁更是很多人的挚爱。地鲜邂逅海鲜，碰撞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享受。米黄的冬笋片，粉白的虾仁，再加上几粒翠绿的葱花，便是一道清淡美味。冬笋片滑嫩中不失清脆，虾仁鲜嫩弹牙，无需过多调味，食材本身的鲜香便足以让人沉醉。春笋与冬笋滋味虽美，上市时间也不过月余，而另外一种笋鞭笋的上市时间便长多了。不过大家往往不会意识到自己吃的就是鞭笋。鞭笋即新萌发的竹鞭，它较之春笋更纤细尖锐，形似马鞭，笋色更白，口感更脆。因为竹鞭一年四季都在向外扩展，因此鞭笋的出产时间也相对长了不少。大量产出的时间为夏秋季，笋期有大概五个月左右。春笋下市场不久，便是鞭笋大展身手的时节了。比起春笋，鞭笋的含水量较低，因而口感更为脆爽，其风味也更足。无论是用于炖汤、红烧，都别有风味。市面上少见新鲜鞭笋，多是焯水处理过的，这是因为鞭笋易老，稍不注意便成为了坚硬的竹鞭，无法入口。处理过的鞭笋买回家简单水洗后便能下锅了，切成小粒后和蒜、豆瓣酱、腊肉粒炒到红亮亮，一道超级

0: 下饭的鞭笋炒腊肉便可出锅。虽然一年四季都有笋上市，但总归有些地区不能尝到鲜笋，这时就轮到笋干、水泡笋上阵了。笋干是由鲜笋经过烘烤晾晒而成，根据用笋部位不同，烘烤方式不同，还可细分为许多类。笋干食用前往往还需清水泡发，较之鲜笋少了一丝鲜甜，却多了一份来自烘制过程的烟火香气。而与之相比，水泡笋则显得平淡多了。若非实在想吃笋又找不到，一般是不会选择它的。超市中长期出售的袋装笋多是水泡笋，方便储存，但无论是口感还是滋味都差了不少。不过由水泡笋衍生而来的各种即食泡椒笋片、红油笋片与泡面倒是绝配。笋的变化甚多，能做成的菜肴也有许多，上面所提及的也不过是众多美味中的小小一角。若要深切体会笋之美，不妨趁着时节正好，从菜市场挑几颗回家做上一顿吧。
1: 如今生活越来越好，年味儿却越来越淡，我们该去哪里寻找失落的仪式感呢？天津或许是选择之一。以饺子为例，北方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吃，天津人却吃出了自己的范儿。
0: 来人间美食客，聊聊家乡的春节美食，听见年味儿。今天让我们走进天津，看看他们过年都吃什么。天津是一座魔幻现实主义的城市，土与洋，雅与俗，新与旧，在这一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交融碰撞，孕育出一种市井气息浓厚的性格。这种市井气息塑造了充斥于生活之中的独特天津韵味，寻求仪式感于如今的都市小资呼声渐长。过年仪式感保存完好的是一座神奇的城市天津。说天津魔幻现实主义，从民俗看最为显著。在中国城市群中，天津的历史实在太短，秦汉风韵、唐宋元音，它连边儿都挨不上。知识分子数量又少，但祖先敬畏格外强烈。再者，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双重叠加，天津民俗形成了一种南北兼容、自出机杼的格调。以饺子为例，北方人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吃，天津人却吃出了自己的范儿。农历新年的第一顿饺子，天津人必须要吃素馅儿。天津的素饺子特别在馅料，真是海内一家，别无分号。姐儿生来无有人啊，挑着砂锅去赶集，捎带着卖扁食，葱丝、姜丝、白菜心儿啊，果子、香油拌馅儿子啊，包的是素饺子。昨天卖的仨子儿俩，今天卖的是两子儿仨。这是清代杨柳青民歌《卖扁食》的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姑娘赶集卖饺子谋生，白菜、果子、葱丝、香油，廉价的食材在巧手厨娘做出，一样齿颊留香。这种馅儿显然过于简陋，现在的精味素饺子发明人不知是谁，取材可比清代的小家碧玉丰饶多了。白菜、香干、盐水、红粉皮、果子、腐乳、麻酱、香油必不可少，愚者各家依据口味爱好随意添加，如香菇、木耳、胡萝卜等。关于天津素饺子的馅料为何这般配置，相声泰斗马三立倒做过他的诠释：图麻烦。除夕守岁，在没有春晚、没有抖音、没有网游的年代，主妇们如何打发着漫漫长夜？准备十几种馅料就足够忙上几个钟头，时间便不觉得难熬。饺子够麻烦，可这更麻烦的还在后头。金门童谣： 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北方物产贫瘠，现代物流诞生前，北方餐桌远不可比江浙、闽粤、湖广、巴蜀。饺子面条对北方人是最大的犒赏，北方的重要节日基本就是他们当家。魏嘴子除了能说会吃，也是当仁不让。亲人张涛在《荆门杂记》中便说，天津饮食京城不如，这得益于上天垂青，普遍干旱的北方，天津是难得的水城，鲜鱼水菜盛产，吃面也有资本奢华。炒菜面，卖点在炒菜二字，这是一种低廉的宴席。老舍先生的名作《骆驼祥子》，刘四爷做寿，嫌大家送的寿礼少，于是大发牢骚，要知道这样不如请他们吃炒菜面呢。何为低廉？这种宴席任何饭庄都不做，纯粹的家宴，蓬门闭户，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没有资本下酒楼应酬亲朋，炒上几个菜，配上热乎乎的打卤面，有酒有菜，有情有义。这种家宴在清咸丰、同治年间风行于北京下层家庭。炒菜面在北京早已绝迹，天津人却把它发扬光大。大年初二这一天必不可少，初二是女儿回门的日子，姑爷视为门前教客，泰山泰水二位大人必要盛情礼遇，炒菜面就是这天最好的选择。炒什么菜并没有一定之规，但天津约定俗成有四个菜必不可少：清炒虾仁、韭菜香干、华阳面筋、摊黄菜。拌面的菜码是各类时蔬，青黄豆、水萝卜、黄瓜条、胡萝卜丝、红粉皮、芹菜、菠菜。至于卤，天津因地利之变，海鲜是主角，蟹肉、鲜贝、海参、鱿鱼，只要你高兴，半头抱打卤也没拘留的罪过。炒菜面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彼时穷人的社交需要，这种吃法从来没有进入北京的中上层家庭，在天津则是不分贵贱的最大公约数。如今出外用餐也非普通家庭不可企及的，但过年一定要在家吃上一顿炒菜面，是天津人的执念。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生活中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建议，而这六种建议误导了很多人。
3: 生活中很多人都听过各种各样的健康建议，就比如大家都听过的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输液可以疏通血管，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其实这些坑人的健康建议害了很多人。一，适量喝酒有益健康。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中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适量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的说法。然而这个观点恐怕也是错误的。2018年8月，世界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65万是男性。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关联。 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中做出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三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五种癌症：上消化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柳叶刀的研究中指出，最安全的饮酒水平是零，即滴酒不沾，也比少量饮酒风险更低。因此喝酒没有适量，最健康的做法就是一滴也别喝。二，每天2万步活过100岁。杭州的刘先生想通过暴走减肥，每天走的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没想到不到一星期就患上了膝关节滑膜炎。医生说刘先生是走得太多了，属于过度运动，已经伤害到了身体。正常人每天应该走6000到1万步，里程3到5公里比较合适，如果天天过量走路，很可能会伤了膝盖。三，晨起凉白开，喝走血栓。很多人提倡早晨起床后先喝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不仅可以缓解一晚上的口渴，还可以降低血液粘度，预防血栓。这听起来真是一个好习惯，但是对身体真的不好。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学院副院长贺娟解释，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是生命之气，阳气损伤之后可以导致人体所有系统、脏腑、经脉、肢体等发生各种各样的病症。晨起喝凉白开会大伤人体下焦阳气，所以长期有这个习惯的人大多逐渐出现虚寒的病症，鼻炎，女性出现痛经甚至闭经，男性出现胃病、性功能降低等。所以还是建议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不要喝凉白开。四，趁热吃对肠胃更好。在吃喝的问题上，很多人都讲究趁热吃趁热喝，尤其是请客吃饭时常常会客套一句趁热吃。而且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吃热的喝热的不仅吃到胃里暖暖的，还有助于保护肠胃。早在2016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在《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饮用65度以上的热饮会增加患食道癌的风险。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日常生活中不要吃过烫食物，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度以下，最好在40度左右。刚出锅的菜晾一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五，天天五谷杂粮，远离三高。五谷杂粮确实有益健康，咱们经常提倡适当多吃一些粗杂粮，少吃细粮，但却忽略了五谷杂粮中含有一些抗营养的成分，可能引起铁元素流失。正常情况下，人体摄入铁元素后能被细胞所利用，但当谷物类食物摄取过多，就会形成一层屏障，导致铁元素无法进入细胞，造成流失，诱发缺铁性贫血。贫血患者的血红蛋白含量减少，全身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就无法获取足够的氧气。当身体发现血氧能力不足时，心脏就会产生代偿能力，增加收缩力、排血量，可能引起血压增高、心脏扩大、贫血性心肌病等疾病。此外，大量进食粗粮可导致一次性摄入大量不溶性膳食纤维，容易加重胃排空延迟，可能造成腹胀、早饱、消化不良等。中国营养协会副理事长马冠生表示，如果纤维素摄入过多，不仅影响消化，还会影响某些营养物质的吸收，甚至导致营养不良。按照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在全天250克到400克主食中，粗杂粮应占50到100克，但因人而异。如果每天能量摄入较高，可以多食用一些不同种类的粗粮食品。中年人尤其是有三高、便秘等症状的人群，可适量增加粗粮摄入。胃肠功能较差的60岁以上人群，以及消化功能不健全的儿童，应少吃粗粮， 并且做到粗粮细吃。正常人吃粗粮以每天一次为宜，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人群则可以一天一到两次。吃粗粮的最佳时机是在中午，人体的消化功能较好。六，多吃水果身体好。现代人普遍认为吃水果很好，可以补充这个补充那个，获取各种营养元素。不过水果再好也不能贪多。大家知道我们的脾胃喜欢温暖，脾胃温暖了才能消化食物，运化营养。而水果是生冷的，它是伤脾胃的东西。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主要因为人体的生命活动有赖于脾胃输送的营养物质，是生命健康的轴心力量。脾胃有问题，不但影响食欲、睡眠、情绪，时间长了还会引起器质性疾病。相反，脾胃健运能让身体气血充足，保证各个器官有条不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脾胃好能长寿。吃的生冷水果伤到了脾胃，连平时的日常饮食都消化不了了。吃下去的水果中，就算有再多的营养物质，你拿什么来吸收呢？因此说，吃水果要有度，更要以自己脾胃的功能而定。对于吃水果，大家不要盲从，要因人而异。脾胃虚寒就不要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人每天应摄入200到400克水果，普通个头的苹果、梨、橘子等，每天吃一到两个就够了。

什么我比别人年轻，反倒脸比人家还松弛呢？为什么我涂了厚厚的粉底，还是遮不住脸上的斑？为什么还没到40岁，我就成了黄脸婆？为什么过了青春期，还是不断地冒出可恶的痘痘呢？凡此种种，是属于你的苦恼吗？那是因为你面部的经络穴位不通，气血运行不畅，细胞含氧量低，都处在半休眠状态了。再多的水分和营养也只能到表皮层，渗透不下真皮层去。而决定我们皮肤质量的正是真皮层。你一定听说过面部刮痧，玉石刮痧板渗透力直达真皮层，疏通经络，刺激穴位，迅速改善面部供血，促进细胞活跃度。第一次你感觉酸痛，第二次你的皮肤开始透明、光泽、柔软，第三次脸部轮廓开始再现，第四次，总之喜悦一定超出你的想象。很多人对刮痧了解不够多，大部分也是听别人说。今天我们来聊聊面部刮痧的作用以及它与面部护理的区别。面部刮痧一，面部刮痧是双向经络加气血的调理。二，面部刮痧调的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道，是对整个人体面的调整。面部刮痧的好处，加速新陈代谢，疏通经络，畅通气血，深层排除面部毒素，促进血液循环，美白淡斑，提升面部轮廓，使皮肤从内到外紧实红润，通透有光泽。面部刮痧主要是疏通面部的经络，脸上长痘长斑主要是因为气血不通畅，气滞血瘀所引起。如果经常对面部进行刮痧，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在人体的面部循行的经络多达9条。一、任脉，会阴开始止于人中附近，主妇科和月经。如果任脉不通，会引起月经量过多或过少，容易感染妇科疾病，反映在面部就是暗黄无光泽，长色斑。二、督脉，尾椎骨穿过百会穴，止于人中附近，主气。如果督脉不通，会引起肩周炎、颈椎病、腰膝酸软，反映到面部就会毛孔粗大、蜡黄、无弹性。三、膀胱经，从脚底到环跳穴，止于眼底睛明穴。如果不通，会出现尿频尿急、浑身无力，反映到面部就会有黑眼圈、眼袋。四、胆经，人体最热的一条经，表现为太阳穴青筋外露，脾气暴躁，肝气郁结，引起乳腺增生。胆经主人的思维能力，不通的话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引起偏头痛，反映到面部就是眼尾长色斑，额角青筋暴露。五、胃经，止于眼底的承气穴，四白穴又称美容穴。胃经不通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现象，反映到面部会出现面部肌肉松弛无弹性，发黄无光泽，反映到眼部就是眼袋突出。六、大肠经，主排泄、便秘、口臭或者便溏。肺和大肠相表里，肺主皮毛，反映到头面部就是毛发干枯，皮肤粗糙，苍白无血色。七、小肠经，主吸收，不通会引起心慌胸闷，会使人过胖过瘦，面部会使人眉心长痘。八、三焦经，主气，不通会偏头痛，头晕耳鸣，上热下寒，手足怕冷，倦怠易怒，皮肤容易过敏，肌肉关节酸痛无力，食欲不振。九、肝经大络，主解毒，肝经不通会引起眼睛干涩，解毒功能差，月经量少，脾气急躁，反映到面部引起长斑，面色暗黄。面部刮痧独特的作用原理，面部刮痧是以中医经络学为理论基础，通过技术、产品、独特按摩工具的三效合一，突破传统以手做按摩的方式，直接将效果作用至真皮层，清除皮肤机体内部代谢积存物，通过疏通面部经络，刺激脏腑面部反射点，活化气血，散瘀化结，代谢血管内毒素及废物。

0: 从而还原皮肤本色。适合人群：皮肤晦暗、痘痘、斑、黄气、皱纹、黑眼圈、面部松弛老化、表情有纹路、黑色素沉淀有斑点、脂肪下垂、耳鸣、听力下降、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人群。刮痧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刮痧对皮肤的作用。刮痧使皮下充血，毛细孔扩张，会浊之气由里出表，体内邪气宣泄，把阻经滞络的病源呈现于体表，使全身血脉畅通，汗腺充溢，而达到开泄奏理，杀毒从汗而解。同时可使皮脂分泌通畅，皮肤柔润而富有光泽，肤色红润，皱纹减少，还可以减少脂肪，加快代谢和有助于减肥。二、刮痧对血管的作用。刮痧术通过经络输血刺激血管，使气血迅速得以畅通，病变器官和受损伤的细胞得到营养和氧气的补充，气血周流通达五脏六腑，平衡阴阳，可以产生正本清源，恢复人体自身能力的作用。三、刮痧对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刮痧可以促进正常免疫细胞的生长发育，提高其活性，同时可促进淋巴细胞、白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对病毒细菌的过滤和吞噬作用。此外，刮痧可使人体的组织胺、类组织胺及乙酰胆碱分泌增多，使其携带氧气和血红蛋白的数目相应增加，从而加速免疫细胞营养的补给，这些都有助于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的提高。四、刮痧对消除疲劳、增强体力的作用。在超负荷工作和大的活动量之后，人的肌肉由于过度紧张而收缩，使肌肉内代谢的中间产物乳酸大量积聚，人就会感到全身疲劳、肌肉酸疼。这时通过刮痧可使五分之一的乳酸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五分之四的乳酸还原成能量物质，从而使全身肌肉放松，肌张力降低，人因此消除疲劳和恢复机体的工作能力。刮痧美容具体的护肤效果：一、提升下垂肌肤，增加皮肤弹性，瘦脸；二、改善眼部皱纹、眼袋、黑眼圈；三、排出皮肤黄气浊气，美白、消斑、淡斑；四、收缩毛孔，去黑头，调理暗疮痘痘；五、活血化瘀，排毒养颜，提高免疫力；六、缓解疲劳，对近视、头痛、牙痛、脸部肌肉僵硬等小苦恼皆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七、激活细胞再生修复功能，加速代谢。
1: 伙计，来了来了，先生，您要吃点什么？
2: 啊，给我来一只鸡。
1: 好嘞，马上就来，
2: 快点啊！
1: 来来，给您的鸡做好了。
2: 啊，
1: 这么快啊？信息时代嘛，什么都要快一点。
2: 哦，
1: 哎，等会儿，你给我回来。不，您还有什么吩咐？
2: 你看看，你给我端上来的这只鸡，怎么除了这个皮就是骨头啊？
1: 除了皮就是骨头，
2: 对啊，那剩下的呢？
1: 原来您还想要鸡毛是吧？我回去给您拿。
2: 昨天我和女朋友去电影院看了一部爱情片，刚开演不一会儿，突然就停电了。我们在黑暗中等了十几分钟。
1: 电影院里居然没有慌乱吗？
2: 慌乱了，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1: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客服部的小李被调到业务部门进行电话招商工作。
2: 在业务部经理的指导下，他第一次给客户打了电话，不免有些紧张。
1: 您好，我找王先生。
2: 你是哪位？
1: 我是港子湾端午节组委会活动办公室，想邀请您那个参加
2: 活动吗？哎，你从哪里知道我的电话呀？
1: 我那个从这是我个人散月小秘密
2: 啊，好秘密。
1: 那您来参会吗？
2: 嘿嘿嘿，我不告诉你，我这也是秘密。
3: 四句养生小知识：人体有四合，调理好了身体才会健壮。
0: 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医学一向遵循以和为法，认为人与天地相合乃生存之道。 故应顺天地四时，以求形肉之康。国医大师、山西省中医药主任医师王希星从事临床工作40余年，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治疗多种肿瘤及疑难杂症，退休后依然精力充沛地奋斗于临床一线，并总结出合法养生的经验。王希星认为，脏腑、寒热、气血、营卫之合是合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辨证论治后再配合八段锦、针灸推拿、食疗、漫步等法，有较好的养生效果。调和肝脾情志畅，脏腑病症是脏腑病理反映于外的客观表象，由于各脏腑生理功能不一，其反映的症状亦有差异。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紧凑，压力增大，故常见焦虑、躁怒、失眠、消化不良等症状，扰乱很多人的正常生活与工作。温病调辨曰，肝为刚脏，内忌向火，肝主生主动，具有刚强暴疾的生理特征，若五志过激，则易导致阳冒无志，气机不畅。情志不舒不仅伤肝，亦损脾。五行中肝属木，脾属土，若任何一方过盛，都会致另一方虚弱，引起过克或反侮。故王希星常以调和肝脾、舒畅情志为基本治法，在逍遥散的基础上加减用药。除以中药调和，还应参练八段锦、太极等中医功法，并配合呼吸节律，使肝脾之气相合，则心绪自舒，身体康健。此外，合欢花性味甘平，有解郁安神之效，可用来泡水代茶饮，以求疏肝健脾，情志酣畅。寒热相合，必外邪。素问有言，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顾名思义，寒症常因阳气被遏，形体失于温煦，症见畏寒袭暖等；热症多因阳热偏盛，精液亏耗，见胃热，口渴，面赤。现代人喜食肥甘厚腻，且喜坐喜卧，少行，易形成阳虚阴虚体质，故多出现寒症与热症交杂的疾病，此是机体脏腑阴阳失衡的结果。王希星认为，现今人们多见过敏性疾病，正是因为受空气污染等外邪影响，加之作息常无规律，以致体质不佳，寒热失调，皮肤屏障功能减退，感触敏邪而发。针对此类患者，王希星根据其临床症候，在调和寒热的基础上加减用药，以求寒热相合，邪去身康。对于过敏性疾病患者，除却中医调理，王希星还建议及时前往医院明确过敏源，生活中加强预防，尽量避开过敏之物。综合中医外治法，如中药穴位贴敷等，疾病发作时或日常均可揉压耳上的荨麻疹区、肾上腺、交感、肺、神门等，尽量不食生冷及辛辣刺激、海鲜制品，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注意避风寒，顺应天时天换衣服，规律作息，坚持锻炼，不擅自服用药品。气血调和，神气清。中医认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与血在生理上具有相互依存、相互滋生的关系，若气血失于调和，则正气亏虚，百病丛生。如患者术后因气血大伤，生化乏源，症见神疲乏力、气短懒言、着甲色淡，王希星以调和气血为治则，在归脾汤的基础上加减用药。在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可适量补充蛋白粉，还可艾灸气海、关元助行气生血，还可推拿督脉疏通经络养血行气，并应保持心情舒畅，注意休息，切勿熬夜，养成定时睡眠的好习惯，睡前泡脚、听轻音乐可舒缓情绪，帮助睡眠。调和营卫以养身，有些人为了追求美观，常穿着单薄或断食减肥，以致凑理不顾，营卫不和，出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等症， 有些女性因先天体质虚弱或是

后天失养，导致产后外不御邪，内不抗邪，症见怕风，产后低热等。针对此类情况，王熙星常用桂枝汤为基础加减用药，以调和营卫，滋阴和阳。王熙星认为桂枝汤性温和，可在医生指导下做养生汤药服用，以平和内外，充分体现了中医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观念。除中药调理，还可通过导引按摩的方法，以疏通经络，促进营卫血气运行，达到防病抗老、延年益寿的目的。还应节饮食，保证脏腑功能调和，营卫化源充足，滋养功能和胃外功能正常，则无由治病。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但也不应以健康为代价，应顺应自然，形神供养，以预防疾病的发生。

0: 现了。
1: 听友们，本期养生派就到这里了。因时因地因人，养生没有一蹴而就，只有循序渐进和持之以恒。期待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农耕智慧五千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

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
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蛛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蛛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陷，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
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8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项目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赵东来是一个刑侦高手，当年做刑警的时候，就因为侦破重大刑事案件受到过公安部的表彰，在专业圈内颇有名气。他办案有独特的思路，轻易不透露自己的想法。现在他掌握着一段举报人录音，这个录音出自陈海车祸现场被压坏的手机，应该与陈海的被害有关。按赵东来的推测，手机里这个声音应该是蔡成功的，蔡成功也承认给陈海打过举报电话。但是声音技侦的结果却表明，蔡成功并不是那个举报人。语音对照分析显示，蔡成功和那个举报人留下的录音相似性不到30%。如果举报人不是蔡成功，那还能是谁呢？考虑到蔡成功录音时的状态不太配合，赵东来决定再给蔡成功录一次音。刚把命令发布下去，办公室门轻敲一下后开了，市委书记李达康沉着脸走了进来。

周东来不无愕然地站起身来。李书记，您怎么来了？李达康在赵东来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赵东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饮水机前为李达康泡茶。哪方面的情况？李达康神情忧郁地点上一支烟，伴随着一声叹息吐出了一口烟雾。我前妻欧阳晶的情况。赵东来把泡好的茶递到李达康面前。前妻到底离下来了？哎呀，谢天谢地。李达康不无烦恼地摆了摆手。东来，我想知道欧阳晶真有问题吗？赵东来并不隐晦，真有问题，蔡成功的举报不是空穴来风。李达康思索着，可蔡成功为什么单单举报了欧阳晶呢？他和丁义珍是什么关系？和高小琴是什么关系？和北京来的那个侯亮平又是什么关系？赵东来说，他也在想这些问题。他随手拉了一把椅子，在李达康跟前坐下，开始向市委书记汇报。说是最近市局经侦大队查处一起非法集资案的时候，无意中又发现了蔡成功的影子。蔡成功用了社会上6000万非法集资的高利贷，和丁义珍合伙买矿，一起做过煤炭生意。更蹊跷的是，境外抓捕丁义珍又出了意外，人在多伦多，竟然被盯丢了。李达康说，怎么会呢？追逃组组长是祁同伟，副组长是你呀。赵东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在这儿，祁同伟直接和多伦多总领馆联系，第一个得到信息的是他。这位齐厅长姓蒋还是姓汪啊？李达康狠狠地把抽了一半的烟摁灭。闻得好啊，东来，这人姓了汪，丁义珍可就难抓了。李达康起身在办公室里转了个圈，又走到赵东来面前说，欧阳晶的问题归欧阳晶，但是无论欧阳晶有多大的问题，都不能掩盖丁义珍和另外一些人的问题。你给我盯住山水集团的那个山水度假村。据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丁义珍过去经常往那儿跑，也许那个姓汪的厅长现在还往那儿跑呢。请问他们都是怎么回事？仅仅是吃吃喝喝吗？赵东来老实地回答，目前还不清楚，不过李书记，我已经注意他们了。李达康眯着眼睛凝视窗外，还没有走的意思。看来市委书记同志今天很想和手下的公安局长多聊聊。果然李达康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东来啊，在坚持原则这一点上，你得学学北京过来的侯亮平。坦率地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但我佩服他那股气，那股劲儿，那种精神。他公然拦我的车呀，让我很生气。可气归气，我真得好好的感谢侯亮平啊。你想想，如果没有侯亮平这么一路追赶，如果我上了欧阳晶的当，把他送到机场，直至送上飞机，让他也像丁义珍一样顺利地出了境，那可怎么对省委和中央交代呀？我对瑞金同志还说得清吗？赵东来由衷地说

0: 是啊，这个反贪局长真是少见呐。
1: 李达康回转身侧脸看着他，仿佛探究他的赞扬有多少诚意。过了一会儿，又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
0: 东来，如果是你，你会这么死追硬拦吗？
1: 赵东来愣了一下，谨慎地选择着。
0: 这个我说不准，也许会，也许不会。
2: 别也许了，估计你不会。
0: 你即使追上来，也不会硬拦我的车。
2: 你会向省委汇报，而汇报呢又有个过程，欧阳菁就趁机飞走了。
1: 赵东来承认李达康说的没错，
0: 我要想讨好你，也许会在欧阳飞走之后汇报。
1: 李达康长叹了一声，
2: 哎，真要这么做，你就把我架到火上烤了。
1: 说完，李达康步履沉重地离开了赵东来的办公室。这时，赵东来突然发现，李达康原本笔直的后背竟然有些弯了。这位政治强人此前可从没有过这样的状态。欧阳菁出事对李达康的刺激很大，他总想找人谈谈，以整理自己的思绪。公安局长赵东来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他是他的部下，手头的案件也牵扯到欧阳菁，让李达康不能敞开心扉说话。正是那个混蛋蔡成功举报了欧阳菁啊，把他的工作、生活、思想全打乱了。合适的交谈人选是王大陆。王大陆既是他昔日的同事，又是欧阳菁的大学同学。他约王大陆到家里喝酒，让田杏枝炒了一大桌的菜，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茅台。人在倒霉的时候才懂得友谊的可贵。李达康心底没有几个朋友，王大陆是比较可靠的一个。这些年他因为怕王大陆经商拖累自己麻烦自己，又怕王大陆和欧阳菁走得近不怀好意，始终是提防有加。今天前妻出事了，他才忽然明白，满肚子话也只有对老朋友讲。李达康喝着杯中的酒，和王大陆聊了起来，说是欧阳菁已经由传讯转为拘留了。季昌明来了一个电话，说欧阳菁受了50万的贿赂，证据确凿，问王大陆怎么看。王大陆叹息不已，
2: 还能怎么样，李书记，这在意料之中啊。
1: 李达康摆了摆手，
0: 别李书记，老朋友了，直呼其名。
1: 王大陆就直呼其名，告诉他一个事实，城市银行是地方银行，贷款有潜规则，除了正常贷款利息之外，还有1到2个点的额外开支，属于贷款单位的行贿费用，业内说法叫返点。当然这笔钱也并不是欧阳菁一个人拿的，从放贷人员到层层审批的人员，甚至包括风控部门的人员，都多少拿一点。
0: 李达康问，他们行长拿不拿呀？
2: 当然也拿，欧阳和我说过，他不缺钱，并不想拿，可他不拿，别人也不好拿，包括他们行长。他正因为害怕了，才决定辞职出国的。
1: 李达康气恼地放下了筷子，
0: 你看看，这些

0: 他从来不和我说。
1: 王大陆说，
0: 他给你说，你愿意听吗？
1: 李达康愣了一下，没回答，接着又问，
0: 欧阳说，这些年你经常资助我女儿佳佳，又是什么情况啊？
1: 王大陆不愿意多说，达康，喝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到底喝上一回你的酒了。
0: 大陆，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1: 这事儿你是不是别管了？我和欧阳是大学同学，我帮助他和你没什么关系，你也没给我办过任何事情。
0: 哎，大陆，尽管如此，你总还是我和易学习曾经的同事啊。
1: 听了这话，王大陆感叹着，
0: 是啊，当年还是你和易书记拿出家里的钱资助我下海创业的呢，想想我心里边还是热乎的。
1: 李达康用筷子敲了敲盘子，
0: 大陆，这也正是我想了解的，你把我和易学习资助你的创业资金还回来以后，这些年是不是又给欧阳和易学习的老婆送钱了？
1: 王大陆放下了酒杯，严肃地看着李达康，
0: 没有，这绝对没有。
1: 达康，你叫我过来喝酒就是为了问这些吗？我还以为是老朋友谈心叙旧呢。
0: 哎，大陆，就是谈心叙旧啊，你得理解我的心情，不好受啊，特别是想到佳佳呀。
1: 李达康为王大陆倒酒，两个人干了一杯，放下酒杯，李达康摇头叹气说，
0: 哎，说到佳佳呀，大陆，你得帮我个忙，欧阳被拘留了，接下来肯定就是逮捕，我怎么和佳佳说呀？啊，本来他妈要去美国的，现在失联了，昨晚上我给佳佳打了几个电话，她都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她把账记在我头上了，我怎么向她解释？大陆，你给佳佳打个电话吧，把她妈的情况说一说。
1: 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政治强人消失了，李达康变成了一个心地柔软的父亲，女儿对他有看法，甚至有点恨，在女儿眼里，母亲的不幸全是他造成的。人呐，总要在挫折中吸取教训，总是在倒霉的时候闪现人性。王大陆这才一声叹息，说了实话，
0: 达康，今天我已经和佳佳通过两个电话了，她对你有些误会，以为是你让人抓了她妈，不过你放心，我会尽量做工作的，实在不行我就到美国去一趟，这个工作也只有我能做了。
1: 李达康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0: 就是啊，那就谢谢了。
1: 两个老朋友碰了杯，心也碰到了一起。这天晚上，李达康难得的出门送人，把王大陆送出了好远。一路上，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他和王大陆的头脑变得清醒。在大路口送王大陆上车前，李达康又叮嘱着，
0: 大陆，你代我告诉佳佳，我仍然希望她回来，就算一时不回来，也希望她不要抱怨国家。国家呀，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妈的，是她妈妈自己不注意，失足落水了。
1: 放心吧，达康，该说的我都会说。 你别想得太多了，好好休息。休息什么呀？思维难以理性的停止。送走王大陆，李达康心里仍然没着没落的，像是得了强迫症，翻来覆去老是想着欧阳菁，甚至丁义珍。怎么会这样？栽了这么大的跟头。他不能原谅自己，只想用工作充实自己。田兴之在眼前晃动着，忙忙碌碌地擦桌子擦地。李达康忽然想起来，田兴之曾经说过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太矮，第二天他就指示孙连成整改，也不知道落实得怎么样。李达康就问田兴之，区信访办的窗口改了没有？田兴之快人快语，改啥呀？外甥打灯笼照旧，窗口还是那么矮那么低，站不能站，蹲不能蹲，说话久了腿麻得站不起来。没等田兴之把话说完，李达康的火就忽地窜上了头顶。他快步走进了书房，拨通了孙连成的手机，只说了一句话，明天信访办大厅见。孙连成爱好天文，接到市委书记电话的时候，正在阳台上用高倍望远镜观察金星。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第二天一上班匆匆走进信访办大厅，茫然四顾，大厅里挤满了上访群众，唯独不见市委书记的影子。转来转去，才在五号接访窗口听到了熟悉的声音，连成同志，我在这儿。孙连成凑近了一看，发现李达康坐在信访接待员的位置上。李达康从小窗户的洞口伸出一只大手招了招，过来过来，我有话和你说。孙连成答应着，在小窗口前半蹲半站地倾听市委书记的指示。市委书记侃侃而谈，连成啊，我一直和你们说，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不是小事，能解决的一定要尽快解决，不要拖，拖来拖去就拖出了矛盾。比如说企业办社会，我是早就解决了，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幼儿园都交给了政府，都变成了事业单位，是不是啊？孙连成努力地勾着头，还得时不时地点一点头以示虔诚，可肉体痛苦难受，卷曲着像是一根麻花似的。他恳请书记让他进去汇报，书记却谈笑风生，汇报什么呀？我不需要你汇报，就想跟你聊聊天儿。孙连成暗暗叫苦，周围都是上访群众，他这个父母官儿今天恐怕是要出洋相了。
2: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9集。
1: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1: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1: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孙连成在信访窗口半蹲半站着，

我再想想办法吧。这时候，一些认识孙连成的人都向区长投来了惊讶的目光。孙连成单膝跪地，才能从小窗口看到李达康的半边脸。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希望领导能注意到他的痛苦处境。领导就是高高在上，就是不去注意，坚决不予注意。领导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亦或是故意折磨他，就是要他痛苦，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着。不要以为几百人的事是小事，你一件小事办不好，负面影响就足以摧毁你做过的许多好事，就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孙连成另一条腿也在痛苦当中跪了下来，又一想，当众跪下实在是不妥，简直是请罪。有几个妇女捂住嘴里边笑，他又赶快改为蹲着。李达康又想到一个问题，还有啊，你们区长书记接待日又是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警察来干啥？要是害怕群众，你们就别到信访办来装孙子摆样子。既然来了，就别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这不好，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孙连成磕磕巴巴地解释着，说这是当初丁义珍规定的，怕部分群众闹事。李达康敲着窗台说，我的同志啊，群众来找你们上访是要解决问题的，谁存心闹事啊？就说这街坊窗口，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孙连成，你像话吗？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称职吗？我让你改窗口，你当耳旁风，今天尝到滋味了吧？是不是也痛恨官僚了？孙连成几乎瘫倒在地上。李书记，我马上改。哼，改不改你看着办，我今天就说这么多。连成，你好自为之吧。说完，李达康和秘书小金从接待室里出来，扬长而去。孙连成带李达康走了之后，艰难地爬起来，揉了半天的膝盖，发了一会儿呆，才进了信访局局长办公室，指着秃头陈局长破口大骂：这个面对群众的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那么小，那么矮，故意整人是不是？陈局长陪着小心说：孙局长，您真不知道吗？这是丁义珍当年亲自设计的。为啥这样设计？这个腐败分子心眼怎么这么坏？哎呀，孙局长，您不知道，我们有些上访群众啊，守着信访窗口东拉西扯问个没完，丁义珍就画了草图，设计了这种窗口，目的呢，就是要让上访者站也不好站，蹲也不好蹲，几句话就说完了。孙连成想了想说，这个老丁动机还是好的。陈局长补充着，对，效果也不错，大大提高了街访效率啊。孙连成的脸一沉，就是太缺德了，跪得我膝盖疼。哎，要不咱积点德，您批了经费我马上改。孙连成好像牙疼似的皱起了眉头，又是经费，我印钱呢，凑合着吧，反正李书记那么多事儿，过几天也就忘了。哎，老陈，你打个报告上来，要求市财政拨款七八十万做整改费。哎，算了，凑个整100万吧，我上报李书记，财政给钱咱就改。

窗口，不给就想别的办法。哎，好的，那我今天就打报告，不给就不改呗。孙连成的手指差点戳到陈局长的秃头上。你们真都是属猪的，不扯着腿，你们就不哼哼。不是我批评你，老陈，你就是不动脑子。还不给钱就不改了，哎，没钱就办不了事吗？你这是懒政，我还就不信了。比如说，你就六个街坊窗口是不是？就不能买六个小板凳吗？就不能像银行那样摆几颗糖吗？花钱不多，事儿也办了吗？哎，是，行，行，孙局长。当然了，小糖果也不能多摆，每个窗口每天摆上几颗，是个意思就行了。摆多了呢，就可能诱发上访，也可能被哪个贼一把捞走。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尤其是荆州老百姓，劣根性，没救。陈局长是深有同感，是，孙局长，咱中国老百姓就是没救啊。其实，没几个人了解孙连成的内心世界。这位区长表面上随和顺服，心里边却一肚子的怨气无处发泄。他早年仕途顺利，年纪轻轻的就提了正处，以后二十几年原地踏步，渐渐的就心灰意冷了。特别最近几年，他狂热的喜欢上天文学之后，才知道宇宙之浩渺，时空之无限，人类算什么？蚂蚁、尘埃，恐怕也是高抬自己了。有没有外星人呢？孙连成倾向于有的。宇宙存在着亿万颗类似地球的行星，你敢说某一颗不会产生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那天他们来了，地球没准归他们领导。李达康算什么？高玉良算什么？沙瑞金算什么？蚂蚁尘埃罢了。孙连成开悟了，一颗心也放平了，从此得过且过，再无烦恼。好好好，是是是，就是不办事儿，谁奈我何呢？还私下放言，不想升官了，就无所谓了。所以，孙连成并不真的害怕李达康。都说无私者无畏，他孙连成没贪污，没受贿，又不想再提拔了，何谓之有呢？况且他还胸怀整个宇宙，这一点强势书记李达康并没看明白，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不料回到区长办公室，又让郑西坡给堵上了。郑西坡扯着他的手说，孙区长啊，找你多少次了也不见答复啊，现在我们没别的要求，就是要快递建厂，老厂马上要拆，我们得有个新场地生产呐，这事儿挺急的。孙连成敷衍着，老郑，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这不好解决呀。哎，怎么不好解决呢？我们只要20亩工业用地呀。孙连成敷衍不下去了，我的郑师傅啊，你也不想想，光明区现在是市中区了，哪儿还有地呀？实话告诉你，区里一分土地都没有了，你们老厂是最后一块工业用地，拆迁后也就变成房地产用地了。郑西坡一听就急了，那既然这样，你咋不早说呀？我一次次的找你，你一次次的打哈哈。孙局长，要是没地建新厂，光明湖老厂恐怕又拆不了了。孙连成马上警告说，哎，郑师傅，你可别学蔡成功的样搞什么护厂队，动乱分子蔡成功已经被拘留了，很可能要判个10年8年的。郑西坡就火了，你当官不为民做主，
都不如回家慢。

0: 爱红薯。
1: 孙连成却并不生气，嘻嘻哈哈地说，卖红薯就卖红薯，卖红薯也是一种活法嘛。你看看，该下班了，走，我回家卖红薯，你回家喂肚子。事情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欧阳菁是个突破口。侯亮平相信大风厂股权之谜将由此解开，还会顺藤摸出山水集团这一连串的瓜来。欧阳菁受贿50万的事实已经查明，受贿已经不是关注重点了。现在要搞清楚的是，这位主管信贷的银行副行长一手造成的断贷，是如何导致了大风厂股权的转移和916事件的发生。今天他精心准备了一场3堂会审，在讯问欧阳菁的同时，提审蔡成功，接触高小琴。侯亮平信息十足，季昌明进门询问情况的时候，侯亮平就说，今天搞场会战，3个组密切配合，将打一个突破性的漂亮仗。季昌明有些狐疑地看着他，突破？就这么突破了？对，就这么突破了。季昌明未置可否，在对面的指挥位置上坐下。对欧阳菁的审讯很敏感，领导必须参加监督指挥，侯亮平心里有数。领导坐下之后，把带过来的保温杯放在桌上，先说了个情况，说是沙书记表扬他了，要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说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前途。侯亮平听了并不觉得意外，马上想到沙瑞金把李达康和欧阳菁切割开了，随口来了一句，挽救李达康的只能是李达康自己，他腐败了，谁也挽救不了他。哎，亮平，别胡说啊，我们就事论事。这时欧阳菁到位了，季昌明敲敲桌子示意开始。侯亮平抓起桌上的话筒发出指令。指挥中心的通信设施很现代，大屏幕及时显示出审讯室的画面，工作人员随时切换画面，可以将几个审讯场所同时呈现在荧屏上，这样领导们就可以像看电影一样随时掌握审讯进程。张华华和一位女检察官对欧阳菁进行讯问，欧阳菁有些激动，不承认贷款有任何问题，他一口咬定城市银行和大风厂的所有信贷业务来往都是合法合规的正常业务来往。张华华指出，2012年初蔡成功的一笔正常贷款就被不正常的中断了，以至于大风厂的股权落入了山水集团囊中。欧阳菁并不回避，说他本来是准备按计划放贷的，但银行的风控部门例行贷前调查时，意外地发现蔡成功卷入一起非法集资案，蔡成功涉及使用了社会高息资金1亿5000万。侯亮平和季昌明对视了一下，欧阳菁说的是个新情况，必须马上证实。侯亮平让工作人员切换到市公安局看守所，屏幕上及时出现了蔡成功的辩解，我用不用高利贷，用了多少，都和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无关呢，我是自然人，大风是企业法人，而且大风厂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员工的持股。侯亮平听明白了，欧阳菁没说假话，蔡成功确实卷入非法集资案里了。

画面再切回审讯室，欧阳菁又做了进一步说明。对一位深陷高利贷漩涡的奸商，哪家银行还敢放贷给他呀？欧阳菁情绪激动地说，我提醒你们，不要上这个奸商的当。在荆州，被蔡成功坑害的不仅是大丰持股员工，还有那些借高利贷给他的群众。最近半年已经有两个跳楼的了，你们可以到市公安局经侦处了解一下。这一事实让侯亮平感到很意外，蔡成功举报欧阳菁的时候对自己涉及这么多高利贷是只字未提。侯亮平低声地骂了一句，混账东西，找死啊。季昌明盯着大屏幕缓缓地说，这么看来欧阳菁断贷也没什么错呀。可故事脱离了预想的轨道，朝着未知的方向发展。侯亮平喉咙发干，口腔苦涩，拿起茶杯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水。这时陆一可小组的信号传过来了，工作人员及时地将画面切入。在山水度假村的接待室里，高小琴一身职业服装和陆亦可是侃侃而谈。高小琴又说了一个新情况，说是2010年蔡成功见着煤炭行情好，想发一笔财，借了8000万高利贷到临城购买锦绣煤矿的产权。丁义珍帮他牵线斡旋搞批文，占了 30% 的干股，两个人其实早就是合伙人了。季昌明难得的激动了，指着屏幕说，哎，亮平，看看看看，又大跌眼镜了吧，你这个发小竟然早就是丁义珍的合伙人，出乎意料吧。侯亮平觉得很窘迫，苦笑了一声，是是啊，太出乎意料了。此刻侯亮平真是哭的心都有。回想起在北京的家里，蔡成功竟然向他举报丁义珍，真不知道发小当时是怎么想的。现在看来，高小琴说的没错，发小谎话连篇，输急眼了，逮谁咬谁。童年那个抄他作业跟在他后面跑的菜包子，那个在他记忆里总是和天真顽皮联系在一起的菜包子，一去不复返了。岁月已经把这位发小变成了老奸巨猾的奸商。监控屏幕上，高小琴大骂着蔡成功，这个阴险小人，人前说人话，鬼前说鬼话，就没有实话。他在荆州商圈子里最不讲诚信，我们都不跟他打交道的。陆一可问，那你怎么还是和他打上交道了？高小琴苦笑着说，还不是因为丁义珍嘛，他们俩买矿被套了，想等着煤炭行情好起来翻本，就找到我借过桥款5000万，日息1400。丁义珍要我帮忙，我能不帮吗？再说有大丰厂股权做质押，有过桥利息赚，我就同意了。陆亦可旁敲侧击地说，还有更大的利益吧，大丰厂的黄金宝地。高小琴却反问着，谁说那是黄金宝地？大丰厂至今没拆下来，招拍挂还没开始，除了一堆麻烦什么都没有。现在区政府不认丁义珍当年签的合同了，让我们再交一次下岗安置费，我们正在交涉呢。陆亦可注意到了，赶紧问他，再交一次安置费，这么说你们以前交过一次安置费了？

0: 听友们大家好，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大家见面了。万物有诗，自短情长，纵然岁月远去，但那些曾经闪耀的人文光辉依然像是时光的密码，点亮了我们平凡日子的霓虹。祭礼单元溪，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作品。全诗起于分别，终于相约，体现了朋友间的深挚友谊，感情细腻动人。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诗。
1: 寄李丹卷兮，韦应物。去年花里

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会奉前。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注释：李班曾任殿中侍御史，为诗人密友。袁熙字君旷，为诗人在长安户县时旧友。思田里，想念田园乡里，指归隐。亦有流亡，指诗人管辖的地区内还有百姓流亡。愧奉前，惭愧自己食用国家俸禄，却没有把百姓安定下来。译文：去年花开时节，我们依依惜别，如今花再开，我们分别已一年。世事渺茫，自我命运怎能预料，只有黯然春愁，让我孤枕难眠。多病身躯，让我想到归隐田园，看着流亡百姓愧对国家俸禄。早听说你将来此地与我相见，我到西楼眺望，几度看到月圆。赏析：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暮春入夏时节，韦应物从尚书比部员外郎调任滁州刺史，离开长安，秋天到达滁州任所。就在这年冬天，长安发生了诸子叛乱，称帝号秦。唐德宗仓皇出逃，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收复长安。在此期间，韦应物曾派人北上探听消息，到写此诗时，探者还未回滁州，可以想见诗人的心情是焦急忧虑的。李班、袁熙是韦应物的诗交好友，在长安与韦应物分别后曾托人问候。在此期间，唐德宗兴元元年春天，公元784年，韦应物写了此诗寄赠以达，叙述了与友人别后的思念和盼望，抒发国乱民穷造成的内心矛盾。诗是寄赠好友，故从续别开头。首联：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即为去年春天在长安分别已一年，以花里逢君别起，即仅勾起往事，有欣然回忆之意。而以花开一年比衬，则不仅显出时光如梭，更流露出别后境况萧索的感慨。颔联：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写自己的烦恼苦闷。世事茫茫，指国家前途，也包含个人前途。当时长安尚未诸子盘踞，皇帝逃难在奉先，消息不通，情况不明。如此形势下，他只得感慨自己无法料想国家及个人前途，觉得茫茫一片。诗人作为朝廷任命的一个地方官员，到任一年，眼前又是美好春天，但他只有忧愁苦闷，一筹莫展，无所作为。颈联：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具体写思想矛盾，正因他有志而无奈，所以多病更促使他想辞官归隐，又因

0: 他忠于职守，看到百姓贫穷逃亡，自己未尽职责，于国于民都有愧，所以不能一走了之。如此进退两难的矛盾苦闷处境下，诗人十分需要友情的慰勉。尾联：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诗人此时的境况迫切，渴望与知己相见，共诉离愁，以示愁闷。用此二句感谢李丹的想来探望问候和期盼他的到来作结。这首诗的艺术表现和语言技巧并无突出特点。其实此诗之所以为人传颂，主要因为诗人诚恳地剖露了一个清廉的封建官员之矛盾和苦闷心情，真实地概括出有志却无奈的心情。这首诗的思想境界较高，尤其是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自宋代以来甚受赞扬。范仲淹叹为仁者之言，朱熹甚称贤矣。这些评论都是从思想性着眼，赞美的是韦应物的思想品格，但也反映出这首诗的中间两联在封建时代却有较高的典型性和较强的现实性。事实上也如此，诗人能够写出如此真实典型动人的诗句，正由于他有较高的思想境界和较深的生活体验。记李丹元夕韦应物：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亦有流亡愧奉前。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
1: 唐代诗人卢纶的一首哀婉感人的送别诗，开篇第一句的景色就无比凄凉。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卢纶这首感人至深的送别诗《送李端》。
0: 《送李端》，卢纶。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眼泪空相向，风尘何所期。卢纶，公元739至799年，字允炎，今保定涿州市卢家场村人，唐代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唐玄宗天宝末年举进士，遇乱不第。唐代宗朝又应举，屡试不第。大历六年，经宰相元载推荐，授受相位，后由宰相王进荐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升监察御史，初为陕州护曹、河南密县令。之后元载、王进获罪，遭到牵连。唐德宗朝复为赵英县令，出任河中元帅、浑监府判官，官至检校户部郎中，不久去世，著有《卢户部诗集》。卢纶的诗以五七言敬题为主，多唱和赠答之作，但他在从军生活中所写的诗，如《塞下曲》，风格雄浑

情调慷慨，历来为人传颂。今存《卢户部诗集》十卷，收入《唐诗百名家》全集，又有《明正德刊本卢纶诗集》三卷，收有十卷本及《全唐诗》一诗五首，《全唐诗》编录其诗为五卷，事迹见《旧唐书》《卢简词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注释：故关，故乡，衰草，冬草枯黄，故曰衰草。少孤，少年丧父丧母，或父母双亡。风尘，指社会动乱。译文：故乡遍地衰败枯草，好友相别令人伤悲。你的归路云天之外，我归回至暮雪纷飞。从小丧父，早年客游外乡，多经磨难，以我相识太迟。回望你的方向，掩面而泣，战乱年月，再见不知何时。赏析：这是一首感人至深的诗章，以一个悲字贯穿全篇。首联：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写送别环境气氛，从衰草落笔，时令当在严冬。郊外枯萎的野草正迎着寒风抖动，四野苍茫，一片凄凉景象。在如此环境中送别故人，自然加重了离愁别绪。离别自堪悲这一句写来平直刻录，但由于是锦城上句脱口而出，应接自然，故并不给人以平淡之感，相反为此诗定下了深沉感伤的基调，引领全篇。颔联：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路出寒云外的出，也可按古音读为入声出，否则与云字实体。写送别情景，仍紧扣悲字，上半句写故人沿这条路渐行渐远，由于阴云密布，天幕低垂，依稀望去，这路好似伸出寒云之外。此处写送别之景，但融入了浓重的依依惜别之情，这一笔是情藏景中。寒云二字下笔沉重，给人以无限阴冷和重压之感，对主客别离时的悲凉心境起了有力的烘托作用。有人走远，留在旷野里的只剩诗人自己，孤寂之感自然有增无减。偏偏此时天又下起雪，郊原茫茫，暮雪霏霏，诗人再也不能久留，只得回转身来，挪动沉重的脚步，默默踏上风雪归路。这一句仅成上句，处处与上句照应，如人归照应路出，暮雪照应寒云，发展自然，色调和谐，与上句构成一幅完整的严冬送别图，于淡雅中渐出沉郁。景联：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多难识君迟中的识，可按古音读入声诗，否则识君迟便三平尾了。回忆往事，感叹身世，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悲字。诗人送走故友，

0: 思绪万千，百感交集，不禁产生抚今追昔的情怀。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是全诗情绪凝聚的警句。人生少孤已属大不幸，何况又因天宝末年动乱，远异他乡，饱经漂泊困厄而绝少知音呢？这两句不仅感伤个人的身世飘零，且从侧面反映出时代动乱和人们在动乱中漂流不定的生活，感情沉郁，表示出这首诗与大地诗人其他赠别之作的重要区别。诗人把送别之意落实到识君迟上，将惜别和感世伤怀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全诗思想感情发展的高潮。在写法上，这连两句反复咏叹，情切意真。早和迟二字搭配恰当，音节和谐，前急后缓，顿挫有致，读之给人以悲凉回荡之感。尾联：眼泪空相向，风尘何所期，收束全诗仍归结到悲字。诗人回忆起不生伤怀的往事之后，越发觉得对友人的依依难舍，不禁回转头来遥望远方，掩面而泣。然而友人毕竟是远离，掩面而泣亦是徒然，唯一的希望是下次早日相会。但世事纷争，风尘扰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眼泪空相向，总会了以上书写的凄凉之情。风尘何所期，将笔锋转向预卜未来，写出了感情上的余波。如此作结，直率却耐人寻味。
1: 偶成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告诉我们青春易逝，学问难成，且珍惜这年少光阴，莫轻易错过。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2: 偶成，宋，朱熹。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青春的日子容易逝去，学问却很难成功，每一寸光阴都要珍惜，不能轻视。还没从美丽的池塘春色的梦中醒来，台阶前的梧桐树叶就已经在秋风里沙沙作响了。公元1196年，为躲避权臣韩托胄之祸，朱熹与门人黄干、蔡沈、黄忠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旁边的武夷堂讲学，并写下此诗。这首诗中的劝起着统领全篇的作用，解释为勉励的意思。全诗通过梦未醒、梧叶已落来比喻光阴转瞬即逝，告诫青年人珍视光阴，努力向学，用以劝人，以用于自警，告诫人们要珍惜光阴，追求学业，感叹人生苦短，要抓紧时间学习，将来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蹉跎人生。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3: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37集。
4: 第37集。 阮贵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女子的肌肤，这手拉得他好不自在，心里乱蹦乱跳的。他知道在这京城里只有情人或新婚夫妻才拉手浪漫，他一个伙计不配拉一个大家闺秀的玉手。他几次想抽脱，又怕伤害了小姐，只好由他拉着。两人走着走着，潘玉莹冷不丁地亲了阮贵一口，这一来阮贵更不自在了，浑身筛糠似的直哆嗦。他真害怕玷污了小姐的清白之身，细想小姐身心疲惫，就让她自得其乐，放松放松吧。也许过了这一阵子，他的心里宽慰了，就不会这样了。两人在大街上漫无目标地走着，潘玉莹的内心苦闷交织着情感的躁动，压抑的他几乎要窒息了，只是没处发泄，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就无可阻挡地喷薄而出。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他猛一转身，双手紧紧地箍住了阮贵的脖子，狂热地亲吻着。阮贵浑身麻木，无力抵抗，任凭潘玉莹亲吻，他被动地吞咽着他亲吻的香液。不知过了多久，潘玉莹终于松开了阮贵，说道：
5: 阮大哥，你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你不会怪咱吧？
4: 阮贵摇了摇头，潘玉莹说道：
5: 既然你不怪咱，就送咱回家吧。

0: 再说江南书生欧阳东与欧阳秋两人名落孙山，壮志未酬，来汴京谋差事，落脚于王员外客栈。那一天深夜，两人坐于客栈客厅，愁眉不展，叹息在京城无亲无友，甚是绝望。幸好被客栈的坐堂小姐阮弟听得一清二楚，于是好心的阮弟给他俩写了一封引荐信，指点他俩去药店求助郎中赵太成。第二天上午，欧阳东与欧阳秋去了药店，拜见了郎中赵太成。赵太成瞧罢信，对这两个不沾枝连叶的不幸书生网开一面，引荐欧阳东去了香料铺，欧阳秋去了匹帛铺，两人在青城算是有了立足之地。香料铺坐落于十字街南边，铺门口竖起一块招牌，上书刘家上色陈坛简香字样。这光景，掌柜刘新白对新来的伙计欧阳东介绍着店铺里的各种香料。
1: 多谢掌柜的，咱记下了。
2: 哈，欧阳，你这一来就多了个人手，这柜上的伙计刘武就专门负责采购香料，你就负责这柜上的营生。不过咱这铺子经营的香料虽属货真价实，却要嘴上光溜，切不可书生意气，否则顾客挑剔，难以买账。今日你就不妨试试吧。
1: 哎，掌柜的，咱照你的吩咐去做就是了。
0: 掌柜刘新白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了。这是前半晌，京城里便有市民、达官贵人、府上的管家、富商大贾、门庭上的伙计前来香料铺购买香料。他们瞧柜上新来了个面孔白净的伙计，害怕弄出差错来，于是有的寻三问四，有的挑来选去，没完没了。欧阳东百拿不厌，百问不烦，应对自如，生意做得有板有眼。此时一个衣着华丽的女子夺进了香料铺，瞅了瞅欧阳

0: 梁东便问道：
1: 你这个伙计咱咋不认识？
2: 啊，咱是新来的伙计欧阳东，让小姐见笑了。
1: 咱瞧你像个白面书生，咋屈就于此呢？
2: 说来话长，不怕小姐见笑。小生不才，名落孙山，只得来京城寻个差事，日后再做记忆。
1: 啊，看来咱真是猜中了，你咋没有用心考中呢？
2: 唉，如今官场黑暗，考场舞弊，咱这一介穷书生又不会走路子，咋会有咱好果子吃啊？咱十年寒窗算是白费了。
1: 嗯，你既然有学问，不妨从这招牌上的一个香字吟出一幅对联来，让咱长长见识，如何？
2: 既然小姐愿意听，咱就献丑了，请与赐教。
0: 他瞧着对面的花店里买花的顾客熙来攘往，思虑片刻，便吟道：
2: 沉香檀香香心物，物华天宝，雅士女士是爱花，花好月圆。
1: 此对实在妙得很，看来你真是有学问，没有考中实在是可惜了。咱老爷府上挂着许多名言佳对，咱记下不少，咱出一上联，你若能对得出下联来，咱就帮衬于你，可行？
2: 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在何府高就啊？
1: 咱白桃红乃是翰林学士崔进侯府上的管家，这回朝廷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就是崔学士，他可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蔡大人的得意门生嘞。欧阳书生，咱叫你应对下联，能否迎来？
0: 欧阳东的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子，心里想到：
2: 这真是天赐机缘啊，若能赢得小姐青睐，通过她穿针引线结识崔大人，咱的前程岂不是有望了？白小姐，你只管将上联说出来，咱应对就是了。
1: 欧阳书生，你可曾去过扬州？
2: 啊，咱从江南乡下辗转而来京城谋差事，哪有闲情逸致去扬州游逛啊？
1: 扬州天宁寺弥勒佛坐莲上联是：大度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你快对出下联来。
0: 欧阳东踱了几步，脱口而出道：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
1: 欧阳书生，你真是个奇才，对得一字不差。看来这回朝廷的科举考试是有眼无珠，疏忽你了，埋没你的才能，可叹可惜呀。咱回府定当此事禀告老爷，你就等消息吧。
0: 说罢买了沉香檀香龙涎香而去。刚才的一幕被坐于铺面后面的掌柜刘新白窥视得一清二楚，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一介文弱书生初来乍到，头脑清醒，一经点拨就通晓生意门道，应对顾客循循善诱，以礼待客，生意做得有板有眼，银对信手拈来，毫不费神。细细品味招牌上书刘家上色沉檀简香字样，意为刘掌柜铺子有上等的沉香檀香恭候光临选购香料。此句与其吟的对子相比而言，对子则意境优雅明朗，赞誉恰当，直抒胸臆，牵动人心。若是将此对联写成招牌挂于铺面两侧，定当蓬荜生辉。掌柜刘新白一脸的兴奋，夺进铺面，开口便道：
3: 欧阳，你刚才的一切咱都耳闻目睹了，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啊！咱想将你吟的对子写成招牌挂于铺面两侧，你看如何？
2: 既然掌柜的乐意，岂有不写之理？
3: 咱这就去办这事儿，即刻就写。
0: 说着去了木匠铺，买回

0: 两块现成的红色牌子与金粉，欧阳东将金粉调汁，提笔如织，便于两块红牌上写下了苍劲有力的字体。掌柜刘新白瞪大了眼睛，瞅着招牌上金光闪闪的字迹，细细品味，乐得连声叫好。于是将两块新招牌挂于铺面两侧，立刻吸引了顾客的目光。他们立于招牌前，指指点点，大加赞誉。瞧着招牌，仿佛那悠悠的熏香渐飘佳境，驱病健体了，心情畅快了。人生在世，谁不巴望福寿双至，姻缘美满，阖家团聚？这对联儿潜移默化了人们的心灵，牵动千家万户，对香料视若神灵，更加垂青了。于是顾客纷至沓来，求购香料，应接不暇。不几日，这对联儿便传得整个汴京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刘氏香料铺声名鹊起，独占鳌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意高潮。那些熏香惯了的达官贵人、公子小姐、富商大贾，生怕断了香料，纷纷差人前来购买，储存以备后用。那些断断续续熏香的商贾市民也不断地来此求购香料，开始天天熏香。那些少数不熏香的市民也经不住诱惑，开始来此购买香料，尝试熏香的人生乐趣。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关注吟这副对联之人。已经崔学士府邸的管家白桃红传播出来，他的权威性不亚于金口玉言，使人深信不疑，从而给偌大的汴京城平添了一份惊喜。于是人们记住了欧阳东的名字。这一日，崔敬侯问管家白桃红，
1: 那副对联真是香料铺的落榜书生欧阳东所吟？
2: 老爷，咱不是与您说过吗？那还假得了？那一日咱去买香料，瞧他像个白面书生，咱问他为啥落地了，他唉声叹气，好像积满了一肚子苦水。咱听他口气啊有些学问，就想考考他，于是叫他从招牌上的一个香字吟出一副对联来。他瞧着香料铺对面的花店，沉思了片刻，便吟道：沉香檀香香心物，物华天宝，雅士女士是爱花，花好月圆。后来咱又用老爷你这悬挂的一副对联考他，咱就出了上联：大肚能容，了却人间多少事。他对道：满腔欢喜，笑开天下古今愁。对的一字不差嘞，看来这个书生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呀。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金榜题名嘞？这其中必有蹊跷。老爷，你是朝廷的主考官，爱惜人才，你就没有阅过欧阳东的考卷？
1: 哈，这么多应考书生的考卷，咱一个人咋阅得过来？还有其他考官阅卷嘞，咱对这欧阳东的考卷没有一点印象，说不定他的考卷是其他考官阅的嘞。
2: 老爷，你就再翻翻考卷，瞧瞧那个欧阳东的文笔究竟如何，以免埋没了人才呀。
1: 哎，春闱会试，正月已罢，时过境迁，新科状元韩世渠已在朝廷走红，深得圣上恩宠，此事非同小可，不能因此搅得朝臣心绪不宁。不过暗中查阅欧阳东的考卷并无大碍，他真是有才能，也用不着惊动圣上，咱即可摆平此事，不屈他的才能就是了。
2: 咱就带这个素不相识的书生，谢谢老爷了。

0: 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已是时过境迁，没有必要再去追究谁的责任，闹得沸沸扬扬。可是十年寒窗的欧阳东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如果不用实在可惜，咋办呢？只有以他翰林学士个人的名义举荐欧阳东去地方府衙做个幕僚较为妥当。于是崔敬侯提笔给开封府尹范家驹写了一封信揣于衣袋里，而后叫管家白桃红陪同他去香料铺面见欧阳东。崔敬侯与白桃红来到香料铺门口，崔敬侯怔怔地瞅着铺门两侧悬挂的对联，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即与白桃红踱进铺里问道：
1: 谁是掌柜的？
2: 大人，咱就是。
1: 这店铺两侧的对联是谁吟谁写的？
2: 这对联是咱柜上新来的伙计欧阳东吟的，又是他写的。
0: 一旁的欧阳东瞧着白桃红点了一下头，不敢搭腔。
1: 你就是欧阳东？
3: 哎，大人，咱是欧阳东，让大人您见笑了。
1: 哈哈哈，欧阳东，你名气不小啊，誉满京城，给掌柜的带来了好财运，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呢。不过你在此屈就也是大材小用，咱想举荐你去开封府任个差事，你看可行？
0: 欧阳东躬身一揖说道：
3: 谢谢大人器重。
4: 欧阳，他就是翰林学士，咱府上的老爷，你得到老爷的赏识，鸿运当道了，了不得呀。
0: 欧阳东冲他点头致谢。刘新白愣愣地瞧着崔敬侯一身官服，心里一惊一乍的。
5: 这一幅对联竟然一鸣惊人，引来了朝廷的大官人。咱这香料铺虽说是财运当红，却远远不及一介文弱书生的文采生辉。掌柜的沾了伙计的光呀。可是这香料铺的生意刚刚红火起来，他这一走岂不是又要冷落下来？
2: 崔大人，能不能缓些时日再叫欧阳上任呢？
1: 掌柜的，欧阳东已给你这铺子赢得了声誉，打通了财路，你的生意会依然红火，你要替年轻人的前程着想啊，耽误不得呀。
2: 大人说的极是，咱照办就是了。
0: 崔敬侯遂掏出信交予欧阳东，叮嘱道：
1: 你去上任吧，有啥不周之处，你随时可以到御街北端的崔府去寻咱，好自为之吧。
0: 说罢便与白桃红出门而去。欧阳东将信贴在心窝上，激动的泪水在眼眶打转转，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一连串的景象，他从心眼里感激不尽这些恩人相助于他这个异乡的落地书生。欧阳东的心儿咚咚跳，步履急急的，他要将这个天大的喜讯相告于患难与共的仁兄欧阳秋，与他一起分享快乐。他踱于铺旁，只见屋檐的横招牌上写着王家罗明匹帛铺字样，竖招牌上写着罗锦匹帛铺字样。他的脚步刚一跨进铺门，便嚷道：
3: 仁兄，咱有好消息要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
0: 说着将信递于铺里的欧阳秋。欧阳秋瞧罢信，一下将欧阳东抱起来捂了三圈，放下说道：
6: 欧阳东，你这是遇到哪路神仙相助啊？
0: 于是欧阳东将因营救对联而引发的幸运之事详说了。欧阳秋说道：
6: 你因对联之事早已传进了咱的耳朵里，只是意想不到你会因此受到崔学士的器重， 这样一来

0: 哎，你十年寒窗总算是没有白熬，前程有望了。今日中午咱请客为你饯行。
1: 仁兄，你莫着急，先在匹伯铺干着，待咱站稳了脚跟，有了头绪，再相助于你。这样一来，岂不是一举两得呀？改日咱俩还要登门相谢帮助过咱的恩人呢。
2: 欧阳秋点头应允。匹伯铺掌柜王景然闻讯欧阳东来了，急忙躲出来说道：
0: 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刚才咱听欧阳秋说起你的事儿，就替你高兴，你真是吉人天相，贵人相助啊。今日中午咱设宴为你饯行。
1: 谢谢掌柜的关照。
3: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3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 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 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吞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星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 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3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

0: 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验人、验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坦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三十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坦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三十一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验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让我们静静聆听中华民族丰富多彩、风起云涌的瑰丽历史。中国悠久的历史， 横跨了

0: 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1集《秦始皇筑长城》。
1: 秦始皇筑长城，东周列国经过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500年的变迁，才合成了一个大国。秦王政跟着就改变了国家制度，当初六国诸侯都成为王，如今王没有了，那么自己又叫什么呢？他觉得自己的功劳威望比古时候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他就采用了皇帝这个称谓。自己是中国头一个皇帝，就叫始皇帝，人们就称他为秦始皇。他想以后就用数字来计算，第二个皇帝叫二世，再下去叫三世，这么下去一直到万世。他又叫玉器工匠刻了一颗大印，称为玉玺。秦始皇废除了分封诸侯的办法，采取了郡县制度，把天下分为36郡，由朝廷直接任命三个重要的长官。郡守就是一郡当中最主要的官长，郡尉在郡守底下管理治安，统领军队，郡监执行监察的事情，郡下面是县。秦朝的兵车要在从咸阳北到燕地，东到齐地，南到海边的36郡的道上都能够通行，就规定兵车的大小统一为轴上两轮的距离一律为6尺，道宽50步，秦呢是以6尺为一步，每隔3丈种上青松，修路的一部分人是原来的士兵。秦朝把各地所有的兵器都收到咸阳来，铸成了12个巨大的铜人和好些个大钟，交通一方便，商业就发达。秦朝的度量衡，也就是尺寸、斗升和斤两，也做了统一的规定，把战国时一些地区不同的文字、不同的写法规定为统一的文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大军50万，平定岭南，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和广西，又增添了3个郡，在南方大兴水利。第二年，大将蒙恬在北方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合成40郡。秦始皇下令规定，除了秦国的历史和医药、占卜、种树、法令以外，其余的诗书百家的言论全给烧了，谁要是私藏或者是拿古人的议论来反对现在的法令就治罪。他叫御史把反对皇帝的460多个犯禁严重的儒生和方士，也就是求神问卜的人都埋了，次一等的都轰到边疆去开荒。这就是秦始皇废分封、建郡县、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的改革。秦始皇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抵御匈奴，修筑长城了。北方的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时候，一步步的往南侵略，连河套大片的土地也给夺去了。秦始皇派将军蒙恬发兵30万北伐匈奴，把河套地区收了回来，编成了44个县，把内地的囚犯大批的送到了那边去开荒。为了加强北方的防御，秦始皇又征讨了几十万民夫，把原来燕国、赵国和秦国北边的长城连起来，又造了不少新的城墙，从临洮，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岷县，到辽东，也就是现在的辽宁、辽阳的西北，筑成了一道万里长城。以前的长城是各国在本国形势险要的地方修筑起来的，齐、楚、魏、燕、赵和中山等国都修筑了长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完成统一以后修筑的长城，只是将秦和原来赵、燕三国修造的北边的长城连贯成了一条。今天的6300公里的长城是经过汉朝以后历代修筑过的。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2集《张良博浪沙行刺》。
1: 张良博浪沙行刺。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中原以后，就经常到各个地方去视察。公元前218年，他带着大队人马到了博浪沙，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的原阳。车马正在拐弯的时候，突然哗啦啦 一声巨响，不知道打哪儿飞来了一只大铁锤，把一辆车打得粉碎。秦始皇就坐在前面的车上，半截半荡地蹦到了他的跟前，差点打着他。好险呐、一下子车队就全停了下来，武士们四面搜索，没费多大功夫就把那个刺客给逮住了。主使行刺的人是从前韩国相国的公子，因为秦始皇下令搜索的紧，那位公子只好更名改姓，叫张良，又叫张子房。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决心要替韩国报仇，就变卖家产，推说到外面去求学，离开了家。其实他是到外面去找机会暗杀秦始皇，他交上了一个大力士，情愿替他拼命。大力士使的大锤足足有120斤重，那么秦汉时的一斤呢，只有现在的半斤。他们探听到秦始皇要到这边来，就在博浪沙埋伏着，给了他一锤，哪知道打错了一辆车。张良逃啊逃，一直逃到了下邳，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睢宁的西北，躲了起来。他在这儿结交了不少的朋友，要替韩国报仇。不到一年的功夫，他在下邳出了名，临近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不知道他就是跟大力士在博浪沙行刺的韩国公子。有一天清早，张良散步走到了一座大桥的下面，瞧见一个老头穿着一件土黄色的大褂，搭着腿坐在桥头上。真怪，他一见张良过来，有意无意地把脚跟往里一缩，那只鞋就掉到桥下去了。老头回过头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听了不由得火了，可是再一看那个老头，人家连眉毛胡子全都白了，七老八十的，他便走到了桥下，捡起那只鞋来。老头也不用手去接，只是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张良一愣，恭恭敬敬地拿着鞋给他穿上。那老头这才理了理胡子，微微一笑，大摇大摆地走了。张良盯着他的背影望着，心想，这个老头一定有点来历。他赶紧走下桥头，跟在后头，看他往哪儿走。约莫走了半里地，老头知道张良还在跟着，就回过身来对他说，你这小青年有出息，我倒乐意教你。张良是个聪明人，就赶紧跪下向他拜了几拜，说，我在这儿向您拜师了。那个老头说，好，过五天，天一亮，你到桥上再来见我。张良连忙说，是。第五天，张良一早就起来，匆匆忙忙地洗了脸，就到桥上去了。谁知一到桥那边，那老头正在生气呢。他说，年轻人，你该早点来，怎么叫我等着你？张良跪在桥上，向老师磕头认错。那老头说，去吧，再过五天，早点来。说完，就走了。张良愣愣地站了一会儿，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脸也不洗，就跑到大桥那边去。怎么又晚了一步？那个老头瞪了张良一眼，说，你愿意的话，过五天再来。说着就走了。张良闷闷不乐，只怪自己不够诚心。到了第四天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半夜里他就到大桥上去静静地等着。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个老头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张良赶紧迎上去。他一见张良，脸上显出了慈祥的笑容来，说，这样才对。说着就拿出了一部书交给张良，说，你把这书好好的读，将来能够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张良挺小心地把书接过来，还想再问明白，那个老头连头也不回的走了。等到天亮，张良拿出书来一看，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据说是周文王的军师姜太公编的。从此张良白天读晚上读，把他读得滚瓜烂熟。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3集《密谋沙丘》。
1: 密谋沙丘，张良行刺秦始皇没有成功，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反对焚书坑儒，被派去监督蒙恬在北方防守匈奴的30万军队。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去视察，这回跟着他出去的除了丞相李斯、宦官赵高，还有他的小儿子胡亥。那个时候胡亥也有20岁了，秦始皇挺喜欢他。他们越过了浙江，到了会稽郡。会稽郡的治所呢，在现在的江苏苏州，街道两旁挤满了人，车队过来了，秦朝的旗子多半用黑色，马车一辆接着一辆的，拿着长戟的卫士和带着各种刀枪的武士在马前车后一批一批的过来，老百姓踮着脚尖要瞧一瞧秦始皇。这个时候人群当中有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名叫项羽，后面跟着一个年过半百的大汉，是项羽的叔叔项梁。他们是原来楚国大将项燕的后代，因为项梁后来杀了人，现在躲在吴中。看着看着，项羽嘴里嘀咕道：“那皇帝，我们可以夺取他。”

0: 了位子自己当。背后的大汉听见了，连忙捂住项羽的嘴，咬着耳朵说：你不要命了？赶紧拉着小伙子从人群里溜走了。秦始皇在离开会稽郡吴中的时候，身子就很不舒服，到了平原津，也就是现在的山东平原南部，就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可是全不见效。七月里，秦始皇到了沙丘，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广宗的西北，病情越来越重。秦始皇嘱咐李斯和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立刻动身回咸阳，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李斯和赵高写了信给秦始皇看，他迷迷糊糊地看了看，叫他们盖上印，打发使者送去。他们正商量着派谁去的时候，秦始皇已经宴驾了。皇帝死了呢，从前叫做宴驾。丞相李斯出了个主意说：这儿离咸阳还有1600多里，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赶到的。要是皇上宴驾的消息传了出去，里里外外可能引起不安，不如暂时保守秘密，赶回京城再做道理。他们就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了车门和车窗，放下围子，外面的人怎么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小孩胡亥、丞相李斯、宦官赵高和几个近身的内侍以外，别的人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文武百官照常在车外上朝，每天的饮食也像平日一样的送。李斯叫赵高把信送出去，请大公子扶苏赶回咸阳来。赵高藏着秦始皇给扶苏的信，偷偷的先跟胡亥商议篡夺皇位的事情。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扶苏和蒙恬都有怨仇，扶苏要是继位的话，一定会重用蒙恬，他必然会吃亏。为了这，他要帮着胡亥夺取原本是扶苏的皇位，不用说，胡亥是求之不得了。他们逼着李斯参加到他们里面来，李斯一来怕死，二来怕将来不能再做丞相，也就同意了。就这么着，三个人就假造遗嘱，立胡亥为太子，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扶苏，说他在外怨恨父皇，蒙恬和他是同党，都该自杀，兵权交给副将王离，不得违命。当时他们就派心腹把信送去，还叫他们的心腹逼着太子扶苏和蒙恬两个人自杀了事。赵高和李斯催着人马日夜赶路，可是1000多里的路程一时怎么能够赶得到呢？再说夏末秋初的天气，尸体是搁不住的，没有多少日子，车里边就发出臭味来了。赵高派士兵去收购鲍鱼，叫大臣们在自己的车上各载上一筐。鲍鱼的味本来就挺冲，现在每一辆车都载上一筐，沿路臭气难闻，秦始皇车里的臭味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到了咸阳，还不敢把秦始皇的死信传了出来，直到扶苏和蒙恬都被逼死了，才给秦始皇出丧，立胡亥为二世皇帝。朝廷上别的大臣只知道这是秦始皇生前的命令，谁也不敢反对。丞相以下的大臣一律照旧，只有赵高升了官职，特别是得到了胡二世的信任。实际上赵高的权力比李斯还要大，他就跟二世两个人商量着要按照他们的意思管理天下，首先是杀害老臣，大兴土木，加重捐税，屠杀百姓，那还不把国家弄成一团糟才怪呢。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4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0: 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赵高二世准备安葬秦始皇。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的囚犯、奴隶和农民，修筑秦始皇在世已经在骊山开辟的坟地，把铜化了灌下去，筑成地基，上面修盖石室、墓道和墓穴，挖出江河大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还有别的花样，说也说不完。大坟里面埋着无数的珍珠、玉石、黄金和不少宫女。为了防止盗墓，墓穴里安了好多的杀人机关，完工以后把所有坟的工匠全都封死在墓穴里面。二世胡亥葬了他父亲以后， 怕篡夺皇位的事情。

广的贫苦农民也在里头。陈胜年轻的时候跟别的雇农一块儿给地主耕地。一天大伙在地头上休息，陈胜对大家说，咱们将来富贵了，大伙可别忘了老朋友。大伙都笑着他说，你给人家扛活种地，哪来的富贵？陈胜说，哎，你们怎么知道有志向的人呢？现在军官督促这一批壮丁往北赶路，他们到了大泽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宿州的东南，正赶上下大雨，没法走，但是耽误了日期就得杀头。陈胜偷偷地跟吴广说，这里渔阳还有几千里地，就算是雨马上就停，怎么也赶不上日期，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咱们去也是死，起来造反失败了也是死，一样的死，还不如借着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起来造反。吴广也情愿跟着陈胜一块干。第二天，陈胜替伙夫去买鱼，伙夫剖鱼，从鱼的肚子里剖出了一块绸子，上面有陈胜王三个字。大伙仨一群俩一伙咬着耳朵聊着，半夜里大伙听到野外有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那是吴广在荒郊破祠堂里面学着狐狸叫的。嗨，谁知道呢，大家就对陈胜指指点点。时机到了，早晨陈胜叫吴广一起去见凶恶的军官，大伙也一起跟了去。两个人进了军营，对军官说，天下雨，误了期就要杀头，还是让我们回去种地吧。两个军官一个拔出宝剑就向吴广砍去，陈胜手疾眼快，一个肥腿啪的一声把那个宝剑给踢了下来，连忙捡起来顺手把他杀了。吴广夺过另一个军官劈来的刀，把他的脑袋劈开了。就这么着，外面的人也都拥进了营帐。陈胜吴广对众人说，兄弟们，咱们要活命就得造反了。大伙大声喊叫道，咱们杀出去。陈胜叫兄弟们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斗大的一个楚字。大伙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替楚将项燕报仇。大伙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陈胜自己称为将军，吴广称为都尉，900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给占领了。大泽乡的农民一听到陈胜吴广出来反抗秦朝，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子弟纷纷拿着锄头、铁耙、扁担什么的到陈胜吴广的营里来投军，人多了一下子要这么多的刀枪哪来呢？他们就砍了许多的木棍做刀枪，砍了许多竹子，烧上留着枝子当做旗子，陈变成揭竿而起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起义军打下了陈县，变成揭竿而起的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的父老乡亲共同商议大事。陈县的父老一见陈胜的军队不抢东西，不伤害老百姓，个个喜欢。他们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讨残暴的秦二世，我们请将军做楚王。于是陈胜就称了王，国号张楚。陈胜派吴广带领一部分人马去打荥阳，也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西部，派周文带领另一部分人马往西去打京城咸阳，又派了几路人马去接应各地的起义。陈胜派到各地去的军队都得到了当地农民的拥护，原来救国的地盘大部分都给起义军占领，起义军没到的地方也纷纷起兵响应，秦朝的统治眼看就给义军推翻了。起义军节节胜利，占领了大片的地方，可是战线越拉越长，号令不能统一，有好多地方反倒给旧六国的贵族分子霸占了。陈胜起兵不到三个月，赵国、齐国、燕国、魏国都有人自立为王，不去支援吴广和周文他们。后来吴广在荥阳碰上了秦国的大将李由，周文碰上了齐国的大将章邯，抵挡不住打了败仗，都死了。最后这位首先起义为天下除害的张楚王陈胜也给叛徒杀害了。陈胜吴广虽然死了，由他们点起来反抗秦朝残暴统治的那把火越烧越厉害，尤其是在会稽、在沛县出了不少英雄好汉。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65集《项梁拉起子弟兵》。
1: 项梁拉起子弟兵，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在吴中的项梁和侄儿项羽也起来响应，他们杀了会稽郡守，占领了会稽郡。那时候项羽24岁，年龄跟他差不多的青年都乐意跟着他。不到几天的功夫，项梁就拉起了一支8000人的队伍，因为这些青年都是当地的子弟，也就成为8000子弟兵。他们怎么会到吴中的呢？项羽本来是下项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宿迁的西南部，从小就死了父亲，权杖叔父项梁把他养大。他的叔父是楚国的大将项燕，项家祖祖辈辈都是楚国的大将。楚国给秦国灭了以后，项梁老想着恢复楚国，替父亲报仇，可是自己没有力量。项羽小的时候，项梁亲自教他念书，项羽学了几天就不愿意再学，他说念书不过是记住自己的性命。项梁教他学剑，他说要学就得学能够敌得上万人的本领，项梁就教他兵法。项羽才学了几天，略略懂了一点大意，就又不肯再深入钻研了。后来项梁把仇人揍死，闯了祸，就带着项羽逃到了吴中，隐姓埋名跟吴中人士结交。吴中人士看见项梁能文能武，就把他当作老大哥来看待。项梁趁这个机会暗暗教给他们兵法。一般青年子弟见项羽长得相貌堂堂，个又高，力气大的连千斤重的大鼎也能够举起来。鼎呢，就是一种3条腿两个耳朵用铜或者是铁铸成的器具，大伙都很佩服他。项梁项羽带着8000个子弟兵渡江，很快就打下了广陵，也就是在现在的江苏扬州，接着就渡过了淮河。沿河有不少的英雄好汉带着人马跟项梁联合起来，他们到了下邳就有6-7万人了。大军到了薛城，就是在现在的山东南部驻扎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刘邦的人带着100多名随从来投奔项梁。刘邦是沛县人，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沛县，做过亭长。在秦朝的时候呢，10里为1亭，亭长是管理10里以内的小官，主要的职务本来是管管当地的老百姓打官司，抓抓小偷，遇到重大的事情上县里去报告。可是在秦朝的暴虐的统治底下，亭长主要的工作就是抓壮丁和押壮丁到咸阳或者骊山去做苦工。有一次，刘邦押着一批农民到骊山去，他们一天一天的赶路，每天晚上总有几个人逃走，这么下去到骊山怎么交差呢？刘邦想不出办法来。下午他叫壮丁们休息准备过夜，自己买了10来斤酒喝着。天快黑了，他对众人说，你们到了骊山做苦工，不是累死就是给打死，我现在把你们都放了，你们自己找活路去吧。说着，刘邦把每一个人拴着的绳子都解开，挥了挥手说，去吧。众人感激，其中有10几个壮士情愿跟着刘邦一块去找活路。晚上刘邦又喝了不少酒，带着这10几个人不敢走大路，专拣小道走。谁知前面有一条大蛇横在了路上，打急了。刘邦拔出了宝剑，过去一瞧，是一条挺大的白蛇。他举起宝剑了，一下子把那条蛇剁成了2截。跟随刘邦的人就编故事说，白蛇是白帝的儿子变的，给赤帝的儿子刘邦杀了，赤帝的儿子杀了白帝的儿子，就是说世上出了真命天子，秦朝的天下长不了了。刘邦的人传出这个故事，好叫大伙相信刘邦是真命天子。斩了白蛇，刘邦同10几个壮士逃到了芒砀山躲了起来。芒砀山呢，就是在现在的河南永城的东北部。别的无路可走的人也跑来入伙，日子不多就聚集了100多人。他们跟沛县里的文书萧何和监狱官曹参

都有来往。那个时候陈胜吴广打下了陈县，萧何就打发樊哙去叫刘邦回来。樊哙是一个宰狗的，他的妻子和刘邦的妻子是姊妹。刘邦和樊哙带着芒砀山的100多条好汉来到了沛县的城外，城里的百姓已经杀了县令，开了城门，把刘邦他们接进城里去。这么着，刘邦就做了沛公。这个时候他48岁。后来刘邦带领2000-3000人占领了自己的家乡封乡，又碰到张良带着100多人想去投奔起义军，两个人一商量就去投奔了项梁。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

0: 不再会。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

0: 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联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1: 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星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五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 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区农牧业总产值73%，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72%。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

0: 技进步贡献率达 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80%，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36%，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星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星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张雪春调研督导防汛减灾、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等工作。9月6日，县委副书记、政府代县长张雪春深入民族团结乡五谷泉乡，调研督导防汛减灾、常态化帮扶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工作。针对防汛减灾工作，张雪春实地查看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详细了解风险隐患排查、监测预警、警示及应隔离措施、应急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摒弃麻痹侥幸心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做好物资和人员保障，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常态化帮扶项目现场，张雪春仔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利益连结机制、群众收益等情况。他要求要紧盯项目建设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常态化规范项目运营管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切实把帮扶项目做成惠民利民项目。来到高标准农田现场，张雪春在听取项目规划、土地整治、建后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整治，全面梳理项目建设标准不高、施工不规范、建后管护缺位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闭环整改，逐一补齐工作短板。要严格对标建设标准，抢抓有利施工时节，提速项目建设。围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听取乡镇工作汇报，了解问题排查、整改消耗等工作进展。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突出问题整治，健全制度规范，强化监督管控，抓实问题整改，规范村级集体经济运行。调研过程中，张雪春还对乡镇秋收安全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项目谋划储备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并提出工作要求。
0: 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产业园。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正式印发关于对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予以认定的通知。星河县现代农牧业产业园顺利通过验收考核，成功获评自治区现代农牧业产业园，标志着星河县农牧业现代化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取得突破性进展。该产业园于2023年启动申报，2024年2月正式获批创建资格，为高标准推进园区建设，县委县政府成立专项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产业园立足鄂邓镇、团结乡、陈关镇、大库连乡、塞乌素镇5个乡镇布局规划，总规划面积317.4万亩，聚焦玉米、肉羊两大主导产业，实施多项提质增效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7亿元。目前园区产业发展成效亮眼，两大主导产业占园

0: 农牧业总产值 73%， 种植规模稳定，产能充沛，培育了多家区级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高达 72%， 同时园区深耕科技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2%，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85%，累计获批各类农畜产品特色认证31个，品牌建设成果丰硕。园区始终坚持联农带农发展理念，创新4个特色增收模式，搭建企业与农牧民紧密利益连接机制，连接覆盖率达 80%， 园区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万元，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36%， 累计带动3.5万人就业，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此次成功认定为星河县带来政策、资金、金融、用地等多重红利，也为冲击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奠定基础。星河县将持续聚焦优质产业要素，结合推广成熟发展经验，常态化做好园区体制升级与监测培育工作，全力打造乡村产业振兴新高地。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范。

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
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

0: 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 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 派大将史思利去见李世民。

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便敲结盟。这一幕发生

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

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

0: 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副，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狼图腾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6集。
3: 三条狼见甩不开追敌，有些着急。狼似乎在准备分头

逃跑，那样的话至少可以确保一条狼没有追兵。当追到300多米远的时候，狼的左右两条狼突然向两边斜插，巴图立即开枪打右边的大狼，但是没有打中。张继元略略瞄了一下，就朝右狼跑的前方啪啪连放了两枪，一枪打在了泥里，一枪打在了石头上，溅起了一片火星、石粉和硝烟。狼被吓了一个趔趄，刚刚跑稳，巴图的枪响了，狼一头栽倒在地上，狼的侧背被打开了花。张继元高兴地大叫，巴图却懊丧地说，坏了坏了，这张皮子挂不出去了。两个人拨正马头继续急追头狼。巴图嘱咐说，你不用开枪，我有法子对付他。两匹杆子马见主人撂倒了一条狼，兴奋过度，竟用冲刺的速度来冲坡，结果冲了几十米以后便喘不过气来了，速度逐渐下降。而头狼却大显冲坡的本领，步幅加大，后劲爆发，头狼越跑越快，还渐渐跑出了自信。巴图和张继元用马鞭狠狠地抽马臀，并用马靴猛磕马肋。平时从不挨鞭子的杆子马又口吐白沫抽风似的跑了起来。头狼奔速不减，跑得越发从容。张继元低头看了看狼在草坡上的爪印，前爪与后爪的步距已经超过了马步，头狼越来越接近大坡顶上的天地交接线。一旦狼越过了这条线，猎手就再也别想见这条狼了。正在此刻，巴图突然大喊下马，然后紧勒马嚼子。凡是杆子马都有在高速中急停的绝技，这是他们在马群里追嚼马练出来的本事，在此刻用得恰到好处。两匹马咔咔几步猛然刹住，巨大的惯性几乎把两个人抛出马背，巴图顺势一跃而下，迅速伏地架枪，极力控制呼吸，瞄准坡顶。张继元也卧倒端枪。正在狂奔的大狼突然听不到后面的马蹄声，便警觉地猛然刹步。草原狼脖子短，回头后望必须转过身体，而且大狼平时登上坡顶的时候也要喘一口气，并最后看一眼追敌的路线和位置以便应付。此时在坡顶天地交接线上出现了一个狼的清晰剪影，比狼顺跑时的身影足足大了3倍，像射击运动场上的一个狼形靶。这往往是猎手射击逃狼的唯一一次机会，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头狼是不会给猎手这个机会的。可巴图用急杀马蹄的脚技来刺激狼的疑心，又迫他回头查看猎手使用了什么新招。这个时候，这条狼终于中计。巴图的枪响了，只见狼向前猛地一跪，便消失在坡顶线上。巴图说，哎呀，可惜太远了，没有打中要害，不过他跑不了，快追。两个人跨马急追，跃上坡顶。只见黄草和碎石间有一滩血，大狼却不见踪影，用望远镜四处搜索也没有任何动静。两个人只好顺着血迹小步快追。张继元叹道，哎呀，要是带狗来就好了啊。但是他俩是从马群出发的，草原狗从来只跟蒙古包，不跟马群。

只跟羊倌牛倌不跟马倌，除非一开始就把狗牵上。两个人骑马低头细看，速度很慢。走了一段，巴图说，我把狼的一条前腿打断了，你看狼走一步只有三个爪印儿。那条伤腿啊不能着地了。张纪元说，那这下狼肯定跑不了了，三条腿的狼哪能跑过四条腿的马呀。巴图看了看表说，来说啊，这可是条头狼，他要是找一个深狼洞钻进去还能抓住他吗？得赶紧追。血迹时现时断，两人又追了一个多小时，在一处草滩上两个人都愣住了。一截带着白生生骨茬的狼前腿赫然在地，腿骨和狼皮狼筋还留着狼的牙痕。巴图说，你看狼先跑起来刮草挨事儿，他自个儿把伤腿咬断了。张纪元心口一阵紧痛，像被狼爪抓了一下似的。都说壮士断臂，硬汉的能自己砍断中毒箭的胳膊，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可狼咬断自个儿的腿，我已经见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巴图说，人跟人不一样，可狼跟狼一个样。两个人继续追寻，渐渐发现狼咬断腿以后血迹少了，而步幅却明显加大。最让人担心的是，头狼好像是在抄近道奔边防公路去了，而边防公路以北则是军事禁区。巴图说，这条头狼可真是厉害啊，咱们不能跟着他后面傻追了。两个人轻骑快马直插边防公路，越往北走草就越高，灰黄灰黄的大草甸犹如一张巨大的狼皮。张纪元觉得在这灰黄的狼皮中找灰黄的狼，真是比在羊毛堆里找羊羔还难。天人难以合一，可是狼和草原却融合得如同水乳。一条瘸狼可能就在他俩鼻子底下行走，可两个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大活人却什么也看不见。张纪元又一次体会到了狼和草原、狼和腾格里的深厚关系。每当狼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总能依靠草原来逃脱。每当狼遭遇危难的时候，草原会像老母鸡一样的张开翅膀，将狼呵护在他的羽翼下。广袤辽阔的蒙古草原似乎更疼爱和庇护草原狼，他们像一对相守相伴的老夫妻，千年忠贞，万年如一。而极力希望比狼对草原更忠贞的蒙古人，似乎仍未取代草原狼的位置。而在接近汉区的南边，啃草为田、改牧为农的蒙古人却越来越多了。张纪元没有想到，一条被打断腿的狼还能跑这么长的时间和距离，居然把骑着全队最快的马的人甩在了后面。张纪元真不想再追下去了。他感到除了身边的巴图之外，他其实还有一个老师的老师。两匹马找找停停，慢慢恢复了体力，重新加速。北面一条高大的山脉也越来越接近，而这片草原的边境线

是沿着这条山脉的山脚线划定的。据牧民说，那片大山，山大沟深，寒冷贫瘠，是俄伦草原狼没有天敌的最后根据地。可是那条瘸狼到了那儿，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张纪元马上觉得自己又是以己夺狼了。人最终可以灭绝狼，可是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蒙古草原狼刚强不屈的意志和性格。两匹马终于踏上了边防公路，说是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供边防军巡逻的土路，严格的说是一条沙路。军用吉普车和运送物资的卡车轮子在草原上切下近一米深的宽沟，整条路就是一个弯弯曲曲又大又长的沙槽，像是一条可怕的黄沙巨龙绵延起伏，蠢蠢欲飞。蒙古大草原的虚弱外表被这条沙路轻易地揭开，露出薄薄草皮下恐怖的真面目。草原还是湿漉漉的，可沙路却早已被风吹成干露。西风一刮，百里沙龙开始爬升腾飞，马蹄踏起沙尘干粉，人和马像是被裹在了迷眼呛鼻的沙漠戈壁里。两个人顺着沙路向东快跑，路上看不到狼爪印。翻过一个小坡，两个人突然看到在前方3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条狼，它正在沙路北沿吃力地爬翻高陡的路沿。平时狼可以一跃而过的小路障，此刻竟成为它一生中最后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瘸狼又没有爬上去，再次滚下陆地，伤口直接戳到沙地，疼得狼缩成了一团。什么？巴图一边说一边跳落到路面。张纪元也下了马，他紧张地注视着巴图的动作以及挂在马鞍上的那根沉重的马棒。然而巴图并没有去接马棒，也没有再往前走上一步。他松开马缰绳，让马自己登上草地去吃草，自己却坐到高高的路岸上，掏出了一包烟，点了一支，默默地吸起来。张纪元透过烟雾看到了一双情感复杂的眼睛。他也放了马，坐到巴图的身边，要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起来。狼从路沟里费力地爬起来，斜过身蹲坐着，沾满血迹的胸下又沾了一层沙，不屈而狂傲的狼头正正地对着两位追敌。狼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习惯，用力地抖了抖身上的沙土和草渣，力图保持战袍的整洁和威严，但他还是控制不住露骨的断腿，翘在胸前不停地发抖。然而狼的目光却凶狠地大义凛然，他大口喘气，积攒着最后一拼的体力。张纪元感到自己不敢与狼的目光对视，站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也就是站在草原的立场上，正义仿佛已全被狼夺去了。巴图手里听着烟，半思半想地望着狼，眼中露出一种学生面对被自己打伤残的老师的愧疚和不安。瘸狼久久不见追敌动手，他便扭转身用单爪刨土。路岸的断面最表层

0: 30厘米厚的灰黑表土，表土之下就全是黄沙和沙粒。狼终于刨掉了一坨草皮，一块沙岸垮塌下来，狼顺着豁口的斜坡跳爬到草面上，然后像大袋鼠一样用三条腿一蹦一颠地向远方的防火道和界庄跑去。防火道在界庄内侧，是边境防火站用拖拉机开垦的一条耕带，宽约100米，与边界并行。防火道年年定期翻耕，早已沙化，寸草不生，仅用于阻挡境外烧过来的以及境内可以烧过去的小规模的野外火灾。只有这条用于防火的耕地为鄂伦草原牧民所容忍。草原老人们说，这是农耕给草原的唯一好处。在西风中，防火道腾起的黄尘却比野火还要可怕，幸亏它只是窄窄的一条。瘸狼跑跑歇歇，渐渐隐没在高草里，再往前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了。巴图站起身，又默默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将张纪元扔在沙路上的烟头捡起来，用口水啐过，又用手指在半湿的草地上挖了一个小坑，将两个烟头摁在里面，再填上土拍石。哎，要养成习惯，在草原上不能有一点大意。然后站起了身，走吧，去找刚才打死的那条狼，回去。两个人上马，朝着圈草山坡疾行，雪径马蹄轻，两人一路无语。一场春雨过后，街高营盘附近的山坡草甸在温热的阳光下弥散着浓浓的臭气。在漫长冬季冻毙的弱处，被狼群咬死肢解吃剩的牲畜都在腐烂，黑色的尸液和血水流入草地，倒伏的秋草枯井败叶渗出黑黄色的浮水，遍地的羊粪、牛粪、狗粪、狼粪、兔粪、鼠粪也渗出棕黑的粪水，浸润着草原。陈震丝毫没有被草原阳春的臭气败坏了自己的兴致，古老的草原需要臭水，人畜一冬的排泄物，人与狼残酷战争留下的腐肉、臭肉和碎骨，给薄薄的草皮添加了一层宝贵的腐殖质、有机质和钙磷质。吴立吉说，厂里下来视察的干部啊，还有那些诗人，都喜欢闻草原春天的花香，可我最爱闻草原春天的臭气。一只羊一年拉屎撒尿差不多得有1500斤，撒到草原上能长多少草啊？牛粪冷，马粪热，羊粪能顶2年力，要是宰畜量控制的好，牛羊不会毁草场，还能养草场，从前部落的好头人还能把沙草场养成肥草场呢。春天的鄂伦草场水肥充足，雪沃草原，劲草疯长。连续半个多月的暖日，绿草已覆盖了陈腐的旧草，草坡草甸全绿了，春草春花的根茎也在肥土中穿插伸展， 把草原薄薄的土层加密加固，使草下的沙漠和戈壁永无翻身之日。陈震骑着毕力格老人的大黄马，轻快的小跑，一路欣赏着新绿的草原。他感到广袤的草原舞台上，人与狼残酷的竞争最后都能转化为对草原母亲的默默温情。母羊的乳房鼓了，羊羔的毛色白了，牛的吼声底气足了，马的后毛开始脱了，草原的牲畜都由于牧草及时返青而熬出了头。鄂伦草原又遇上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这年早春寒流虽然冻死不少羊羔，可大队的接羔成活率却有可能超过 101%。 谁也没有想到这年一胎下双羔的母羊出奇的多，每群羊至少增加了近1000只羊羔。原来还算富裕的草场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羊羔激增，鄂伦保利格牧场原有的四季草场眼看就要超载。如果为了维持草场与载需量的平衡而大批出售或上交牲畜，牧场将完不成上级下达的数量死任务。队里几次开会商议，吴立迪认为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牧场境内开辟新草场。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7集。
0: 陈震跟随乌里吉和毕力格老人去实地考察新草场。老人特地把自己的一匹又快又有长劲的好马给他骑。乌里吉背着半自动步枪，毕力格老人带上了八路，陈震则带上了二郎，让黄黄留着看家。游猎游牧民族但凡出远门都不会忘记携带武器和猎狗。两条猛犬烈性十足，一路上东闻西看，跑得很轻松，和陈震一样愉快。老人笑道，养官和看羊狗被羊群拴了一个多月，都憋坏了啊。陈震说，谢谢阿爸带我出来散散心。
2: 哎，我也怕你总看书看坏了眼睛啊。
0: 在场部东北部的尽头，有一片方圆70-80里的荒山。据吴里吉说，那片荒山自古以来还从未有过人烟，那里草地肥厚，有小河，有大水泡子，山草疯长1米多高，年年积下来的陈草有1尺多厚。水多草厚，那里的蚊子也就多得吓人。一到夏秋，蚊子多得能吃牛，上了山一脚踩下去，陈草团里能轰出成千上万的蚊子，就像是踩了地雷一样可怕。那片山人畜都害怕，谁也不敢进去。陈草太厚，每年长出的新草就得拼命地蹿高才能够着太阳。新草长得又细又长，牲畜不爱吃，吃了也不上膘。作为老厂长的乌里吉一直都想开辟这片草场，他早就料到在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政策下，鄂伦草场早晚要超载。许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那片荒山，盼望来一场秋季野火彻底烧掉那里的腐草，然后在来年春天 再驱赶一个大队的牲畜进场，用千千万万的

皮、羊皮，采食松土，吃掉新草，控制草的长势。那样的话，地实了，土肥了，草矮了，蚊子也就少了。再过几年，那片荒山就能改造成优良的夏季草场，为全场深处增加整整一季的草场，然后把原来的夏季草场改为春秋季草场。里外算下来，畜场的牲畜可以增加一倍多，草场还不超载。前几年野火多次光临鄂伦草原，可惜的是没有一次烧到那儿，直到去年的秋末才有一场大火烧过了那片荒山。后来又下了雨，荒山黑得流油。吴瑞吉终于决心实施他的计划，他得到了包顺贵的全力支持，但是却遭到了多数牧民的反对，谁都怕那里的蚊子。吴瑞吉只好请毕里格老友帮忙，请他一同去荒山实地考察，只要毕里格老人认可，就可以让老人带着二大队进驻新草场。三个人穿过林队的冬季草场，陈震感到马蹄拖他起来，他低头一看，发现这里的秋草依然茂密，足有四指高。陈震问吴里吉，您说草场不够，您看羊群马群刨吃了一冬天了，草场还剩下这么多草呢。乌里吉低头看了看说，啊，这些都是草茬，草茬太硬，牲畜咬不断，再啃啊就得使劲儿，一使劲儿就把草根拔出来了，草茬又没有营养，牲畜吃了也不长膘，吃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啃了，再啃啊这草场准得退化。内地汉人生的太多，全国都缺肉缺油水，全国都跟内蒙要牛羊肉，可是一吨牛羊肉是用七八十吨草换来的，内地一个劲儿的来要肉，实际上就是跟草原要草啊啊！再要下去就要了草原的命喽。上面又给咱们牧场压下了指标，东南边的几个旗啊都快被压成沙地了。陈震说，我觉得搞畜业要比搞农业难多了，嘿嘿，我也真怕把这片草原搞成沙地，这草原太薄太稀，怕的东西太多，那你看，哎呀，怕踩，怕啃，怕旱，怕山羊，怕马群，怕蝗虫，怕老鼠，怕野兔，怕塔子，怕黄羊，怕农民，怕开垦，怕人多，怕人太贪心，怕草场超载，最怕的是不懂草原的人来管草原。毕里格老人点头说，草原是大命，可他的命比人的眼皮子还薄，草皮一破，草原就瞎了，黄沙刮起来可比白毛风还厉害，草原完了，牛羊马狼和人的小命都得完，连长城和北京城也保不住啊。吴立吉忧心忡忡地说，

隔几年都要去呼和浩特开会，那边的草场退化得更厉害，西边几百里长城已经让沙给埋了，上面再给东边草场压任务的话，东边的长城可真的就没命了。我听说国外的政府管理草原都有严格的法律，什么样的草场只能放什么样的牲畜，连一公顷草场放多少头牲畜那都定得死死的，谁敢超载就狠罚狠判，但那也只能保护剩下的草原不再退化，以前退化的草原就很难恢复，等到草原变成沙漠以后，人才开始懂草原，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比利哥老人说，哎，人心太贪，外行太多，跟这些笨羊蠢人说100条理也没用，还是腾格里明白，对付那些蠢人贪人还得用狼，让狼来管超载数量，才能保住草原啊。哎呦，腾格里的老法子不管用了，现在中国的原子弹都爆炸了，上面真想消灭狼也费不了多大事。陈震心里像堵满了黄沙，我已经好几夜没有听到狼嚎狗叫了。阿爸，你把狼打怕了，他们不敢来了，草原一没狼就像是哪儿不对劲儿似的。打30多条，也就和4-5窝狼崽的数量，俄伦的狼还多着呢，狼不是打怕了才不来的，这个月份他们去忙别的事了。陈正顿时提起了精神，狼他又玩什么花样呢？老人指了指远处的一片山丘说，啊，跟我上那边去看看。然后给了陈震的马一鞭子，又说，快跑起来，春天要让马多出汗，汗出多了脱毛快，上膘也快。三匹马像三匹赛马向山丘狂奔，马蹄抛起无数带草根的泥土，千百根嫩草被踏断，染绿了马蹄。好在这条道几个月内不会再有马来。陈震跑在最后，他开始意识到草原怕马群这句话的分量。蒙古人真是生活在矛盾的漩涡里。三匹马登上了坡顶，到处都响着滴滴嘎嘎的旱獭叫声。旱獭是原始草原的动物，在俄伦草原近一半的山坡上都有獭洞和獭子，每年秋季陈震都能见到老人打獭子，吃到又肥又香的獭子肉。旱獭是像森林熊一样靠脂肪跃动的冬眠动物，獭肉与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的肉都不同，它有一层像猪肉一样的肥膘白肉，与瘦肉红白分明，是草原上著名的美味，鲜肥无膻味，比牛羊肉更好吃。一只大獭子比大号重磅暖壶还要粗壮，可出一大脸盆的肉，够一家人吃一顿。陈震还是被眼前的旱獭阵势吓了一跳。

十几个连环山包的坡顶和坡面上站着至少六七十只大小旱獭，远看像是一片采伐过的树林的一段段树桩。塔洞更多，洞前黄色的沙土平台多得像内地山坡的鱼鳞坑，平台三面是沙石坡，如同矿山矿坑前倒泻的碎石压盖了大片草坡。陈震仿佛来到了陕北的窑洞坡，山体千疮百孔，可能都被掏空了，每个沙土平台大如一张炕桌，几乎都站着或趴着一只或几只塔子。规格较大的独洞平台上站立的是毛色深棕的大熊塔子，那些群洞或散洞的平台上立着都是些个头较小的母塔子，灰黄的毛色有点像狼皮。母塔身旁有许多小塔子，个头如兔，有的平台上竟趴着七八只小塔子。所有的塔子见到人都不忙着进洞，大多只用后腿站立，抱拳在胸，嘀嘀乱叫，每叫一声像奶瓶刷似的小尾巴就会随声向上一翘，像示威，像抗议，又像是在招惹挑动。两条大狗见到一只离洞较远的大塔子便急冲过去，可塔子马上就跑到了一个最近的洞口，站在洞口平台上瞪着兔子似的圆眼睛看着狗。等狗追到了离洞只有五六米远的时候，才不慌不忙地一头扎进了陡深的洞里。等狗悻悻地走开几十米，他又钻出了洞，冲狗乱叫。比利格老人说，啊，这儿就是鄂伦有名的塔子山，塔子多的数不清，北边边防公路南边还有一处比这儿的塔子还多。这山哪，从前可是草原穷人的救命山，到了秋天旱獭上足了膘，穷人上山套塔子，吃塔肉，卖塔皮塔油，换银子，换羊肉。你们汉人最喜欢塔皮大衣啦，每年秋天张家口的皮货商都要到草原上来收蘑菇和塔皮，塔皮比高皮要贵三倍啊，旱獭救了多少穷人啊，连成吉思汗一家在最穷的时候也靠打塔子活命。乌力吉说，啊，旱獭好吃就仗着它油肥，草原上钻洞过冬的黄鼠、田鼠、大眼贼全得叼草进洞储备冬粮，可旱獭不用储粮，它就靠这一身肥膘过冬啊。老人说，塔子在洞里憋屈一冬了，这会儿啊瘦不下多少肥膘了，可肉还是不少的，你看塔子个头不小吧，今年春天的草好，塔子吃些日子又该上膘了。陈震恍然大悟，哦，怪不得这些日子狼不来捣乱啊，狼也想换换胃口了。可塔洞这么深，塔子就在洞边活动，狼用什么法子抓它呢？狼抓塔子本事可大了，狼啊能把塔洞刨宽刨大，又让几条狼扒住别的洞口再钻进去，把一窝塔子全赶出来咬死吃光，要不然呢就派半大的小狼钻进洞把小塔子叼出来吃掉，

0: 我们年年打塔子都得套着六七只沙虎，有一回啊还套着一条小狼呢。王国让小孩钻狼洞掏狼崽儿，也是跟狼和沙虎学来的。塔子洞要是浅了，过冬了就会冷，所以这塔子打洞就得往深里打，要打几丈深啊。哎，孩子，你说狼不在洞里过冬，为啥狼洞也那么深呢？
1: 陈震摇了摇头。
0: 我告诉你吧，很多狼洞是用塔洞改的，母狼把这个塔洞掏宽，就变成了下崽的狼洞了。
1: 陈震吃了一惊，那狼可真够毒的，吃了塔子一家还不够，还要霸占人家的窝。
2: 乌力吉笑得很由衷，仿佛很欣赏狗的毒辣。他侧过头对陈震说，
1: 嘿嘿，狼不毒，就治不住旱獭。狼吃旱獭可给草原立了大功了，这旱獭是草原的一大害，山坡上到处都是它的洞。你看这一大片山上，让旱獭挖成啥样子了。旱獭能生，一年一窝，一窝六七只，洞小的就住不下，可洞大了要挖出多少沙石，毁坏多少草场。
0: 草原野物四大害啊，老鼠、野兔、旱獭和黄羊，旱獭属第三。旱獭跑得慢，人都能追上，可为啥还得下套抓呀？这旱獭它就是仗着洞多，洞和洞还连着地道，人一走进它，它就钻进洞了。旱獭吃起草来可厉害呀，到秋天专吃那个草籽儿，那身肥膘啊得用几亩地的草和草籽才能养出来。旱獭洞的害处更大，马倌最怕塔洞，每年塔洞要别断不知多少马腿，摔伤不知多少马倌啊。
1: 那狼杀塔子还真为草原立下大功了。
0: 哎，草原上塔洞最可恶，它给蚊子过冬提供了地方。
2: 蒙古东面草原的蚊子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东北森林的蚊子能吃人，东北草原的蚊子能吃牛。草原上的白灾黑灾不一定年年都有，可这蚊子是年年都来啊。牧民和牲畜怕蚊子比怕狼还厉害，一年下来蚊子能吃掉牛羊马三四成的膘。按道理蒙古草原冬季零下三四十度，连病牛都得冻成病坨子，怎么就冻不死蚊子呢？蒙古包里也藏不住蚊子，可为啥草原上的蚊子就能安全过冬啊？原因就在旱獭洞。一到天冷，旱獭钻洞，蚊子也就跟着进洞了。旱獭洞几丈深，旱獭一封洞，外面冰天雪地，可洞里像个暖窖。旱獭躲在洞里不吃不喝，蚊子叮在旱獭的身上有吃有喝，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冬了。等到来年开春，旱獭出洞，蚊子也跟着出来了。俄伦草原水泡子多，蚊子在水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繁殖，一到夏天，草原就是蚊群的天下了。你说旱獭是不是草原的一大害啊？嗨，在草原上，狼喜欢吃獭肉，狼是杀旱獭的主力。草原老话说了，獭子出洞

0: 牧民给这种新东西起了个名字，叫伊拉格勒，直译为文房子。陈震真没想到草原上恐怖的蚊群竟是从汉塔洞里冒出来的。他对乌里吉说，您二位真是草原专家啊，原来草原的蚊灾跟汉塔有这么大关系，塔洞简直成了蚊子的贼窝了，而狼又是塔子的克星，我在书上可读不到这么多知识啊。哎，草原太复杂，事情一环套一环，狼是大环，跟草原上哪个环都连着，弄坏了这个大环，草原的畜业啊就维持不下去。狼对草原对畜业的好处啊，数也数不清。这个总的来说呢，应该是功大于过吧。比利格老人笑着说，哈哈哈哈，哎，可汉塔也不全坏呀，它的皮、肉、油都是金贵东西啊，塔子皮跟换汽车、换大炮嘞。狼最聪明，杀汉塔从来换汽车、换大炮嘞。狼最聪明，杀汉塔从不杀光。留着年年都有的吃，牧民也不把塔子打绝，只打大的不打小的。三匹马在山里疾行，有恃无恐的汉塔继续欢笑，草原雕常常俯冲，可是十扑九空。越往东北方向走，人迹越少，井台土圈已消失，最后连马缝也见不到了。
1: 听友们，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上述所有故事的女主人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从来没有听她们忧虑到了某某年龄赶快去结婚的问题。美国女生不用说，当我提起23、24岁结婚的时候，统一反应为不可思议。 Are they ready for marriage? 注意，她们没有提及年龄，她们提到的是心灵上的契合和成熟。中国女生想法呢，如出一辙。当我们都觉得准备好了，自然就会走进婚姻。当我们没有准备好，怎么都是不妥当。本科曾经有一个学期的 English Writing 是关于现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属性的研究，各种的 paper， 各种讨论，各种现象的思考。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仍然由男性主导，不论职场、家庭、生活各方各面。作为女生，我的确能体会到那种内心常常冒出的没由来的安全感的缺失。然后幸运的是，慢慢的我发现，当你开始专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努力于

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之时，这种不安的心态就会慢慢被克制，而且越努力越安定。这也许是必然，你自己强大了，就不用依靠外物或者他人来填补空虚。怪不得忙碌的女生从来都是自信满满的样子。我也和所有单身的女生一样，期待出现一个人，彼此难过的时候第一个给对方肩膀，开心的时候第一个为对方喝彩。也曾经有很多次机会告别单身，为了恋爱而恋爱，哪怕知道对方不是合适的人，可是终究不愿意将就，终究还是更愿意等待。我更知道，不管等的那个人有没有出现，都要靠自己在时间中稳步成长，变成自己期待的样子，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好比文章最开头的故事，离婚了，微弱王还是微弱王。相反，正如那位朋友评论的，只有敢于结束错误感情，忠于自己生活的微弱王，才能设计出最美的爱的嫁衣。有没有他的喝彩，你的光芒都绽放，你的光芒若绽放，想必会有他喝彩。

0: 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做一个有趣的人，没头脑也很高兴。
0: 把所有的小麻烦都讲成小笑话，把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当朋友去相处，当自娱自乐的屌丝，天塌下来也当棉花被盖着，做事做人都有趣些，没头脑也很高兴。世界和我爱着你，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没头脑也很高兴的文章，做一个有趣的人，没头脑也很高兴。做一个有趣的人远比做一个有爱的有责任感的人更重要。我身边有一些姐妹，你和他们聊天绝对不会想超过10分钟，因为每次和他们扯着扯着，你就会被传染上悲观厚重的情绪。比如你本来和他聊两性的意识形态，他就会说他家男友是怎样怎样负他的。你想和他们扯下地理历史，他们就会告诉你巷子口第三家店铺的老板是多么肮脏龌龊，把垃圾堆在门口，天天打老婆打娃。你和他们说自己想买辆自行车骑行拉萨，他们就会说拉萨的高原反应多吓人，你当心命都丢了。反正啊，在他们的意识里，整个世界都是和自己作对的，充满危险的。他们常常会叹气，皱眉，咬牙切齿，做出双手交叉抱着手臂的防备姿势，长吁短叹的把你的心情搞得很糟糕。所有有趣的事情在他们的讲述里都会变成一次陷害。有些话题其实换个角度也没那么糟糕，比如下大雨了，你没带伞淋了湿透，你可以去反思一下是自己没带伞的原因，这样下次也给自己提个醒。可他们不会，他们会抱怨，抱怨雨水多大，路人多冷漠，都没人给自己借个伞，自己内心多无助，路况多不好。但同样的话题若换成一个有趣的人来讲，那么他会挥舞着胳膊，幅度很大的像马戏团小丑故意引你发笑似的开把雨水，今个咱给淋成落汤鸡了哈，哈哈。不过没带伞在雨里走也像是雨中曲一样挺浪漫的。他还会和你聊聊这部电影，最后你们的话题会扩充成一次艺术之旅，结束得很轻松。我在生活里常提醒自己做个有趣的人，我有个特强的地方，就是哪怕从公司离职，也会和曾经的老板同事打成一片。大家常说我是公司里的开心果，我会把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倒霉的事情讲得特好笑。比如有一次我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被保险箱的门把脸给碰烂了，这话题本身就很囧不是，而起因是我家的方便面和零食都是存在保险箱里的。我蹦蹦跳跳，边扭头和人说话，边瞎子摸象在那翻泡面，保险箱门忽然自动合上，我就一脑门撞到铁门上去了，被钩子把额头刮了一道半厘米长的口子。第二天我贴了个史努比的 OK 绷去上班，大家都问我怎么挂彩了，我盘腿坐在转椅上，拔高音调，连远景重放加连揣带笔画加没心没肺的扣诉我家保险箱是多结实，还时不时的挤眉弄眼耸着肩膀告诉大家当时我是多么的饥饿，如果没有这包泡面，也许我夜半就要扶着墙翘辫子了。总之这个小 case 愣是被我讲成了一个末日脱逃大片加春晚小品相声，标题就是 小女子夜战保险箱门，为吃饱惨遭辣手毁容。有次在杂志社，我请了两三天的病假，刚进公司，主编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在的日子公司真是太没劲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围在我身旁，瞪大眼睛问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搜刮了下记忆，就讲了几个自己赶路遇上的事儿，比如被鸟屎砸头上，比如路遇公交车痴汉，别人还没摸我呢，我先上下其手把人给摸跑了，还趁兴唱了一段自己最新学的神曲。大家哈哈哈的狂笑，一天的工作就在极其快乐而又热闹的氛围里展开了。网上有句俗话，叫你有没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讲出来叫我们高兴高兴。人生在世呀，谁都有那么些不快的事情，可如果你把这些都当作是一次好玩的历险，讲给那些同样需要快乐刺激的人，就会活得特别有滋有味儿。你的朋友圈子也会越来越大，你的表达能力也会越来越好，大家都会很喜欢和你玩，甚至期待第二天睁开眼就能见到你，就像吃羊肉面不能不放香喷喷的胡椒粉一样。我还有个本领，就是我所有的女性客户都特爱和我聊情感，他们不能告诉其他人的都能告诉我。我有个原则，一不说 EX 坏话，二不倒是非，三对他人的隐私守口如瓶。他们会和我倾诉做女强人的疲惫，爱情的困惑，自己的梦想和运作公司的琐碎，还有拿到这个项目的诸多不易。我都悉数听着，安静地听他们发泄完毕，说完后会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他们做得很棒，也会针对一些我能解决的问题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大家都很喜欢鼓励，特别是同样的工作，你交给一个懂你、倾听你、为你出谋划策、把你当朋友的人，总比交给一个纯为利益而客套恭维、彼此提防的点头之交要好，对不？所以哪怕是从一家公司离职了，这些客户也都会变成我很好的姐妹。我游走到哪座城市，都会在 QQ 里弹我抖窗，叫我去设下一句请我吃饭，还会自带健身卡或游泳卡，叫我和他们一起健身游泳。夜晚我睡在我客户的卧室里，两个女人斟着咖啡，身上披着厚实的羊绒毯子，大厅里流淌着欢快的英伦民谣，亲切地聊着家长里短，一路见闻，没有隔阂，没有商场的纷争，没有提防，真像做梦一样。在工作里，老板也好，同事也好，客户也好，给我的评价不是公司多强的人，而是公司不能缺的开心果。还曾经有好几次客户要从公司把我撬走，给我开了更高的薪酬和职位。我辞职常要提三四次，老板才会委屈而撒娇地说，大家离了你会很无聊的，我们都很看好你，你就不能不走吗？再慎重地考虑一下吗？离职那天，同事们纷纷从抽屉里翻出零食，拿出纪念品，落到我的纸箱上。老板揉揉我的头发说，以后还来公司玩哦，咱们公司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着，想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我们都需要你。我在22岁时当了总监，在北漂里算是年龄小的了，也一个人走了很多的城市，吃虾喝汤，搭帐篷赶羊，遇见了很多对我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朋友们问我，你用的啥手段， 我想了下，我说因为我比较好玩吧，大家都爱和我玩，这世上没有处理不好的关系，只要你爱笑，真诚，将心比心地对待他人。试想下，没有人愿意听一个人重复地抱怨自己多累、多烦躁、多不幸。本来现在的生存压力就大，我们要把全部心思都用在怎么让自己活得更好上面，更不愿匀出时间去听别人的悲观沉重。痛苦是会传染的，就算是朋友，整日的抱怨命运不济也会引人反感。我常提醒自己，做个有趣的人远比做个有爱的、有责任感的人更重要。我会对马路上的狗学猫叫，对野猫学狗叫，让它们摸不着头脑追着我的自行车吠叫，会骑在树上抱着树咬果子，叫朋友把我的长裤绑个结兜果子，会捋起裤脚下河摸鱼，会卷起报纸在呼啸而过的风声里喊某某我爱你，会在摔倒的泥巴里哈哈的大笑，会和黑人 PK 街舞，会在百余人的圈子里搂着陌生的男孩跳轮。
2: 叶长谦当然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他的组织里的小喽啰，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没有现出真面目，情况比实际要复杂得多。话分两头，石云在调查叶长谦这一头的同时，她的丈夫陈亮也在调查着另外一个怀疑对象，那就是音乐家方丽，代号23号。方丽在这一段时间里十分的活跃，还邀请陈亮去听他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两人寒暄一番，方丽就要求陈亮带他去深圳。陈亮觉得有些蹊跷，但是他并不显露出来，只是有些为难地说，这个我还没有拿到批文，我暂时也没有办法。那边方丽也并不勉强他，只是做出了伤心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她是一个温柔的女子，然而在背后她依然是积极地活动着，而这一切都是跟秘密图纸相关的。
3: 喂，
4: 叶长谦吗？
3: 是啊。
4: 王先生叫我问候你。
3: 谢谢。
4: 为什么那么久才来接电话呀？
3: 家里头有客人。喂，喂，很抱歉，您贵姓？
4: 一个女人，左手拿一张南方日报。
3: 好。
2: 再说这叶长谦，他开始积极地联络他的领导，而他的上家竟然就是23号方丽。这天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石云他们得到了这条消息，就在路上跟踪叶长谦，希望能够抓获他的上家。这个完美的计划在半路上出了差错，古仲如医生和他的学生金大夫在路上偶遇了叶长谦，并且认出他来。
5: 干什么？对，人工猫的就是你。
6: 是啊。
5: 去你妈，抓住他，抓住他。
2: 两人一起把他扭送到了公安局。方丽见到这一幕赶忙逃走，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石云他们可着急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审讯工作进行的也一点都不顺利。石云他们的怀疑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古仲如医生他的嫌疑很大，地图丢失到现在，许多事情发生的都太过巧合了，比如为什么罪犯会把包扔掉，而这个扔掉的包怎么又到了陆大姐的家里，并且顺利地被认了出来呢？古仲如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 破坏石云他们的

0: 随着怀疑的深入，调查也开始深入，特务好像发现了什么，开始焦躁不安，因为顾仲如逃跑了，而方丽也开始想尽方法去深圳，他只好又去找陈亮。见到陈亮，这个很有气质的音乐家哭得非常伤心，他声泪俱下地控诉政府不通人情，说自己的姐姐就快死了，一定要回去看她一眼。
1: 陈参谋，
2: 哎，节目完了怎么还没回去啊？
1: 陈参谋，
2: 嗯，
1: 赶回深圳吗？
2: 是啊，
1: 刚才我接到了长途电话。

0: 陈亮起初还是推辞，但是经不住他的再三哀求，还是同意了。
1: 别哭嘛，好，带你去。
2: 哎呀，真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感激你的心情。
1: 你在这等一下，我去把车开了。
0: 表面上好像是怜香惜玉，而实际上他心中是另有打算的。他要利用这次机会，一举把涉案人员抓获。去深圳的路上倒是顺利，只是在半路上，方丽突然说，他给姐姐请了一个医生，要带上他一起去看看。陈亮同意了，就带上了那位医生。还没有到目的地，方丽就让陈亮在路上停车，说有一段小路他们想自己走，陈亮便让他们下去。
2: 哎呀，太对不起了，耽误你上班了。
1: 哦，问题不大，最多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赶到的。有办法通行证吗？
2: 是陈他们送我们来的。
1: 哦，是我送他们来的。啊，再见啊。
2: 再见。吓了我一身冷汗。
1: 别说话。
0: 这两个自作聪明的人离开后，得意洋洋地以为他们安全了，解放军再也管不着他们了。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
1: 不准动。
3: 王先生，你们被捕了。
0: 陈亮早就掌握了他们的动向，方丽他们刚刚敲开同伙的门，石云就带着他的战友们出现了。这伙特务被吓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个想隐瞒自己藏在鞋底下的胶片，可是这怎么能逃过陈亮的火眼金睛呢？
3: 想毁掉证据，妄想。
0: 他很快找出了胶片，拿到了证据，将这群背叛祖国的人依法审判。刚才我们讲到的是《秘密图纸》，它是我国一部非常经典的反特电影，值得一再回味。
4: 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2004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它是一部意大利电影，叫做《敲开我的心》。
5: Continuavano ad arrivare medici, entravano e uscivano tutti quanti. A un certo punto è entrato un dottore, ha detto la mamma non ce l'ha fatta, ma il bambino è salvo, ha solo qualche problema.
6: Chi si è preso cura di suo figlio?

着美满生活的吉安妮来说，和初恋女友生下来的儿子保罗就是他不堪回首的往事之一。从保罗出生到他成长成15岁的少年，吉安妮一次都没有见过他，而这一次突然要相见了，也是出于医生的建议。原来由于保罗出生的时候就有残疾，并且一直无法治愈，医生提出可以让他见见自己的亲生父亲，并且去柏林寻求进一步的治疗。于是还很年轻的吉安妮就来到了慕尼黑火车站，等待自己从来没有谋面的儿子以及未来未知的旅途。在开往德国的列车上，吉安妮和保罗终于相见了。然而这个患有身体残疾的男孩对他来说就像是柏林之于米兰那样遥远而又陌生，就连吉安妮自己也很难一下子讲清为何事隔多年组建了全新家庭的他愿意站出来保护和照顾保罗。到底是出于内疚，还是想要赎罪呢？又或许早在15年前，他的部分生命就跟

随被遗弃的这个孩子而停滞不前。 Jenny 是一个矛盾的人，他虽然全程耐心细致地照顾保罗，却在医院偶遇的女人妮可面前不肯承认自己和儿子的关系。尘封的往事被缓缓地揭开了，杰尼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疼，他踉跄地冲出保罗的诊室，慌乱地想要打开走廊尽头紧锁的窗户。那些自以为已经忘却的画面纷至沓来，让杰尼措手不及，阻挡不住。恍如隔世的声音，喧闹而又遥远。冰冷的医院中站着举着圣经的神父，难产而死的妻子边，医生在说着残忍的话语，当然还有最后被救出来却留下残疾的孩子保罗。对于这个儿子，既然你是带了恨的，但与此同时他更恨那次巨大变故中发生的一切，带来的一切，以及带走的一切。他选择了逃避，选择不负责任地抛下儿子，将往事丢进阴暗的角落，假装幸福，继续生活。初恋情人的死亡让杰尼和保罗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墙，但生活又将那层玻璃墙生生地打破了。杰尼看着保罗踩着碎玻璃蹒跚前行，自己也无意识地向前迎去。但是对保罗来说，生活这件事本来就有些力不从心，他不知道该如何地保护自己，他只能选择逃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或者干脆离开。因此他经常问别人是不是知道他家的地址，并且大声地背诵出来。在柏林的出租车上，在医院抽血的消毒台上，在环境陌生的睡醒的第一个早晨，在残疾人比赛的篮球场上，他每每都要吵着回家。也许他不能恰当地表达心情，但是从他想回家这一个要求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所透露出的不满、恐惧和受伤。几乎没有做父亲经验的杰尼，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和青春期的敏感小孩相处。他的举动时常笨手笨脚又不得要领，慌乱之中常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既然你照顾保罗的心使他越做越顺手，越来越从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毫无保留照顾儿子的父亲，和一个体贴父亲的残疾儿子。在照顾孩子方面，既然你显然是个生手，特别是面对这样一个精神和肢体上都有些许残疾的孩子。但他仍旧开始学着给保罗穿衣服，试着跟保罗谈论家庭的琐事，带保罗去看医生，和保罗一起游览柏林，甚至还帮保罗写信给女友。两个人的感情从这些点滴的小事中慢慢地培养，生根发芽。保罗的身体不好，需要每天按时吃药才能压制住体内不安定的因素，而吉安妮在最初则经常忘记。夜幕来临，保罗从床上起来，只穿着睡衣就要往楼下去。吉安妮被他给吵醒了，追上了保罗，问他要去哪儿，而保罗则不听他的话，只是在口中振振有词，闹着要回家。吉安妮没有办法，只能连拖带抱地将他带回床上。第二天醒来，吉安妮在照顾儿子吃饭的时候，保罗懂事地提醒着自己这位大义的父亲，你昨天晚上忘记让我吃药了，我必须要吃药的。或许这话在常人看来略显生硬，但是保罗比其他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更要强很多。每当外界让他感到不安的时候，他都会蜷缩起来，躲到自己的世界里。如果想要了解他，走近他，就必须要听懂他话语背后的含义。

0: 就这样，父子两人从有着血缘关系的陌生人，慢慢的变成了可以一同嬉闹、一起洗澡、一起分享心事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如导演从画面中表现的那样，由对抗而疏离的姿态，逐渐成为吉安妮守护着保罗的样子。比如在床上，吉安妮会从背后抱住保罗，在复健室里，他会冲过去也抱住保罗。两颗心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渐渐地靠近了。保罗这样的孩子非常单纯直接，只要你爱护他，倾听他的内心，他就会对你好。他很真实，他学着大人的样子喂吉安妮吃饭，在纸上歪歪扭扭地用力写下吉安妮的名字。他甚至不会像那些正常的孩子去追问为何吉安妮现在才出现。围绕在他身边的人给了他无限的爱，他也回馈给别人更多的爱。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照顾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妮蔻，那个吉安妮在医院里偶然遇到的女人，是一个残疾女孩的母亲。然而从她的身上，我们却能够看到保罗父子关系的另外一种投影。20多年以来，身患残疾的女儿就是妮蔻的一切，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每一天，妮蔻都要记得给女儿买衣服，往她的牛奶里放曲奇，照顾她起居，为她洗澡。但是在这样无私母爱的背后，却有着无法遮掩的丑陋伤口。妮蔻有时会变得麻木而无力，她告诉吉安妮，有时自己看着别人的孩子好起来，女儿却毫无起色，或者在用尽一切努力后，却仍旧又面对女儿绝望的眼神，她就会无助和绝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为什么她不死去。
1: 电影给予我们更多生命认知与体验，是我们重新诠释世界的方式。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第七节，我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服务生则去征求乘务长的同意。他笑着回来了，没问题，小姐，我们可以搬了。我跟着他来到17号客舱，没有13号那么宽敞，但我非常满意。我这就去拿您的东西，小姐，服务生说。就在这时，那个面容阴险的男人，哈，我决定就这么叫他了，他出现在了走廊里。他说，对不起，这间房是预留给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
6: 都办妥了，先生，
5: 服务生解释道，
6: 爵士换去13号了。
5: 不行，我要的是17号房。
6: 13号其实更好，先生，那边更大。
5: 我特意选的17号房，而且乘务长同意了。
6: 不好意思，
5: 我冷冷地说，
6: 但是17号房已经给我了。
5: 我没同意。服务生从中调解，那间

0: 房和这个是一样的，还更好一些呢。
1: 我就要17号。出什么事儿了？
0: 另一个声音打断了我们。
1: 服务生，把我的东西放在这儿吧，这是我的房间。
0: 是午餐时坐在我旁边的爱德华·齐切斯特。
1: 我说，
0: 什么？这是我的房间。
1: 佩奇特说，这个房间预留给了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我们都变得有些激动。哎，我真不想为这种事争论。
0: 季杰斯特说，试图用一个温柔的微笑来掩盖他志在必得的决心。
1: 我发现，谦和的男人大多很固执。
0: 他侧身挤进走廊。服务生说，您可以搬到左舷的28号房，很好的房间，先生。
1: 恐怕我必须坚持了。说好的17号房给我的。
0: 我们陷入了僵局，谁都不愿意放弃。严格说来，我其实可以退出这场竞争，让事态稍微简单一些。
1: 我愿意去28号房，只要别让我去13号房就行了。但是我的脾气上来了，一点都不想让步。
0: 而且我不喜欢齐切斯特，他戴着假牙，吃饭时会发出声响。
1: 不过大多数男人都多少有些毛病。我们各自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说辞，
0: 服务生再次向我们保证，另外两间房都比这间好。虽然这次他语气更重了，但依旧没人理会他。
1: 佩吉的有些发火了，齐切斯特还保持着镇定，我也尽力不让自己发脾气，
0: 不过，还是没有人愿意让步。服务生冲我眨了下眼睛，小声给了我一个暗示。我立刻悄悄跑开了。十分幸运，我很快就找到了乘务长。
2: 我求您了，您不是说我可以搬去17号客舱吗？可是还有其他人想去，齐切斯特先生和佩吉特先生，您一定要把那间房给我好吗？
1: 我总是说，没有人比水手对女人更好了。
0: 我的小乘务长马上摆平了纠纷，他大步走到争吵现场，对那两个人说，17号舱房是我的，他们俩可以分别选13号和28号，或者仍留在现在的房间里，由他们自己定。
1: 我向他使眼色，表示他是我的英雄，然后就搬进了我的新领地。这次较量给我带来了美好的新世界。海面平静，天气日渐转暖，运船的事儿已经完全过去了。
0: 我上了甲板，受邀参加了古老的偷环游戏，之后又参加了各项运动。甲板上开始供应茶点时，我又尽情享用了一番，然后和几位讨人喜欢的年轻绅士玩推圆盘。他们都对我特别关照，我觉得愉快而满足。更衣号突然响了，我赶紧回到我的新客舱换衣服。服务生愁眉苦脸地在房间里等着我。
2: 您的房间里有股怪味，小姐，我也不知道是打哪儿传来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您在那里睡不好吧。 C 甲板层那儿还有一间甲板舱，您可以换过去，反正只是今天晚上。
1: 那味道确实很糟糕，让人恶心。
0: 我对服务生说，我先换衣服，同时想想换房间的事儿。
1: 我冲进洗手间，南门的味道依然存在。
0: 这是什么味道啊？死老鼠？
1: 不是，比死老鼠还恶心，而且不太一样，是我知道的一种味道，
0: 我过去闻到过。是什么？
1: 啊，我想起来了，是植物乳胶。战争期间，我曾在医院药房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对各种恶心的药物都有所了解。
0: 植物乳胶，就是它。但是，怎么会啊？
1: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突然明白了，有人在我的房间里放了一点植物乳胶。
0: 为什么呢？这样我就会搬走。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地想把我赶出去？
1: 我从一种新的角度，把下午发生的事儿又想了一遍。
0: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搬进17号客舱？

0: 另外两间房都比这间好，为什么那两个男人都坚持要17号房呢？17这个数字出现过不止一次了。我是17号从南汉普顿出发的，这是第一个17。我突然倒抽了一口冷气，赶紧打开箱子，拿出藏在袜子里的宝贵的纸条。17/1/22，我之前认为它代表日期，继而摩登号起航的日期。也许我错了，想想看，会有人在写日期时还特意把年份和月份都写下来吗？也许17指的是17号客舱。那一呢？时间1点钟，这么一来22就一定是日期了。我看了看我的小年历，明天就是22号。我异常兴奋，确信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有一件事很清楚，我一定不能离开这个房间。植物乳胶的味道已经散去，我又一次仔细地检查了我的物品。明天就是22号了，要么凌晨1点，要么下午1点，就会有事情发生。我赌会是凌晨1点。现在是7点钟，还有6个小时便可以见分晓了。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度过那个晚上的。我很早就回到自己的客舱，对服务生说我感冒了，不介意屋里有怪味。他还是有些过意不去，但我很坚定。长夜绵绵，我上了床，但鉴于可能会发生紧急情况，我裹着一件厚厚的法兰绒睡袍，脚上穿着拖鞋。如此装束，我觉得我可以迅速起身，积极应对任何状况。我在期待什么？我不知道。各种胡思乱想在我的脑海中闪过，大多过于夸张。但有一点我坚信不疑，1点钟肯定会有事情发生。我听到同船的旅客陆陆续续地回了房间，对话的片段和笑着互道晚安的声音透过开着的气窗传来，之后便是一片寂静。舱外的灯大都熄灭了，只留走廊上的一盏还亮着，有一些光渗进我的房间。我听见8声钟响了。接下来的一个钟头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漫长，我不断地看手表，生怕错过了时间。如果我的判断失误，如果1点钟什么都没发生，那我就糗大了。我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拥有的所有钱都孤注一掷地押上了，我感到一阵阵心痛。头顶传来2声钟，1点了，什么动静都没有。等等，那是什么声音？我听到一串轻轻的跑步声，正沿着过道跑过来。接着我的舱门被砰的一声撞开，一个男人冲了进来。他声音嘶哑地说，
1: 救救我，他们在追我。
0: 这不是争论或需要解释的时候。我能听到外面的脚步声，我大概有40秒钟采取行动。我一下跳起来，与站在客舱中央的陌生人面对面。客舱里没有地方供一名60男人藏身，我用一只手把床底下的大木箱拉出来，男人钻到了木箱后面，我又掀起箱子盖，同时用另一只手把脸盆翻下来，动作麻利地把头发卷起，盘在头顶。我此时这副样子看起来不太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很巧妙。一位女士，头发胡乱地盘在头顶，正从箱子里取出一块香皂，很明显是要洗洗脖子，这样状态下的他根本不可能隐藏一个逃犯。有人敲门，还没有等我说出进来，就直接把门推开了。我不知道自己以为会看到什么，我想我模糊地觉得会看到佩奇的先生挥舞着一支左轮手枪，或者我的牧师朋友提着个沙袋，或什么其他的致命武器。但是我绝对没想到是一个夜班女服务生，脸上带着询问和尊重。

0: 的神色。对不起，小姐，我好像听到您在喊叫。
1: 没有，
0: 我没有。对不起，打扰您了。没关系，我睡不着，想着稍微冲洗一下会有帮助。听上去，我好像从来没遇上过这种事儿似的。服务生又说，实在对不起，小姐，不过附近有位先生喝多了，我们怕他会误入女士的房间，吓坏他们。
1: 太可怕了。
0: 我面带惊恐地说，他不会到我这儿来吧？会吗？
1: 我想不会的，小姐。
0: 如果他来了，您就按铃。晚安。
1: 晚安。
0: 我打开门，往楼道里看了看，除了服务生离去的背影，一个人都没有。喝多了，他是这么说的。我不去当演员真是太浪费了。我把大木箱又往外拉了拉，然后语带讽刺地说，
1: 出来吧，请。
0: 没有回答。我往床下张望，发现我的来访者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还是不动。醉得不省人事，我该怎么办呢？我烦躁地嘟囔着。这时地板上的某个东西让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猩红色的小圆点儿。我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把那个男人从床底下拖到屋子中央。他脸色煞白，显然是晕过去了。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昏厥的原因，他的左肩胛骨下面被刺了一刀，伤口很深。我把他的外衣脱掉，准备替他处理伤口，被冷水一激，他颤抖了一下，然后坐了起来。
1: 请别动。
0: 他是那种体力能迅速恢复的年轻人，他支撑着站起来，身子摇摇晃晃的。
1: 谢谢你，我不需要你帮我了。
0: 他态度傲慢，几乎带着挑衅，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最普通的都没有。
1: 你伤得很重，必须让我处理一下，不需要你做这种事。
0: 他把这话摔在我脸上，好像我在哀求他什么似的。我的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冷冷地说，
1: 你的做派真是让人无法恭维。
0: 至少我可以让你摆脱我。他准备往门口走，但行动艰难，我突然用力把他推倒在了沙发上。
1: 别傻了，你不想流得满船都是血吧？
0: 他好像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安静地坐着。我用绷带尽可能把他的伤口包扎好，我说，
1: 好了，
0: 在亲手包好的绷带上拍了一下，
1: 现在只能先这样了。你的脾气顺点了吗？是不是应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抱歉，你会好奇，这很自然，但我不能满足你的好奇心。
1: 为什么？
0: 我懊恼地问。他坏笑了一下，如果你想散播一件事，就告诉一个女人，否则就闭上嘴。
1: 你觉得我不能保密？
0: 我不是觉得，是知道。他站起来。
1: 那么，
0: 我恶狠狠地说，我至少可以对今晚的事做一些小小的散播。我毫不怀疑你会的。他若无其事地说道。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0: 我们彼此怒目相视，充满敌意，好像与对方有深仇大恨似的。我第一次仔细地端详他的长相，黑色的头发剃得很短，下巴瘦削，棕色的脸上有一道伤疤，浅灰色的眼睛闪着好奇的光，正以一种难以形容又肆无忌惮的嘲讽眼神盯着我。这个人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故作可爱地说，
1: 你还没谢谢我救了你一命呢。
0: 我击中了他的要害，他明显向后缩了一下。我凭直觉感到他最恨的就是欠下救命之恩。我才不管呢，我就是想让他难过，我还从来没这么想伤害过什么人。他大声吼叫道，
1: 我真希望你没救我，
2: 我宁愿死了也

0: 不想欠你这个情。
1: 我很高兴你还认这个情，你别想赖账，我救了你的命，正等着你说谢谢呢。
2: 如果目光可以杀人，我想他已经把我杀死了。他推开我走向舱门，开门前转过身对我说，
0: 我是不会谢你的，不管是现在还是任何时候。不过我承认我欠你一个人情，有一天我会偿还。
2: 他走了，我还站在那里紧紧地攥着拳头，心跳的像只小鹿。那天晚上就再没有其他令人兴奋的事情了。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晚，在床上用了早餐，来到甲板上时，伯莱尔夫人热情地招呼我，
1: 啊，早上好，吉布塞尼拉，来我这儿坐吧，你看上去好像没睡好，你为什么那么叫我？
2: 我问，同时顺从地坐下。
1: 你不喜欢吗？
2: 我觉得很适合你，刚认识你时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这么叫你了，你身上的吉普赛气质让你看起来与众不同，我心里想在这条船上只有你和瑞斯上校能给我解闷儿。
1: 真有意思，我也是这么想你的，只不过我这么想更容易理解，你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
0: 说得不错，
2: 布莱尔夫人点头说，
1: 跟我说说你自己吧，吉普赛女郎，你去南非干嘛？
2: 我对她讲了我爸爸的终生事业。
1: 这么说你是查尔斯·贝丁菲尔德的女儿？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的乡下女孩。你是要去布洛肯希尔挖头盖骨吗？
0: 也许吧，我还有其他的计划。
1: 好一个神秘的疯丫头，不过你今天早晨确实看上去很疲惫，没睡好吗？
0: 我在船上简直是睡不醒，他们说傻子能睡十个小时，我能睡二十个。
2: 他打了个哈欠，看上去像只犯困的小猫。
1: 有个傻乎乎的服务生昨天半夜把我给吵醒了，他来送我昨天掉了的那卷胶卷，他的做法太戏剧性了，胳膊伸进排风口把胶卷丢了进来，胶卷就稳稳地掉在了我的肚子上，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枚炸弹呢。
0: 你的上校来了。
2: 我看到瑞斯上校军人般的高大身影出现在了甲板上，
1: 他可不是我的上校，实际上他很喜欢你，吉普赛女郎，所以别走开啊。
0: 我想去找个东西围在头上，我不喜欢戴帽子。
2: 我赶紧溜掉了。不知什么原因，和瑞斯上校待着让我觉得不太舒服，他是为数不多的会让我感到难为情的人。我下楼回到我的舱房，想找东西控制住舱门锁。现在我是个爱整洁的人了，我喜欢把东西放在固定的位置，并且用完再放回去。我一打开抽屉就发现有人动过我的东西了，所有的东西都被翻过，还翻得乱七八糟。我查看了其他抽屉和那个小吊柜，同样被翻过，看来有人匆匆来这里翻了一遍，但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东西。第八集，我脸色阴沉地坐在床沿上，是谁来搜了我的东西，又是来找什么的？是因为那张潦草地写着几个数字和字母的字条吗？我摇摇头，应该不是，那张纸显然已经没用了，那会是什么东西呢？我要好好地思考一下。昨二晚发生的那些事儿虽然刺激，但仍无法解释目前的情况。那个突然闯入我房间的年轻人是谁？我之前无论在甲板上还是在餐厅里都没有见过的。他是船上的工作人员还是乘客呀？是谁刺伤了他？为什么要刺伤他？还有，究竟为什么17号客舱如此重要？一切都是谜。但毫无疑问的是，吉尔摩登堡号上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我扳着手指想，下一步该去盯谁。我排除了昨天夜里的来访者， 但心里期待着今天能在船上碰到他。以下是我列出来需要注意的人。一，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他是密尔庄园的主人，又出现在了吉尔摩登堡号上，这似乎有些太巧了。二，佩吉特先生，那个长相阴险的秘书，他那么迫切地要17号客舱，实在引人注意，搞清楚他是不是陪着尤斯塔斯爵士一起去的戛纳。三，爱德华·基切斯特，我对他所有的成见都源于他死活都要得到17号客舱，也许他就是个固执的人，固执有时会很有意思。我决定去和基切斯特先生聊聊，匆匆把手帕绑在头上后，我就带着任务回到了甲板上。运气不错，我找到的人正靠在护栏边喝着牛肉汤。我走到他面前，拿出最灿烂的笑容说，希望您已经原谅了我关于17号仓房的事儿。啊哈，基督徒都不会心怀怨恨。齐齐斯特先生冷冷地说，但乘务长明确地答应过我，要把那个客舱给我。乘务长都是大忙人，对吧？我猜他们很容易忘事儿。齐齐斯特没有回应。我努力随意地和他聊天。这是您第一次去南非吗？
0: 南非是第一次，不过过去两年我都在东非内陆的那些食人族部落里工作。
1: 好吓人呀。那您是不是有过很多九死一生的经历？
0: 九死一生？
1: 以免被吃掉啊。
0: 你不应该这么轻率地谈论神圣的话题，贝丁菲尔德小姐。
1: 我并不知道食人是个神圣的话题，
2: 我毫不示弱地反驳道。这些话刚出口，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如果齐齐斯特先生过去两年真的是在非洲内陆的话，他怎么没有被晒黑？他的皮肤还像婴儿一样白里透红。他在骗我。然而他的表情和声音又像在说真话。或许有点太真了，他看上去是不是有点像舞台上的牧师？或许他就是。我回想着韩普斯利小镇的历任助理牧师，他们当中有的人我喜欢，有的我不喜欢，但他们显然都与齐齐斯特先生不同，他们都是普通人，而齐齐斯特先生仿佛顶着光环。我脑子里还在纠结，却看到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从甲板那边走过来。他走到齐齐斯特先生身边时停下了脚步，捡起一张纸条递给他说，
0: 你掉了东西了。
2: 爵士继续往前走，可能没有注意到齐齐斯特先生不安的样子，但我注意到了。不管他掉的是什么东西，有人把他还回来这事儿明显让他非常不安。他的脸一阵白一阵绿，把那张纸揉成一团。我对他的怀疑立刻增加了100倍。他看到了我的眼神，慌忙解释说，这是一段布道词。他的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
1: 是吗？
2: 一段布道词？真有你的。齐齐斯特先生，你这个谎话编得太差劲了。我嘟囔了一句失陪就马上离开了。我希望，我多么希望是我，而不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捡起了刚才那张纸。有一点很清楚，不能把齐齐斯特先生从我的可疑人员名单中剔除，我还要把他提到其他三位子的。不知为什么，这个问题好像让佩吉特先生仓皇失措，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差不多，是的，差不多吧。然后他轻轻地说了声失陪，就起身走了。我开始怀疑佩吉特在佛罗伦萨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尤斯塔斯爵士注视着秘书的背影说，每当提到佛罗伦萨或者意大利时，他都转换话题，要么就逃走。布莱尔夫人猜测道，
1: 也许他在那里杀了人，他看上去，希望我这么说不会。

0: 让您难堪，尤斯塔斯爵士，但他看上去像是会杀人的人。
1: 是的，绝对的老古董。我有事是诚心逗他玩，尤其是当大家和我一样清楚这个可怜的家伙多么守法和正直时。瑞斯上校问，他跟着您有段时间了，对吧，尤斯塔斯爵士？
2: 六年了。
1: 尤斯塔斯爵士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0: 他对您来说一定很宝贵。
1: 很宝贵。是的，十分宝贵。可怜的爵士似乎很沮丧，好像宝贵的佩吉特先生对他来说是一个隐痛。接着他又轻快地说，不过他的长相能激发所有人的自信，我亲爱的女士，毕竟任何有自尊心的凶手都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就像个凶手。我相信柯丽萍是这世上最有意思的家伙。
0: 他是在船上被抓的，对吧？
1: 布莱尔夫人小声问。
0: 这时我们背后传来一阵响动，我猛然回头，发现是齐齐斯特先生把咖啡杯弄到地上了。
1: 我们这边的小聚会不久就散了，布莱尔夫人下去睡觉了，我登上甲板，瑞斯上校跟着我。
2: 你很神秘啊，贝丁菲尔德小姐，昨晚舞会上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0: 我昨晚很早就睡了。
2: 你今晚也想溜掉吗？还是愿意和我跳个舞？
0: 我很想和您跳舞。
1: 我难为情地小声说，
0: 但是布莱尔夫人
2: 啊，我们的朋友布莱尔夫人她不太喜欢跳舞。
0: 那您呢？
2: 我想和你跳舞
0: 啊。
1: 我十分紧张，我有点害怕瑞斯上校，不过我还是很开心，这比和迂腐的老教授谈论石化了的头盖骨要好多了。瑞斯上校也符合我心目中健壮沉默的罗德西亚人，也许我会嫁给他，不过他并没有向我求婚，这倒是真的。但就像在童子军里学到的，要时刻准备着，而且所有女孩子都会把碰到的每一个男人视作日后的丈夫或者好朋友。那天晚上我陪他跳了好几支舞，他跳得很好。跳完舞之后我准备回去睡觉了，他却提议我们绕着甲板走一圈。最后我们走了三圈又坐了下来，周围没有别人，我们随意地聊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贝丁菲尔德小姐，我想我见过令尊，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专注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而我对那个领域十分着迷。让你见笑了，我也曾经做过一些那方面的工作，当时我在多尔多涅河流域。
1: 我们开始谈论一些专业问题，瑞斯上校没有吹牛，他确实懂很多，不过他犯了一两个奇怪的错误，我差点以为只是口误，但当我指出时他就很快地糊弄过去了。有一次他竟说莫斯的文化是在奥瑞纳文化之后，但凡稍微了解这一领域的人都不会犯这种错误。我回到仓房时已经12点了，依旧想不通那些奇怪的错误，有没有可能他是临时恶补了一下，其实对考古一无所知。我摇摇头，不太满意这个解释。刚刚要睡着时我突然坐了起来，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他是在故意套我的话吗？有没有可能他犯那些错只是为了测试我是否真的知道，换句话说，他在怀疑我是不是真正的安妮·贝丁菲尔德。为什么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
2: 说说船上的生活吧，非常平静。我的白发让我不必参加那些毫无尊严的游戏。咬浮在水面上的苹果，拿着鸡蛋和土豆在甲板上跑来跑去。还有最痛苦的比尔兄弟和撑杆游戏。这些痛苦的游戏能提供什么乐趣？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傻瓜。我们只能一边感谢上帝让这些傻瓜存在，一边远离他们。

0: 幸运，我不晕船。裴吉的那个可怜的家伙就不行了。我们刚一驶出索伦特海峡，他的脸就变绿了。我估计我的另一个所谓的秘书也晕船。不管怎样，他一直没露面。也许不是晕船，只是一种高明的策略。反正他不来烦我就好。总体说来，船上的乘客都是一群肮脏的下人。只有两个会打桥牌的体面人。和一个长得不错的女人，克拉伦斯·布莱尔夫人。当然，我早就见过她了。她是我认识的女人中唯一具有幽默感的，我喜欢和她聊天。如果没有那个长腿寡言的混蛋形影不离地黏着她，我会更享受。我觉得她也不是真的喜欢和那个瑞斯上校待在一起。上校确实长得不错，但是像一潭死水一样无趣。是那种女性小说家和小姑娘们喜欢的健壮沉默的男人。离开马德拉后，盖伊·佩吉特挣扎着爬到了甲板上，开始用他那沉闷的声音哇啦哇啦地谈工作。谁想在船上谈见鬼的工作？没错，我是答应出版商初夏时把回忆录的书稿给他们，但那又怎么样？谁会真的去读回忆录？住在乡村的老妇人。还有，我的回忆录能写些什么呢？我这一生中遇到过一些所谓的名人，在佩吉特的协助下，我杜撰了一些与他们有关的平淡轶事。而现在的情况是，佩吉特对这件事太认真了，他不让我为那些我没见过的人编一些更戏剧性的故事。我只能尝试着大度地应付他。啊，你看上去还是一塌糊涂，我亲爱的伙计。我随意地说，你需要的是找一把甲板椅坐下来晒晒太阳。别再说了，工作只能再等等。接着我发现他又在忙着想多要一间客舱。您的房间里没有能工作的地方，尤斯塔斯爵士，到处都是行李箱。哼，听他的口气，那些箱子好像是些黑色甲壳虫，完全无用似的。我对他解释说，或许他没有意识到，但人们出门旅行时都会带些换洗衣服。他给了我一个苍白的微笑，他总是这样来应付我的幽默，然后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了。我的小房间里也不能工作。我知道佩吉特的小房间，他总能拿到船上最好的舱房。我挖苦道，我很遗憾这次船长没照顾你，你想把你的一些箱子扔到我这儿来吗？和佩吉特这样的人玩反讽游戏是很危险的。他立即精神起来，哦，如果我可以把打字机和那个装文具的箱子，哼，那个文具箱足有几吨重，码头上的搬运工人每次都要抱怨，而佩吉特总想把它强加于我，这简直成了我们俩之间永恒的斗争。他似乎把它看成是我的私人物品，而我认为秘书唯一的用处就是照看好那些东西。我赶忙说道，我们再要一间房吧。事情很简单，但佩吉特就喜欢搞神秘。他第二天来找我，脸上的表情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谋反者一样。您不是让我去把17号客舱要来作为办公室吗？是，怎么了？是文具箱卡在过道上了吗？所有客舱的过道都一样宽。佩吉特认真地回答道，但是我告诉您，尤斯塔斯爵士，那个房间有些怪异。啊，上铺中的场景出现在我的脑海。我说，如果你是说里面闹鬼，我们又不是要在那里睡觉，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鬼魂可不会影响打字机。佩吉特说，不是鬼魂，而是他也没拿到17号客舱，然后他啰里吧嗦地给我讲了一堆，总之就是他一个叫齐切斯特的先生，还有一个叫贝丁菲尔特的女孩都抢着要那间客房，最后肯定是那个女孩赢了，这个他不说我也知道。而佩吉特显然正为此事不爽，他重复道，13号舱和28号舱都要更好，但他们连看都不愿意去看看。 我忍着哈欠说，
1: 是吧，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再坚持了，我亲爱的佩吉特。
0: 他责怪地看了我一眼，是您让我去要17号客舱的。佩吉特有点燃烧甲板上的男孩的感觉，我不耐烦地说，我亲爱的伙计，我之所以说要17号客舱，是因为我碰巧知道他空着，但我并没有要你拼命去抢啊，13号和28号房也都可以啊。他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他继续说，还有呢，反正总之贝丁菲尔的小姐拿到了那个客舱，但是今天早上我看到齐切斯特鬼鬼祟祟地从里面出来。我严肃地看着他，如果您想告诉我齐切斯特牧师，尽管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和那个可爱的姑娘安妮·贝丁菲尔德有绯闻，我是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我冷冷地说，安妮·贝丁菲尔德是个好姑娘，有一双非常出色的美腿，我觉得在这条船上她的腿是最美的。佩奇特不喜欢听我评价安妮·贝丁菲尔德的腿，他是那种从来都不会注意别人的腿的人，也可能注意了，只是他死都不肯说出来，而且他认为我这么说很轻浮。我就喜欢逗佩吉特，所以我故意接着说，既然你已经认识他了，你去邀请他明天晚餐时到我们这桌来吧，明晚有化妆舞会，顺便说一下，你最好去化妆室帮我挑一套衣服。佩吉特惊恐地问，您不会要去参加化妆舞会吧？我能看出来，他觉得这与我的身份太不相符，他既吃惊又难过。其实我无意穿那些奇装异服，就是实在忍不住想看他极度尴尬的样子。我说，你什么意思？我当然要去参加化妆舞会了。您也要去？佩吉特颤抖了一下，第九集，所以去楼下化妆室问问看。我说完了，我想他们可能没有特大号的衣服。佩吉特轻声嘟囔着，用眼神打量着我的身材，虽然不是故意的，但佩吉特有时就是十分可恶。另外，在餐厅订一张六个人的桌子，船长、美腿女郎、布莱尔夫人。
2: 哦，您请了布莱尔夫人，却没请瑞斯上校。
0: 佩吉特打断我说，
2: 而据我所知，上校已经邀请他共进晚餐了。
0: 佩吉特总是什么都知道，让我有些烦躁。谁是瑞斯？我生气地问。正如我说的，佩吉特总是什么都知道，或者以为他什么都知道。他又露出神神秘秘的样子。
2: 他们说他是个特工，尤斯塔斯爵士，而且是个大人物。当然了，我只是听说。
0: 是和政府有关的那种吗？我问。这个船上有一个人携带着一些秘密文件，政府把这些文件交给一个生活平静的局外人，而这个人只想平静的生活。
2: 佩奇特变得更加神秘了，他向我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要我说，这整件事都非常怪异。尤斯塔斯解释，你看，我们出发前我还病了。
0: 我亲爱的伙计，我无理地打断他说，你只是反胃，你不总是反胃吗？佩奇的向后退了退，但那次和以往不太一样，那一次，老天爷呀，别告诉我你犯病的细节，佩奇的，我不想听。
2: 好的，尤斯塔斯爵士，我想说的就是，有人故意给我下了毒。
0: 哦，你跟雷伯恩聊过了？
2: 他没有否认。不管怎么说，尤斯塔斯爵士，他也认为是这样，而他是知道真相的。
0: 顺便问一句，那家伙在哪儿？我问。上船后我还没见到过他。
2: 他说他病了，待在自己的客舱里，尤斯塔斯爵士。
0: 佩奇的又一次压低了声音，但我敢肯定他是装的，他是想便于观察。
2: 观察？确保您的安全呀。尤斯塔斯

释，万一有人来袭击你，哼，你真是太多了，佩吉特。我可以肯定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如果我是你，我会化妆成死人或者刽子手去参加舞会，与你哥特的风格正合适。这话终于让他闭上了嘴。我来到甲板上，那个叫贝丁菲尔德的姑娘正专注地和齐切斯特牧师交谈。女人们总是喜欢亲近牧师，像我这种身材的人都很讨厌弯腰，但我仍礼貌地捡起了掉在牧师脚边的一张小纸条。对于我的辛劳，他并没有道谢。事实上，我忍不住看了那纸条上的字，只有一句话：不要独自下手，否则与你不利。真好啊，牧师有这样的东西。我很好奇这位齐切斯特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表面上像牛奶一样温和，但外表往往是带有欺骗性的。我得问问佩吉特，佩吉特总是什么都知道。我在布莱尔夫人身旁的甲板椅上优雅地坐下，打断了他和瑞斯的亲密交谈。我对他们说，不知道现如今神职人员们都干些什么。然后我邀请布莱尔夫人在化妆舞会那天晚上和我共进晚餐，然后不知怎么的，瑞斯也加入了。午饭后，那个叫贝丁菲尔德的女孩过来和我们一起喝咖啡。我没说错，她的腿确实是这条船上最美的，我当然也要邀请她共进晚餐。我真想知道佩吉特在佛罗伦萨到底遇上了什么恶作剧，只要一提及意大利她就不行了。要不是我知道他是个多么正派的人，我会怀疑他卷入了什么艳遇丑闻。真是令人感叹，就连最正派的人如果真是那样，我估计要笑死了。佩吉特怀揣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太棒了。这是个奇怪的夜晚，船上的化妆室里我唯一能穿得进的服装是泰迪熊装。如果是在英格兰的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并不介意扮成一只熊陪几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玩，但是在赤道地区，这显然不是理想的服装。然而我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并且还得到了船上服装一等奖，这个奖只在借用船上服装的人中评选。其实你要是不说，没人知道你的服装是自己带来的还是从哪儿借来的，根本就没关系。布莱尔夫人拒绝装扮，在此方面她很显然和佩吉特站在同一条战线，瑞斯上校也跟着她学。安妮·贝丁菲尔德拼凑了一套吉普赛式的衣服，特别好看。佩吉特说她头疼没有出现，我找了一个名叫利弗斯的小个子家伙来替代她。利弗斯是南非工党的重要成员，一个可怕的小矮子，但是我想跟他保持联系，因为他能给我很多我需要的信息。我想从两方面了解这次的兰特事件。

0: 我发现瑞斯上校而不是我自己成了这次聚会的灵魂人物，他还没完没了地拿我写日记这件事来开玩笑。总有一天你的日记会被公之于众，你的那些小心思也就藏不住了，赔得了。我亲爱的瑞斯，我说，恕我直言，我不是傻瓜，我也许有些小心思，但我是不会把他们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的。等我死后，我的遗嘱执行人会知道很多我对别人的看法，但他们不会发现任何会让他们改变对我的看法的东西。日记是用来记录其他人的，而不是自己。可是，有种东西叫下意识的自我展示。在心理分析师眼里，一切都是丑恶的。我简洁地反驳道：“
1: 您的生活一定很有趣吧，瑞斯上校？”
0: 北丁菲尔德小姐问，明亮的大眼睛盯着他。这些女孩子，这就是他们的招数。奥塞洛是通过给泰斯迪蒙娜讲故事赢得了他的芳心，同时泰斯迪蒙娜倾听的样子不也正好讨了奥塞洛的喜欢吗？不管怎样，这个女孩子打开了瑞斯的话匣子，她开始讲狮子的故事。一个男人打死了很多头狮子，于是他就很不公平地拥有了比其他男人更多的优势。看起来是时候让我也来讲一个关于狮子的故事了，一个更明快的故事。我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我听过的十分刺激的故事。我有个朋友到东非的一个什么地方打猎，有天晚上他因为什么事儿走出了帐篷，被一声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他猛然转身，看到一头狮子正准备向他扑来，而他的手枪在帐篷里。他迅速蹲下，那头狮子从他头上跳了过去，懊恼地发现自己扑了个空。狮子吼了一声，准备再次袭击，他又弯下身子，狮子又扑了个空。接着，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第三次，不过这时他离帐篷入口已经很近了。他冲进帐篷，抓起了手枪，但当他握着手枪再出来时，狮子却不见了。他感到大惑不解，悄悄地转到帐篷背后，真相大白了，狮子就在那里，正在练习低扑的动作呢。这个故事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喝了口香槟。还有一次，我这个朋友遇到了另一桩奇特的经历。他当时正徒步横穿英国大陆，由于想在天热起来之前到达下一个落脚点，天还没亮，他就叫助手们套车准备出发。他们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骡子们很不听话，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套好了车出发了。骡子一路风驰电掣地往前跑，天亮时他们才发现，由于天黑，助手们误把一头狮子套在了骡子们的后面。这个故事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欢乐的气氛围绕着餐桌。但我不是很肯定我的那个工党朋友是不是也喝了彩，他看上去面色苍白，表情沉重。他不安地说，天哪，之后谁去给他们解套？布莱尔夫人说，听了你讲的这些故事，我一定得去罗德西亚。瑞斯上校，我真的要去，不过旅途确实很辛苦，要在火车上待五天。我绅士地说，你可以坐我的私人车厢去啊。
1: 哦，尤斯塔斯爵士，您真是太好了，您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语带责怪地强调道，然后又喝了一杯香槟。
1: 再有一个礼拜我们就到南非了。
0: 南非，我动情地感叹道，开始背诵我最近在殖民协会上的一段演讲词。南非有什么可以展示给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水果和农场，羊毛和木材，牛羊和兽皮，金矿和钻石。我不停地往下讲，因为我知道一旦停下来，雷夫斯就会插嘴进来，告诉我那些兽皮一文不值。他会说那些动物都是被缠在树上的有倒钩的绳索或类似的东西勒死的，皮毛都毁了。最后还肯定会扯到兰特那些采矿。

0: 创人的艰辛，而我不想被谴责为资本家、剥削者。然而，钻石这个有魔力的字眼让我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了。
1: 钻石，
0: 布莱尔夫人叫道，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
1: 钻石，
0: 贝丁菲尔的小姐也轻声喊道。他们齐声问瑞斯上校，
2: 你去过金百利吧？
0: 我也去过金伯利，但我没来得及说出口，瑞斯就已经被一连串问题淹没了。金矿什么样？当地土著人真的被关在大院子里吗？等等问题。瑞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可以看出他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少。他描述了安置土著人的办法，寻找矿石的方法，以及戴比尔斯公司采用的各种安全措施。
2: 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偷走钻石了？
0: 布莱尔夫人面带失望地问，好像她此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似的。
3: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布莱尔夫人。
0: 偷窃时常发生，就像我曾跟你讲过的，曾有个卡菲尔人把一颗钻石藏在了伤口里。
2: 是的，但如果要偷很多颗呢？
0: 这种事近年来只发生过一次，事实上就在大战前夕。佩德勒，你一定知道那件事吧？你当时也在南非吧？
4: 我点点头。
2: 给我们讲讲，
0: 贝丁菲尔德小姐叫道。
2: 快讲来听听吧。
0: 瑞斯笑了。好吧，那就给你们讲讲。我猜你们都应该听说过南非的矿业大王劳伦斯·厄茨利爵士吧？他的矿都是金矿。他之所以卷入这个故事，是因为他的儿子。你们也许记得，大战前夕有传闻说，在英属圭亚那丛林的岩石层下面，有一个尚未开发的大型钻石矿。报道说，有两个年轻的探险家从南美的那个地方回到英国，带回了一大批钻石原石，其中有些还相当大，过去在临近的埃塞奎伯河和马扎鲁尼河一带发现过一些小钻石。但是这两个年轻人约翰·厄兹里和他的朋友卢卡斯说，他们在两河的源头发现了巨大的钻石床，那里的钻石五颜六色，有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黑色的，还有纯白的。厄兹里和卢卡斯来到金百里，想让专家鉴定一下那些钻石。就在同一时间，发生了一起轰动的盗窃案。戴比尔斯公司每次把钻石送回英国时，都是包成一个小包，然后放在一个大保险箱里。两把钥匙分别有两个人持有，同时第三个人掌握保险箱的密码。他们把保险箱交给银行，银行再把他们送回英国，每包大约价值10万英镑。这一次呢，银行发觉包裹的封口有些异常，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是糖块。最后是怎么怀疑上约翰·厄斯里的我不太清楚，我只记得人们说他之前在剑桥时就特别狂野，他父亲不止一次替他还债。不管怎样，不久后又听说南美钻石矿那件事只是个谎言，约翰·厄茨里被捕，警方在他那里发现了一批戴比尔斯的钻石，但是整个案子一直没被提至法庭。劳伦斯·厄茨里爵士买下了丢失的钻石，戴比尔斯公司便没有起诉。这次盗窃究竟是怎么实施的，世人一直都不清楚，但是儿子是窃贼这件事伤了老人的心，不久后他就中风了。至于约翰，他的命运还算不错，他从了军，参加了战争，英勇作战并牺牲了，从此洗清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劳伦斯爵士呢，经历过三次中风，大约在一个月前去世了。他没有留下遗嘱，庞大家产都给了一个他几乎不认识的远亲。上校停住了，引来一阵骚动和提问，好像有什么事儿吸引了贝丁菲尔德小姐的注意，她转过身去发出轻声惊呼，我也随即转过身。我的新秘书雷伯恩正站在过道上，尽管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脸色

0: 却像见到鬼似的苍白。很显然，瑞斯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突然意识到我们在注视他，就立刻转身消失了。您知道那是谁吗？安妮·贝丁菲尔德急切地问。我解释道，是我的另一个秘书，雷伯恩先生。他一直晕船，待在自己的客舱里。他摆弄着面前盘中的面包。他给您做秘书很久了吗？
1: 没有很久。我谨慎地说。但是对女人玩谨慎的把戏是没有用的。你越是不想说，他越会追问。
0: 安妮·贝丁菲尔德直截了当地问，多久了？
1: 这个我上船前刚聘用的他，一个老朋友推荐的。
0: 他没再多问，但是陷入了沉思。我转向瑞斯，觉得应该对他讲的故事表现出一些兴趣。
1: 劳伦斯爵士的那个远亲是谁啊？瑞斯，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他笑着回答道，是我。
1: 安妮的叙述继续。化妆舞会那天晚上，我觉得是时候找一个信赖的人吐露心声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独自作战，也乐在其中。现在一切突然变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产生怀疑，而且第一次有了孤单凄凉的感觉。我坐在床沿上，身上还穿着，也乐在其中。现在一切突然变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产生怀疑，而且也乐在其中。现在一切突然变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产生怀疑，而且也乐在其中。现在一切突然变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产生怀疑，而且也乐在其中。现在一切突然变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开始产生怀疑，而且

0: 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所谓自由的生活。

兄弟，两位可不行。

只好怪我绝对清醒，找不到爱情，即使有爱情，得到得不到也像个阴影，孤单只好怪我绝对清醒。

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转身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會玩咗好耐，但係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由我入訓練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係識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齊唱，因為呢首歌係我自己寫，亦都將我呢30年寫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大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输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

造华丽骄阳，夏季在现实与梦之间盼终点，生死重演，极度狂傲争先看红眼，可此惊艳，情何非凡？迎天浮光掠影，般已如初状，在稚气的脸。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带来一首李荣浩202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中的歌曲《假面》。这首歌由李荣浩创作词曲、编曲并制作，延续了他一贯的音乐风格和情感深度，受到了不少喜爱和好评。一起来聆听吧。

窝窝用细腻婉转的声线，把少年背着竹筐走山路，将心事藏进行囊的画面唱得鲜活。这首《风吹起月光》轻快又带点怅然的旋律，搭配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像山间清风拂过耳畔，既治愈了异乡人的孤独，也为每个追梦人注入前行的力量。

总有一些经典旋律历经岁月洗礼依然能触动人心。王铮亮和黄子弘凡在天赐的声音舞台演绎的这首《爱错》，是两代人沉淀过后对感情的理解，敢于承认爱错，学会放下，也是一种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歌声里，和过往的遗憾好好告别。

英雀诗听和安勋演唱的歌曲《醉青梅》，以《醉青梅》为引子，通过细腻的词句描绘了青梅雨季中的诗情画意与深情厚谊。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的元素与意境，以青梅、春盏、梅子酒等意象为线索，展现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缠绵。

张杰的歌曲《给女儿的一封信》是一首以温馨感人的方式表达父亲情怀的歌曲，整首曲子柔和动听，歌词写得充满人情味。在这首歌曲中，张杰以自己真挚的心情为女儿唱出了许多父爱所特有的情感，旋律也非常朴实自然，听起来很舒服。如果要形容这首歌，我想用温暖、真挚、感人这些词语表达出来。

不知道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觉得世界很大，大到被巨大的孤独感笼罩，却又觉得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你自己。这首队长演唱的《十三州府》送给每一个远行在路上与孤独共生的灵魂。

深夜的机场灯光昏黄，时钟悄悄跳过了十点半。在这寂静的空间里，陶喆的声音如微风般轻轻吹过，带来了《飞机场的十点半》这首充满故事感的歌曲。它像是一部深夜的机场电影，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仿佛在述说着一个等待与失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中感受那份深夜机场的别样情怀。

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洪卓立演唱的歌曲《相识以后》。洪卓立温柔的嗓音和动听的旋律，让人听后感觉非常舒服，情感宣泄，酣畅淋漓。

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

0: 强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 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 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 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7: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

0: 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6: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7: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
1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

爱你。他明白你强颜欢笑时的疲惫，左右为难时的顾虑，他懂你所有的言不由衷，理解你所有的身不由己。这漫漫人生路上，他是那个

万家灯火不及小家的人间烟火，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看似平淡却也欢喜。以后你开着车，我坐在副驾，车里放着我们喜欢的音乐，下班一起去超市买我们喜欢的东西，然后一起回家。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是想要和一个人安稳地相爱，

我一直都在缝补这段感情，我缝你撕，我再缝你再撕，直到最后我生气全都剪碎了，你却说看吧，你这脾气谁受得了。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撑着身体炸裂一样的酸痛，别说我变了，感情这东西总是在细节中慢慢崩溃，在失望中慢慢放手的。

0: 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
1: 北平漫笔之排队的小演员，作者林海音。听复兴剧校叶夫润的戏，身旁有人告诉我，当年傅连城科班里也找不出一个像叶夫润这样小年纪便有这样成就的小老生。听说叶夫润只有14足岁，但是无论是唱功还是做派，都超越了一般小孩戏剧家的成绩。但是在那一群孩子里，他却特别显得瘦弱娇小。固然唱老生的外形要清瘦才有味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发育期的小孩子，毕竟是不健康的。剧校当局是不是注意到每一个发育期的孩子的健康呢？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家住在胡坊桥大街上的情景。胡坊桥大街是南城一条重要的大街，尤其在迁都南京前的北京，它更是通往许多繁荣地区的必经之路。幼年幸运地曾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年，也是家里最热闹的时期。这条大街上有小学、会馆、理发馆、药铺、棺材铺、印书馆，还有一个造就了无数评剧人才的傅连城科班。傅连城只在我家对面再往西几步的一个大门里，每天晚饭前后的时候，他们要到前门外的广和楼去唱戏。做科的孩子按矮高排队，领头的是位最高的大师兄，他是个唱花脸的，头上剃着月亮门。夏天他们都穿着月白直布大褂，老肥老肥的，袖子大概要比手长出半尺多。天冷加件黑马褂，仍然是老肥老肥的，袖子比手长出半尺多。他们出了大门向东走几步就该穿过马路，而正好就经过我家门前，看起来一个个是呆板的、迟钝的、麻木的。谁又想到他们到了台上就能演出那样灵活、美丽、勇武的角色呢？那时的傅连城在广和楼演出，这是一家女性不能进去的戏院，而我那时跟着大人们听戏的区域是城南游艺园或者开明戏院第一舞台。很早就对傅连城有印象，实在是看他们每天由我家门前经过的关系。等到后来傅连城风靡了北平的男女学生，我也不免想到，在那一对我幼年所见到的可怜的孩子群里，不就有李胜早吗？刘胜年吗？杨胜春吗？傅连城是以严厉出名的，但是等到以新式学校制度的戏曲学校出现以后，傅连城虽仍以旧式教育出名，但是有些地方也不能不改进了。戏曲学校用大汽车接送学生到戏院以后，傅连城的排队步行也就不复再见，否则的话，学生戏迷们岂不要每天跟着他们的队伍到戏院去。而我们那时也搬离开胡坊桥，城南游艺园成了屠宰场，我们听戏的区域也转移到哈尔飞、吉祥以及长安和星星等戏院了。

0: 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一起来听白落梅的散文《入寂》。
1: 入寂，作者白落梅。静坐了一天，没有冷暖，没有喜忧，没有取舍，也没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就到了黄昏，隔着窗帘，我都能感觉到禽鸟入巢，离人归家，而我的生活无始无终，无聚无散。合上眼，沉思片刻，有种宽视过去的淡定。我渐渐地沉缓，像水一样的清流，仿佛身子里所有的经脉都通透澄澈。这个时候，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却又可以在瞬间忘记。醒来，夜色渐黑，坠入到人间寻常的轮回里。不问尘寰消长谁定，不问窗外落红几许。世间万物岂合随缘，人生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这支笔用了多年，却已经寻不回过去温婉的记忆。我已经在迷茫之中丢失了自己，许多的路无需再去回首。谁说日子过得愈久，伤痕愈来愈淡，仿佛每一个伤口都被风尘所侵，沉积着人世间的疼痛与冷霜。我不是有意在白笺上留下琐碎的痕迹，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花开，只可惜生命终究只是迟暮红颜。等不到灿烂，便已是满地的落红。窗外一直下着雨，这雨落在江南，虽有温润的气息，却又难免添着几缕感伤的色调。今夜的我也许会撑着一柄紫色的伞，在疏冷的街头行走，看流散的灯光在雨水中归于沉寂。所有的繁华都已走失，日子如泥淖，我越陷越深。开始羡慕那些花儿，匆匆地绽开，匆匆地坠落，匆匆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可他是否会厌倦年年的重复，甚至渴慕像人一般的死亡？人死了，永不会醒转，只会安然入寂。夜已经很深了，我静坐到这么晚，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也许像这样的心境会越来越少，而我夜里独坐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少。世事沧桑，今时早已不复当年，太多的事无法预测，太多的人终究还是要错过。总是有一些感动打心底淡淡的牵引而出， 总是有一些落寞在心中沉。

沉浮。我就像流水中一枚旋转的落叶，无法预知自己将会飘向何方，等待我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往后的日子总是有晴有雨，往后的岁月悲欢与共，谁又知道哪个多些哪个少些。今夜像我这样静坐无言的男人还有几人？窗外有雨，一夜之间又将有落花无数，花期何其的短暂，又待来年再开，如此的重复，只为那瞬间的灿烂，是否真的值得？我终究还是信缘了，信那种感觉，就像等待，有些等待还是值得的。今晚，我祝福你。

0: 年有四个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色。跟着乔治桑的散文《冬天之美》，一起来感受冬天的美丽。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连笔都无法描绘的水晶的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
1: 冬天之美，作者乔治桑。我从来热爱乡村的冬天，我无法理解富翁们的情趣，他们在一年当中最不适于举行舞会、讲究穿着和奢侈挥霍的季节，将巴黎当作狂欢的场所。大自然在冬天邀请我们到火炉边去享受天伦之乐，而且正是在乡村才能领略这个季节罕见的明朗的阳光。在我国的大都市里，臭气熏天和冻结的烂泥几乎永无干燥之日，看见就令人恶心。在乡下，一片阳光或者刮几小时风，就是空气变得清新，使地面干爽。可怜的城市工人对此十分了解，他们滞留在这个垃圾场里，实在是由于无可奈何。我们的富翁们所过的人为的悖谬的生活，违背大自然的安排，结果毫无生气。英国人比较明智，他们到乡下别墅里去过冬。在巴黎，人们想象大自然有六个月毫无生机，可是小麦从秋天就开始发芽，而冬天惨淡的阳光，大家惯于这样描写它，是一年之中最灿烂、最辉煌的。当太阳拨开云雾，当它在严冬傍晚披上闪烁发光的紫红色长袍坠落时，人们几乎无法忍受它那令人炫目的光芒。即使在我们严寒却偏偏不恰当地称为温带的国家里，自然界万物永远不会除掉盛装和失去盎然的生机。广阔的麦田铺上了鲜艳的地毯，而天际低矮的太阳在上面投下了绿宝石的光辉，地面披上了美丽的苔藓，华丽的常春藤涂上了大理石般的鲜红和金色的斑纹，报春花、紫罗兰和孟加拉玫瑰躲在雪层下面微笑。由于地势的起伏，由于偶然的机缘，还有其他几种花儿躲过严寒幸存下来，而随时使你感到意想不到的欢愉。虽然百灵鸟不见踪影，但有多少喧闹而美丽的鸟儿路过这儿，在河边栖息和休憩。当地面的白雪像璀璨的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当挂在树梢的冰凌组成神奇的莲拱和无法描绘的水晶花彩时，有什么东西比白雪更加美丽呢？在乡村的漫漫长夜里，大家亲切地聚集一堂，甚至时间似乎也听从我们使唤。由于人们能够沉浸下来思索，精神生活变得异常丰富。这样的夜晚，同家人围炉而坐，难道不是极大的乐事吗？
0: 谁说自然无情？谁说落叶无意？它比人更懂得成长。当我们在挫折中嗟叹神伤时，落叶却在欢乐与凋落的轮回中诠释了生命的真谛。接下来欣赏的是贾平凹的散文《落叶》。
1: 落叶，作者贾平凹。窗外有一棵法桐，样子并不大的。春天的日子里，它长满了叶子，枝根的绿得深，枝梢的绿得浅，虽然队列相间而生，一片和一片不相同，姿态也各有别。没风的时候显得很丰满，娇嫩而端庄的模样。一早一晚的斜风里，叶子就活动起来。天幕的衬托下，看得见那叶背面寥寥的绿的脉络，像无数的彩蝴蝶落在那里翩翩起舞，又像一位少妇风姿绰约地做一个妩媚的笑。我常常坐在窗里看她，感到温柔和美好。我甚至十分嫉妒那住在枝间的鸟夫妻，他们停在叶下欢唱，是他们给法桐带来了绿的欢乐呢，还是绿的欢乐使他们产生了歌声的清妙？法桐的欢乐一直要延长一个夏天。我总想，那鼓满着憧憬的叶子一定要长大如蒲扇的。但到了深秋，叶子并不再长，反要一片一片落去，法桐就消瘦起来，寒碜起来，变得赤裸裸的，唯有些零零的骨，而且一都僵硬，不再柔软婀娜，用手一折，就一节一节地断了下来。我觉得这很残酷，特意要去树下捡一片落叶保留起来，以作往昔的回忆。想，可怜的法桐，是谁给了你生命，让你这般长在土地上？既然给了你这一身绿的欢乐，为什么偏偏又要一片一片收去呢？来年的春上，法桐又长满了叶子，依然是浅绿的好，深绿的也好。我将历年收留的落叶拿出来，和这新叶比较，叶的轮廓是一样的。哦，叶子，你们认识吗？知道这一片是那一片的代替吗？或许就从一个叶柄眼里长上来。凋落的，曾经那么悠悠的欢乐过，欢乐的也将要寂寂的凋落去。然而他们并不悲伤，欢乐时须尽欢乐，如此而已。法桐竟一年大出一年，长过了窗台与屋

言齐平了。我忽然醒悟了，觉得我往日的哀叹大可不必，而且有十分的幼稚呢。原来法桐的生长不仅是绿的生命的运动，还是一道哲学的命题的验证。欢乐到来，欢乐又归去，这正是天地间欢乐的内容。世间万物正是寻求着这个内容，而各自完成着它的存在。我于是很敬仰起法桐来，祝福于他。他年年凋落旧叶，而以此渴望来年的新生，他才没有停滞，没有老化，而目标在天地空间里长成才了。

0: 接下来欣赏的是陆幼卿的散文《烟雨江南》。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
1: 烟雨江南，作者陆幼卿。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因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的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尘世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静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子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流连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

0: 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或许在大树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即将聆听的是下雪的散文《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
0: 想和你去海边吹吹风，作者夏雪。见过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内心会被洗成一片空白，自由而宁静。因为它抚平了心底的不安，不止一次在无垠的海边听到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我在潮湿的风中感受到了平稳的呼吸，我突然明白自己还活着，并且如此真实地活着。孩子曾说过，我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旭日东升的地方似乎是他人生的光明所在。或许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大海就象征着希望，波光粼粼的海面荡漾着一朵朵金色的浪花，静谧地漂浮着点点扬起希望的风帆。我想那是一片充满理想的天堂。很多时候我在想，飞鸟为什么总是在海的上方盘旋？为什么他们寻找的彼岸在海的对面？明明知道那是一片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为什么宁愿牺牲在海的中央，也要为那渺茫的可能执着？我们飞翔的越高，我们在那些不能飞翔的人眼中的形象越是那么渺小。几年前，我与小叔来到海边，那一刻，我变得宁静似盐，在大海的潮汐中，静聆那博大深邃的大道之音。他问：“小雪，你有什么感觉？”我说：“海是静的。”他说：“其实静的是你的心。”我们相视而笑。两年前再一次来到海边，与昔日好友坐了轮船，停泊在了港口，看着远处的海水在娇艳的阳光照耀下像片片鱼鳞铺在水面，又像顽皮的小孩不停向岸边跳跃，而我面向大海，沐浴海风，感受滔滔红帆间千种风情的人生一大乐事。今日我再次走进这一望无垠的大海，依然美丽而壮观。永远是什么？是夜色里闪着荧光的浪，还是那暖暖的海风？是我们脚下湿润的沙岸，还是你迎着风的面容，还是景拥你的温存？我们去海边吧。好。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窗前的树》，雪后的槐树，一身素裹，荧光璀璨，在阳光还未及融化它时，真不知是雪如槐花，还是槐花如雪。
1: 窗前的树，作者张抗抗。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洋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的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洋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影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洋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洋槐微微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夜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1: 当暴风雨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了。当你不再是当初走进暴风雨的那个人，这就是暴风雨的意义。千回百转，缘聚缘散，情牵几许，随流年渐行渐远。问世间情为何物，多少蜜语甜言，多少海誓山盟。季节的风不懂得山盟海誓，吹起了你的发梢，吹走了你的誓言。我的影子真的好孤单，无法守候想要的天长地久，无法留住你的温柔。心里万点忧，眉间朱砂扣，人比黄花瘦，蛾眉锁忧愁。

有春有秋，胜过我见过的山川。虽然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但愿殊途同归，我们能讲讲来世的路。岁月这东西是把人变成各种样子的，回忆的时候有一瞬间是痛苦的、无奈的、绝望的，明明难过，明明舍不得，还是一副你走了我无所谓的样子。时间久了就发现身边能怪的人越来越少，他们谁都有自己的理由。爱情得不到让人痛苦，得到了又让人辛苦，但我们常常乐在其中，却又乐此不疲。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